0: 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0: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果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果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果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果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果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果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果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滤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果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果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果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果尔透视净水器排。

0: 除顾虑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啊，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2: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1000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住才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

0: 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0: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保护我。
1: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溶洞历险记。
2: 这里就是双河洞了，我想里边一定存在着我从没见过的新物种。
3: 不只有新物种，还有漂亮的冰雪世界呢。啊，

0: 哇，真是太漂亮了！
1: 这些天青石就像雪花一样，难怪我们的洞穴探险专家瑞拉对这里赞不绝口。
0: 啊，达西西，快看，是脚印。
1: 这些脚印看起来很特殊。
0: 这些脚印看起来有点像挖科动物留下的。
1: 跟着脚印走，我们应该就能找到它了。
0: 我看到它了。
1: 夏天风。哇，这里的水很湍急了，不知道会通往哪里。
0: 是洞内瀑布。
1: 真是好险啊，
0: 我们好像被冲到了溶洞的最下层。
1: 更糟糕的是，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
0: 双河洞大得像迷宫，我们怎么找出口啊？
1: 我想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2: 谢灵通，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2: 我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达西西，
4: 信号中断了。
5: 应该是他们所在的洞穴太深了，电磁波传送困难，才没有了信号。
6: 我好像听到了双河洞，那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结构复杂，水洞撼洞并存，深度超过550米，是名副其实的地下迷宫。要在里面找到他们可不容易，而且气象雷达还监测到那里即将降雨，雨水汇入溶洞会让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4: 我们需要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7: 我知道有个人能够帮我们，他就是小五。
2: 小五，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8: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
2: 小五，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达西西和谢灵通现在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8: 那你们就找对人了，我这就前往双河洞救援。
2: 兔兔兔，你新研发的雷达探测仪怎么样了？
9: 非常成功，我已经将它安装到你的章鱼罗盘里了，它可以沿着岩壁探索达西西和谢灵通的位置。
2: 很好，
4: 我也一起去，有人受伤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
2: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所在的溶洞太深了，没有信号，没办法联系大家了。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可以通往外边的出口吧。嗯，
1: 你听，好像是水的声音。
0: 应该是地下河，地下河与其他溶洞贯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它找到出口。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0: 快看，那是什么？你们好，我是谢灵通，他是达西西，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问个路。
7: 好吧，不过你得把灯光挪开，是吧弟弟？
10: 没错哥哥，我们不喜欢亮光。
0: 我很抱歉。
1: 是透明的鱼。
7: 我们才不是鱼呢，是吧弟弟？
10: 没错哥哥，我们是蝌蚪，是红点齿蝉的幼体。
1: 那你们为什么是透明的？
0: 因为长期生活在没有光线的洞穴里，所以他们的皮肤才会变得透明。
1: 真是太神奇了。
0: 我想之前看到的脚印很有可能就是属于某只红点齿蝉的。
1: 的确是个好消息。不过还有个坏消息，水位开始上涨了，
0: 汇入的雨水会在这里淹没的，我们必须尽快出去。
7: 想出去问我们就对了，是吧弟弟？
10: 没错哥哥。我们每天都会从这条石缝游到外面吃水藻。
1: 石缝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0: 只要推开这块大石头，我们就能出去。
10: 加油！
7: 加油！
10: 用力！
7: 就差一点了。
0: 不行，我们力气太小了。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想拜托你们游出去，找到我们的伙伴，告诉他们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7: 包在我们身上，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地下河，是吧，弟弟？
10: 没错，哥哥。
2: 我们必须趁着雨没下达之前找到他们。
4: 是，队长。
2: 启动雷达探测仪。
0: 怎么样了，队长？

0: 暂时还没有信号，我想他们一定距离我们很远或者很深。
1: 放心吧，有我在，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双河洞内有很多岔路，有200多个支洞，如果我们在洞穴里迷路了，引导绳会帮我们找到回来的方向。
0: 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1: 谢谢夸奖。
2: 洞里好黑呀。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些石笋，这在溶洞里很常见。
2: 抱歉，是我太紧张了。
0: 看起来前面没有路了，
1: 让我来找找看。在这里，跟我来。找到了。
2: 是打西西和谢灵通吗？
1: 不是，个放大镜。
0: 这是谢灵通的放大镜。
1: 看来我们没有找错方向。
2: 不知道他们是进了哪个洞穴呢。
0: 雷达探测仪还是没有反应。
1: 谁在那儿？
2: 是怪兽吗？
1: 看我的飞豹腾空。
3: 我不是怪兽，我是红点齿蝉，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睡个午觉。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很抱歉打扰到你。请问你有见到我们的同伴吗？
3: 对，就是他们追了我一路，害得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的脚现在还疼着呢。
2: 好了，完好如初。
3: 谢谢，我感觉好多了。
0: 你知道我们的伙伴在哪儿吗？
3: 我只看到他们被地下河冲走了。这附近有通往下层水洞的竖井，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1: 谢谢。
2: 竖井会在哪里呢？怪兽。
1: 这只是钟乳石啊。不过幸运的是你找到了竖井。
0: 这个竖井可真深啊。
1: 是的，要下去只能借助绳索了。
0: 太好了，雷达探测仪显示他们就在这附近，跟我来。
2: 我的小乖乖啊，没有路了，是要从水里过去吗？
1: 不行，溶洞里的水潭很危险，底下或许有暗流，会把我们冲往未知的洞穴。
2: 那可怎么办呀？
1: 有了，我们可以攀岩过去。小心脚下，慢慢走，别着急。
0: 好的。雷达探测仪显示我们已经离他们很近很近了。
2: 他们不在这里。
4: 我猜他们就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是吗弟弟？
5: 没错哥哥，他们看起来很像。
2: 谁在说话？
4: 嘿大个子，我们在这里。
0: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4: 他们被困在了地下水潭，是吧弟弟？
5: 没错哥哥，跟我们来吧。
0: 雷达探测仪显示谢灵通和达西西就在这块大石头背后。
2: 太好了，
1: 谢灵通，达西西，我们来救你们了。
0: 你们还好吗？
6: 不太好，我们的氧气已经快要用光了。
0: 坚持住，我这就救你们出来。北极熊的力量。
6: 缝隙还是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1: 来试试我的中国功夫吧，气沉丹田，收紧核心。嘿，
0: 还是太小了。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大家一起推。
1: 大家跟我一起气沉丹田，收紧核心，一起发力推。
7: 得救了，谢谢你们的帮助，透明的朋友。
4: 不客气，是吧弟弟？
5: 没错哥哥。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红点齿蝉，
9: 红点齿蝉是中

0: 阿呼，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会伪装的岩羊。
1: 哇，章鱼手表，这是给我的吗？
2: 谢老的，帮我放好，我要开始拉面了。
1: 不是让我当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啊！
2: 想要成为预备员，要更加努力才行。
1: 我知道的，师傅。我现在每天都会看一遍你教的野外求生小技巧。
2: 非常好，不过现在更需要的是师傅的拉面小技巧。
1: 是，师傅。
2: 面团团成一个球。哇哦！
1: 一个球。
2: 拉成长条，用力拉成细长条。
1: 细长条。哇！哇，太帅气了，师傅！哟，
3: 原来拉面要这样，太帅了，我也来。
2: 帅气的脸又弄脏了。
3: 是章鱼警报，
2: 我们去控制室。

0: 小五、瓦季、敖登，距离你们不远处的贺兰山发生了地震。
1: 巴康队长，我们感受到了。
2: 队长，我们的扫描器探测到贺兰山周边地壳运动剧烈，
0: 那说明周边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地震。
3: 可是这周围还有许多动物，
4: 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大家撤离。
0: 说的没错，小五，必须让动物们撤离地震带。
1: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队长。
5: 我也是。
6: 还有我。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
1: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0: 立刻出发。
3: 小五、敖登，我们分头行动，我驾驶弹涂鱼艇通知西边的动物。
4: 没问题，我们驾驶飞豹艇往南边走。
3: 伙计们，注意脚下，加快速度，地震马上要来了。小心点儿。
7: 放箭了，朋友，我们急着逃跑呢。
3: 嘿，移动的岩石，让我看看。我的老天爷，是只山羊。快停下，山羊，往这边跑。看来我需要一些帮助。瓦吉呼叫小五，我发现一只奇怪的山羊，它在山崖上跳跃，正朝着山上跑去，我追不上它。
8: 收到，我们立刻到达。
3: 快停下，你跑错方向了，撤离的方向在这边。我的老天爷呀、
4: 瓦吉，快上来。
3: 谢了，伙计。

0: 只山羊在那里。
1: 它看着并不像山羊啊。嗯，
2: 我知道，师傅。现在用野外救生技巧第二条，救援之前先了解对方。
1: 说得很对。啊，根据谢灵通的生物大全显示，这是岩羊，是一种很擅长攀登悬崖的羊。哦，他们还很擅长隐蔽。
2: 师傅，岩羊不见了。啊，
0: 羊它去哪儿了？
1: 它隐蔽起来了。岩羊身体的颜色和岩石非常类似，要是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很难找到它。
2: 想要找到它可以用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师傅，我们下去看看。
3: 等等，我有个主意。
4: 我觉得第八条可以补充一下，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3: 想法一致。
1: 呱唧，我准备好了。
3: 哟，看我的喷射功能启动。不在这里，另一边。
2: 找到了，岩羊在右边。
3: 嘿，在左边。哦，
1: 不只有两只。
5: 岩羊们，欢迎！离我们远点，大个子，别耽搁我们撤离。
6: 首领说的对，
5: 说的对。
7: 我们是来帮你们撤离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危险。
5: 不需要，我们岩羊不相信陌生人。
3: 这群岩羊太警惕，根本不听我们的。
1: 我们要离开飞豹艇，和他们交流。
2: 师傅，让我去，我个子最小，他们肯定不怕我，而且我还会这么多野外救生技巧，一定能说服他们。
1: 那就交给你了。好的。
5: 岩羊们，团结。
2: 现在要用第几条来着？哼，
5: 原来是个小家伙，我们可不怕你。
2: 你好，我叫敖登，里面是我师父小五，是个野外救生员。呱唧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这里真的很危险。
8: 我们知道，首领正要带我们离开呢。
2: 时间紧迫，我们可以用飞豹艇带你们离开。地震了！
1: 小心！
5: 岩羊们，快跑！
1: 行动，
0: 信号无法传输，联系不上章鱼堡。
1: 我们被困住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9: 救命啊！
2: 师傅，呱唧！天啊，这山崖太高了。
5: 别急，小家伙，你们刚刚帮助了岩羊，岩羊也会帮助你们的。岩羊们，团结！
2: 小心！
5: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岩羊灵活得很，从上往下跳，十几米不在话下。
6: 首领说的对，
8: 说的对。
2: 师傅，呱唧，我很快救你们出来。
5: 还有我们，岩羊们，
9: 团结。
2: 这块岩石太重了，我们没办法移开它。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不对，应该是第九条，面对墙壁不要慌张，思考对方的弱点。可是石头没有弱点啊。有了，用第十一条，面对危险立刻撤离。这更不对，我不能丢下师傅和呱唧。
5: 说的没错，小家伙，我们岩羊也从不会放弃家人。
2: 手册里根本没有解决巨大岩石的技巧，师傅被困在下面，也没办法告诉我新技巧。
5: 小家伙，为什么不自己想个新技巧？
2: 我不行，我才刚刚成为野外救生员，还没有单独进行过救援任务。
5: 那我们来想，我们岩羊数量多，一只羊想不到，那就几只羊一起想。
6: 首领说的对，
8: 说的对。
2: 一只羊想不到，就一起想。我想到了，野外救生系。

0: 少，要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就用上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了。
1: 我喜欢这个技巧。岩羊们，
2: 团结，团结，团结！
0: 啊，成功了！师傅，呱唧，我想的新技巧有用。哇，又地震了！飞棒艇，
3: 谢了，敖登。岩羊们，快上来！
1: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和小家伙。
4: 我们也要说谢谢。
1: 不用客气，要谢就谢那个小家伙吧。岩羊们，
2: 团结！
4: 说的没错，谢谢你救了我们。
5: 你做得非常好，敖登。你用自己总结的野外求生技巧救了我和呱唧。所以我们做了个决定。
1: 我好像来的正是时候啊。
0: 巴克队长，
1: 刚刚救援的经过我已经听呱唧汇报过了，干得漂亮，敖登。我们也有惊喜要给你，来，这是你专属的章鱼手表，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0: 哇，太好了，师傅，我做到了，
5: 恭喜你。这时候非常适合来一碗小五的特制拉面。
4: 哟，想法一致。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岩羊。

0: 喂，哎，声音大一点！
1: 敌人出动大批坦克、雅虎步兵，向我们三五零高地猛攻，
0: 要把他揍回去，坚决守住三五零高地。我想办法来支援你们，
2: 师长同志，请你马上下命令吧。
0: 你们刚到，还是先休息一下。
2: 不，我们赶到这儿，就是为了马上接受战斗任务的。
0: 那好吧，李参谋长，天黑以前，你们一定要把坦克开到三五零高地。
2: 是，
3: 没问题。
0: 不。

问题很多。张勇同志，敌人的炮火封锁了所有的交通线，尤其是黑风口。我保证，在天黑以前，一定把坦克开到350高地。

0: 小鬼，干嘛？
1: 看看呗。哎，咱们有这样大的铁家伙。
0: 对，没见过吧？
1: 没见过。哎，听我们连长说，我们连过去有个尖刀排长，现在也干坦克兵的。
0: 哦，
1: 他是个出名的孤胆英雄。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带领着一个班摸进敌人的指挥所，一下子活捉了30多个敌人，还捎带了一个军长呢。
0: 你们连长姓什么？
1: 姓王。
0: 叫王德。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
1: 哎呀，光顾说话了，过站了。
0: 哎，小心点。哎，小鬼，看见你们连长就说当坦克兵的那个排长，问他好啊。
1: 哎，就是他，张排长，再见喽。
2: 111111，听到你的回答，我已经听到你的回答。参谋长同志，坦克运动很好，张排长请求把111号的炮长马上送到。
3: 就送到。

0: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现在就要进入45号地区，注意防空，注意防空。
1: 排长，这到底怎么办呢？
2: 什么事儿？
1: 炮长到现在还没上来。
0: 你急什么？
1: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个炮长给病倒了。

快！排长，你看，河边上还有人。

0: 阿玛尼，刚才多危险！你们干嘛要拦我呢？阿玛尼，飞机炸了，他能把朝鲜人给炸绝了。阿玛尼，来坐下。坐下。
1: 你们不知道，我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 儿媳妇被美国的飞机给炸死，留下了我的小孙子。他在这儿，我的小孙子被鬼子的坦克给碾成了肉酱。
2: 孩子，走，赶快去把桥修好，好让我们的坦克去打那小畜生。
3: 阿玛尼，
2: 我去找工兵排长。
3: 喂，喂，知道了，等空袭一过，马上抢修。 南岸的公路全被炸坏，坦克就是过了河也走不了了。喂，要指挥所，干什么？向指挥所报告，坦克不能前进。我从步兵到坦克兵，从来还没有这样向上级报告过。

法路修好需要多长时间？得10来个小时。不行，太晚了。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以前到达千岩。那。

0: 你们是从公路上来的吗？公路全给炸了，我们是从山上绕过来的。小心点！哎呀，等一等！哎，你不是九连的张永良吗？ 张排长，阵地上怎么样？工事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哎呀，
1: 他不能多说话，走。
0: 我们在这里多待1分钟，都是罪过。我马上组织部队查清。

0: 事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1: 刚才过河的时候，你看见那两辆美国坦克了吗？
2: 看见了。
1: 我想考考你这个全连最好的驾驶员。
2: 我懂了，
1: 走上山看看。
2: 这个办法倒挺好，这比直着往上爬的坡度小得多。不过，这要有一个技术高明的驾驶员，和一个精明强悍的指挥员才行。
3: 能出这样主意的人，一定是个精明强悍的人。喂，张勇吗？
4: 我们考虑了你的意见，办法很好，可就是有危险呐。
1: 师长，你当年长征羌都大渡河的时候，不是也很危险吗？
3: 哼，说的有道理。
4: 好吧，批准你们了。
5: 是。
4: 哎，向立彪，发动车辆。是。
6: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放心，天黑以前一定能赶到。

0: 什么事儿？
1: 排长，说不定马上就会爆炸，
0: 快拿稿子来。你们躲开，我给他搬搬家。
1: 不，排长，你要指挥全排完成战斗任务。你们赶快把排长拉走。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

0: 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

0: 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0: 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

0: 紧时间订购吧。
1: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4: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来，
12: 好。哎，我来了。

0: 你们看，谁来了？
1: 谁呀？
0: 坦克飞出场了！同志们好，
2: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走。
0: 喂，连长就在前面。
5: 喂，
0: 连长，连长，张排长来了。
6: 嘿，老张，
7: 老王，
6: 你到底回来了，真是时候。就像咱们淮海战役打碾庄那天晚上，正需要野炮呢，野炮就上来了。
0: 哎，咱们连同志都好吧？
6: 好，可你都不认识了，能干的全走了，就留下了我。
0: 是啊，就留下了你这个孬种，一天打退了敌人十七次冲锋。
6: 嗯，坐。来，都是亮，一个排，一个连，
0: 一亮，
6: 一亮，别开玩笑，
0: 真的，路都给炸坏了，后面的坦克要等路修好了才能过来。
6: 你知道，我们的炮在反击之前是不能暴露火力位置的。我带你看敌人了。

0: 别人怕我们夜间抢修工事，才拼命的打炮。
1: 我马上请示指挥所。
0: 怎么？单纯出击，我不同意。

0: 正好，趁敌人还没防备，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咱们坦克是第一次作战，万一……嗨，我说你呀，能眼看着敌人把我们的阵地全占烂吗？
1: 不，我宁愿挨坦克炮，也不同意你单车出击。
0: 哎，没时间了。好，就这样吧。
1: 老张，这家伙，
0: 同志们，指挥所批准我们单车出击。
1: 好啊。
0: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阵地上的坦克，打乱他封锁我们350高地的计划。
2: 好，哎，对，也让美国鬼尝尝咱们坦克炮的滋味。
0: 哎，老杨同志，嗯，夜间瞄准比较困难，射击动作一定要迅速准确。啊，
2: 这个还真倒霉，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0: 同志们，全阵地的人都在看着我们，这可是我们的第一炮啊！
3: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好，出发。
1: 哎，怎么了？射了标？
4: 怎么了？
1: 射了标？射了标？啊？切！
0: 你负了伤，为什么不报告？
4: 没什么，排长，擦破了点皮。
0: 等等，我来驾驶。
4: 不，排长，我是驾驶员。

0: 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连天也给他们捣蛋。
1: 我们不能停下来，再往前开。
2: 是。
1: 省令兵，注意那棵独立小树。
2: 是。

0: 追上去，咬住他。陈家蛋，敢听话。
1: 陈家蛋，好，
0: 敢听，停止射击。后面发现敌坦克，
1: 动手吧。
0: 不行，现在开炮对我们不利。胜利彪，开前灯。
1: 排长，
0: 打开车前灯。
1: 是，打开车前灯。

0: 命中！
1: 朝鲜的，
0: 朝鲜的好。
1: 消灭第二辆坦克，
0: 很简单，好。
1: 往回撤，
2: 是，
1: 往回撤。

0: 排长，电台坏了，
1: 排除故障。
2: 是，
0: 再发动一次。
2: 排长，你们快下车，我来掩护你们。
0: 排长，我和炮长留下来掩护你们。
2: 排长，快下车吧。

0: 哎，咱们后面坦克都上来了吗？已经通过海风口了，准备参加明天反击。
1: 嗯，明天反击？
0: 对，敌人打的，我看看去。
1: 明天反击，
0: 排长，明天要反击。
1: 嗯，
0: 那咱们还撤退吗？你问这干嘛？哦，我是这样想，咱们这个位置是最好，能让咱们留下来，在这个地方打敌人的坦克，我管保他一辆也跑不了。对，那个附近，这儿咱们步兵同志要少流多少血？嗯。

0: 你准备一下，马上送你走。你听见了没有？你得马上进医院。
1: 你这个人怎么了？说起来没完了。
0: 哼，你脾气倒不小。
1: 我是驾驶员，我能把坦克丢下不管吗？
0: 可是，你的腿伤成什么样了？你不管，我们能不管吗？
1: 伤，这算了什么嘛？你看。17年在天津当小工，美国水兵让我给他拉东西。这些畜生不但不给钱，还在我腿上扎了一刀。当时怕饿死一家大小，我每天带着伤出去拉车。难道抗美援朝负了点伤就不能坚持了吗？
0: 反正我没权利批准您留下，我让你们排长说去。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坦克隐蔽的好好的，就是敌人走到跟前也看不出来。这是一辆坦克，又不是一个人，离敌人只有1000公尺，我想这回谁也不会同意的。老王，你要是我，你也会这么干？算了，没有得到新的命令之前，我是不同意。
3: 排长，电梯修好了。
2: 这个家伙，
4: 一号，我明白了。
3: 哎，怎么样？排长批准了。
2: 同志们，我可是向上级打了保票了，下一步就看咱们的
3: 了。好啊。
2: 把炮塔那儿的窗户挖几个洞。

0: 林健同志，连长说叫你给留下点救急水。
1: 哎，我这就去。
2: 前面没咱们人了，注意点。请报告指挥所，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

你这算是干什么？他们一定在到处找你，简直是无组织无纪。排长，你处分我吧，只要别叫我下车，怎么的都行。哎，算了，排长，我听说你有一次服了5、6处伤。 还一直坚持不下火线呢？啊！谁告诉你？把灯关了。

排长，左边又发现了个地堡群。看见了。

哎，出击了！出击了！出击了！敌人出击了！出击了！啊，出击了！敌人出击了！准备战斗。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

0: 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0: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

0: 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0: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6: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7: 我来连听，
6: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 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清宫大国。

0: 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6: 敌人让咱们的步兵给吓跑了。刚才多危险！那辆坦克，可能是敌人出来寻找坦克出击道路的。看样子敌人进攻的规模一定不小啊。
7: 这么说，敌人有大批坦克从那里经过。
6: 是啊。
7: 这样张勇他们的出境更困难了，要随时跟他们保持联系。
6: 是。

0: 想什么？
1: 炮长，像你这么大岁数，干嘛还来参加抗美援朝呢？
0: 哦，我当过游击队，打过日本，解放战争打老蒋，这回赶上抗美援朝打老美，我能不来啊？刘平，帝国主义不消灭，你就别想过和平日子。
1: 是啊，你可算是个老革命了。
0: 我是一个老兵新战士。
1: 我要是跟你们比起来，真是差得太远了。我要能够锻炼他，像他那样，就……
2: 哎，柳平，柳平，快拿水来！
3: 柳平怎么了？
1: 没水了。
3: 柳平，救济水。柳平，
1: 排长，我出去，想办法弄点水去。
3: 不行，万一暴露了车辆，咱们整个的伏击计划就完蛋了。
1: 他妈的，敌人还不出击。

0: 每人到电扇下面来吹一分钟。
1: 不，我不需要，现在电比金子还宝贵。要不把火器给柳平。
0: 柳平。
2: 不，班长，我已经好了。
0: 王大刚，你来。
1: 排长，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0: 好吧，同志们，敌人什么时候出击我们不清楚，可是我们埋伏在这儿绝不会落空。现在最主要是保持我们车的战斗力，后面是要比这儿好一些，有水喝，不热。可那是别人的阵地，我们的阵地就在这儿，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3: 对，咱们是冷水沏茶，跟敌人泡了。哎，小伙子们，别躺着了，起来活动活动。有扑克牌吗？咱们捉王八好不好？
4: 好啊，
3: 好哎，抓王八，来，
1: 把牌拿出来。

0: 哎，咱们是有言在先啊，谁要是输了，就刮谁的三下鼻子。
1: 对，
0: 啊，
1: 刮鼻子。
0: 哎，你要是输了，我可不刮你鼻子。
2: 嗯，
0: 干什么？
3: 我薅你胡子。
0: 哈哈，看起来你是对我的胡子很有意见。哈哈，那好，等抗美援朝一胜利，我第一件事情刮胡子。
3: 抗美援朝一胜利，我换上新军装，站在咱们坦克上照个相，寄给我妈妈。给我呀，我要把坦克擦得干干净净，开到天安门前，让毛主席来检阅咱们的111号。我呀，什么也不干，先足足的会上一顿餐，睡他三天三夜再说。抽牌。
0: 王八王八王八王八王八，
1: 不算不算，
0: 别来别来别来，
1: 不算，
4: 小点声。

0: 敌人发现我了，说不定是刚才敌人的坦克，不像是发现目标，是敌人乱打炮。
1: 坏了，绳子给打断了一股。排长，绳子一断，整个伪装网就会塌下来啊！那咱们的车子就会暴露了。柳兵，快把安全门打开。是，沈柳兵，把绳子给我。
2: 是。
1: 排长，我去。不，你是炮长，车上需要你。我去。
0: 排长，你还犹豫什么呀？救车要紧。
1: 好吧，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能暴露车辆。
0: 嗯。

我爬回来了，快到安全门接一下。上，糟了，敌人发现他了。

不能往回爬，这样会暴露躺着。怎么办呢？对，把敌人的火力引开。

0: 哭什么？好好一个同志，就这么牺牲了。
1: 柳平，别哭了，把眼泪擦干。啊！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战友牺牲，也像你一样哭鼻子。他是一位朝鲜战友。有一次，他为了掩护我和几个同志，他负了重伤。他在临牺牲的时候对我说：“哎，快把眼泪擦了嘛！我能为中国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感到光荣。可惜的是，我不能够亲眼看到你们解放，看到我的祖国解放。”他说到这里，轻轻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我这心里头就像火烧一样。我向他发誓说：“老金，你放心，只要是朝鲜人民需要我流血牺牲的话，我是绝不含糊。如果我要是年纪大了，有我点儿子、孙子。”
2: 柳平，你把那份报纸给我。
3: 干什么？
2: 你快给我吧。
3: 哦，我说在哪儿见过？同志们，你们看吧，著名射击英雄、模范复员军人杨德厚，听到他儿子在朝鲜牺牲，连续三次向县长请求。
1: 哎，念这个干什么？
4: 老杨同志，我要为你的儿子，为你那位朝鲜战友报仇，为王大刚报仇。
5: 马上进入阵地，敌人的坦克出动了。
4: 听我的口令。

等等等。

0: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1: 我
0: 胜利，不要留下，其他人赶快到外边救火。
1: 是。

0: 刘平，你快救我，把手拿开给我。
1: 不，排长，你已经负伤了，我收拾他。

0: 叫道跑。
1: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0: 哎，快走啊，李大队长他们又打了胜仗了。
1: 同志们快快来拿座枪，我们是共同的国家。
0: 辛苦了，辛苦了，李大队长。
2: 没什么，江主席啊，没有群众的支援，怎能打这么大的胜仗呢？
0: 喝水吧。
2: 我们算是把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了，又给粉碎了。我们活捉他两个师长，他的敌人是丢魂丧胆，叫苦连天呢。有搅和到他们写的家信的，上边都说，胖的脱瘦了，瘦的脱死了，跟红军作战呢，蒋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3: 爸爸，李大队长。
4: 林子、五儿，
2: 哎呀，
4: 猛子，快和你跟五儿的喜酒了吧？
5: 上个月就办过了。改天补请你吧。
3: 哎呀，这是什么枪啊？
6: 重机枪啊，也是这次交来的。这次交的东西可多了，一点都不错。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0: 大队长，你说你说说去，
2: 改天慢慢再说吧。这次我们是胜利，不过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蒋介石他绝不肯甘心的。他会有更大的阴谋再次来进攻我们，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扩大我们的红军，才能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的土地。

0: 老四，你又去开会去啦？
1: 嗯，好、哦，哎，三嫂，后天开扩红大会，红军家属请您做代表讲话，他们跟你说过吧？
0: 说是说了，可你们又把我这个老太婆拖出来干什么？我又不会说话。
1: 我，我到区上开会去了啊！
0: 啊、哦！爸爸又去开破红会去了。老四，你该称心了吧？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该抱孙子了。
2: 贺娘，你看，一提抱孙子，爸爸嘴都合不拢了。
1: 我该走了。

0: 猛子，你想什么？
1: 嗯，五儿，这次我参军了，你说好不好？你怎么你不愿意吗？
0: 猛子，你该记得我爸爸是怎么叫人害死的，你也该晓得这几年我心上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这件事情。猛子，你去当红军，替我抓住肖正奎报仇，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吗？
1: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我还一直怕你不愿意呢。
2: 反正我就是这句话，好日子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要过好日子，要保住自己的田地，大家就快来报名，扩大我们的红军，打垮蒋介石的五次进攻，打开抗日出路，实行对日直接作战，
3: 打开抗日出路，实行对日直接作战。
2: 好，现在请红军家属代表讲话。
4: 这就是三个儿子所参的军的江山娘。
5: 各位同志，我也不会讲话，我只晓得民主政府给我分了房子，分了钱，给我好日子过。蒋介石偏偏不让我过这个好日子，我就跟他拼了，我就让我的儿子一个两个三个都去参加了红军。各位同志们，各位老表们，要保住我们自己的田，要保住我们的家，我们就快快来报名，快快来参加红军吧。方才主席说的对，好日子是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不抓住蒋介石这个强盗，我们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6: 大刀飞进去，抓住蒋介石。
2: 好，现在要报名了，我先报告一下，本乡赤卫队已经全部报了名，模范少先队也已经报名参加了。好，现在开始个人报名。
1: 我报名，我叫江猛子。
7: 江猛子，勇猛的猛，子孙的子。
1: 我报名。
8: 报名。
9: 师长，师长，师长！
10: 哎呀，哥哥，你那么一打扮，可真成了一个红军了。
1: 傻丫头，还不把包袱替我背上？
10: 我才不管呢！你还怕嫂子不送你啊？哦，爸爸催你快去集合，说就要送你们到区上去了。哦，我先走了。让你好跟嫂子多谈谈。
11: 小鬼，哎呀，瞧我这个记性，给你做的鞋也忘了拿来。
1: 五儿，我这一走，连这个家……
0: 你放心去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

0: 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

0: 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

0: 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鲜农宗吐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吐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吐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

0: 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混蛋，你还认得我？你还要分我的地吗？
1: 哼，肖振奎，你这个强盗，你这个刽子手，你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你。
0: 好，哼，你认得就好。你们不是要坚持游击战争吗？有本领你今天再坚持给我看看。
1: 你要杀就杀，少废话，为了工农民主政权，我可以不要这条老命。
0: 一条，哼，扎你们几百条几千条也不够赔我的。
1: 吊起来，吊起来，走。
2: 啊，
1: 走
2: 走走走走
1: 滚开！

我儿，我儿，你的当心身体已经都七个月了。不行，我儿，你还是得走。这些强盗是红军家属都要拿去卖，他们不会饶你的，你还是得快走啊。

0: 孩子醒了吧？
1: 没有。
0: 哦，快了，再有十几里路就到丰宝了。
1: 哎，停下！你们听，这是什么？

0: 子哭吗？听他做什么？
1: 孩子哭，有孩子还能没有妈？你们总说找不到奶妈，要推找不到奶妈，这不是现成的奶吗？你要上台，
2: 哟，
1: 去看看去。
2: 啊，是。

0: 哎，你做什么呢？
1: 人是逃难的。
0: 逃难？哼，我看你就是个土匪婆。
1: 我们是逃难的。
0: 你有通行证没有啊？哼，我看你就是来历不明。好了好了，也是你运气，我们太太正缺个奶妈，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去吃碗饱饭去啊。走啊，太太在等着呢，你还不快点。

0: 呛啊！你看，你看，跟他说过多少次了，这一点点奶只够上一夜吃的，他偏偏拖着喂了自己的孩子，你看可恶不可恶？我的孩子也是人呢，饿了也知道要哭啊！
1: 饿了，饿了喝米汤。我不早就说过了。
0: 相马，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干了，不干，你想到哪儿去啊？我讨饭，还怕饿死？
1: 讨饭？哎，说得倒轻便，没有粮保，你寸步难行。看谁敢给你饭吃？你前脚出门，我后脚就找保家把你抓回来。
2: 酱油啊，老板，
3: 出了什么事情了？天天到处叽叽喳喳的。
4: 你还不知道啊，跟日本人打仗了。
5: 哎，你说老蒋左不打右不打，怎么这回他答应打了呢？
6: 你又没听见说吗？张学良把老蒋扣在西安，共产党的意思把他放了，条件讲好了他不打行吗？
5: 中国人哪一个不想打日本的？他一个人说不打那也得行啊。哎，老板啊，还你烟钱。
6: 我看共产党在西北的势力也大得可以了啊。
5: 那当然了，要不然蒋介石就肯抵抗了。
7: 好了好了，越吃越远了，做生意了，做生意了啊。

0: 川哥，
1: 你跟谁怄气啊？
0: 倒霉，又碰上粉丝棍的家伙了，把我的柴火都撞洒了一地。
1: 怎么，他又回来了？又不封年，又不封节，他回来干什么呀？
0: 哼，给日本人打仗了，把他吓得给躲回家来了。又是拖的，又是挑的，看样子啊，是回来常住的。
1: 这怎么好啊？这怎么好啊？
0: 爸爸，你怕什么？地反正在三年前都让他给抢走了，他现在还能怎么样？
1: 孩子，你不知道，知故就是条毒蛇，他一回来我们穷人就没有活命了呀。
0: 他就是人不在家也没让我们有活命啊，叫他逼吧，再逼我就到瑞金去，那里还有我们的游击队呢。本来嘛，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就去了。

0: 哎，你是叫黄传刚的吗？
1: 怎么样了？
0: 对。
2: 来来来，坐。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恭喜你中了枪，坐。
2: 哎，坐，坐。哎，坐，不行，你给我坐会儿。不老爹，不老爹，你儿子叫人抓壮丁了。啊，来来了，来了，来了。
0: 三太哥，耶，黄老头，你这是干什么？你儿子中了枪，当了壮丁，去打日本为国立功，这是好事啊！
3: 三太哥，高抬贵手，看我这老脸吧！爸爸，你这是干什么？对他磕头，听他那套鬼话，打日本，说得好听！哎，起来！
0: 三太哥，哎，我说老头，你这就不对了，我公事公办，那我有什么办法？
3: 三太哥，
0: 拉开！
4: 三太哥，
3: 好啊，中了千的壮丁你都敢把他放走啊，风老四，你好大的胆子你。
5: 知谷少爷，看我这老脸，你就饶了传刚吧。
3: 饶了他，这是国家的王法呀，有什么情面好讲？你们这种人呐，就是目无法纪。
5: 是，
3: 反正你儿子跑了，我就找你要人。
5: 知谷少爷，休好积德吧。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一房就只一个。
3: 一个儿子你都管不好。

老爹是什么人？被打成这样子，叫疯老四。唉，真造孽，嫩班贝还是我们老爷的叔公呢。

0: 你们不要以为我忠厚，就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我告诉你呀、啊，你那个儿子，叫你送命的日子在后头呢。
1: 老爷，开饭了。
0: 嗯，好吧，我也没工夫跟你怄气。你一天不把儿子交出来，我就一天不放你。

0: 你呀，真是到了衙门口你还发什么飙？今儿不交出儿子来是不行的。
1: 我儿子跑了，叫我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呀，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这个跑了嘛，也有个跑了的办法呀。
1: 好，刘大爷，三太哥，你多行点好事吧。
0: 好吧，我进去跟你说说看，啊，可是成与不成，可是全看你的运气了，啊。

0: 也是你的运气好，我都跟你说妥了，这个数
1: 四弹，
0: 四十弹，哼，四弹谷子就想顶个壮丁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0: 小红，你要跟少爷吵什么？
1: 妈，小红不给我钱。妈，小红不给我钱。
0: 小红，你要造反了！你吃了封家七年饭，不要说起义下，连命都是封家的，你还给我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走。
1: 哎哎哎哎哎

报仇？你知道什么叫报仇啊？真的投降了、不打仗了、从此不打仗了、不打仗了，出去的人

0: 来的是什么客人呀？门口这么多汽车。
1: 拿茶来，拿茶来，茶快一点。
2: 来了来了，向嫂子，你把茶

0: 里这一带的地方治安倒还
1: 怎么样，简直是糟透。据我所知道，就跟你刚才说的大不相同，游击队始终没有消灭，不良分子到处都是，也没看你拿出什么办法来呀。
0: 我已经有了一些个布置，早晚
1: 我不跟你说这些。我告诉你，委员长已经跟美国人有了计划，要彻底的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戴老板一再有密令给我，叫我负责这一带的清乡工作。老兄，你不是不知道啊，这里是共产党的老巢，千万可大意不得。
0: 是是，是我错了，好日子不会打天上掉下来。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烧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

0: 立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

0: 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

0: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

0: 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 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

0: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各自我介绍，
4: 好，
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4: 对，
3: 他是陈曦，
4: 我们哥俩
3: 很高兴啊，今天我们两个人呢跟这位一块儿给大伙儿表演个节目、
5: 哎、等一下，
3: 我们三个人合作，
5: 等一下啊，这位难道我的名字就叫这位吗？够了，大家好，我是杨迪，大家好，
3: 开个玩笑，
5: 真是就是想听两位好好说说相声，
3: 说说相声、嗯、是吧，来到相声大联欢不容易，跨界说相声
4: 那可不、嗯、
3: 我认为啊，宣场的朋友们响起最最热烈的掌声，欢送杨迪老师，谢谢他，
5: 好，再见，
3: 谢谢，好了，
5: 等一下，
3: 你看这个大褂、啊、
5: 等一下，
3: 是两个颜色，
5: 怎么就欢送了呢？我才刚上来要欢迎进一步，
4: 我跟你说，你不能欢送，你得欢迎人家，
3: 过来，
4: 你不得欢啊，
3: 你过，你别让他听见、嗯、别让你过，我跟你说呀、嗯，不能跟他一块儿合作，他是毕业于，他不会说相声，他跟咱一块儿合作搅和。你过来点，你让他听见。
5: 我都听到了。你是觉得我听力不好还是智力不好？你说那么大声。
3: 你听力挺好的，听力。
5: 那我听力挺好，我智力也还可以吧。
4: 你说你人说话也是有漏洞。
5: 啊，
4: 你说你怎么说自己智力不好呢？
5: 我说了吗？
4: 你刚才说
5: 不是您，
4: 你过来，我跟你说，
5: 你跟我说，
4: 他这人啊，平常就这样，
5: 看出来了，
4: 知道吗？就爱欺负人，来新人了他就欺负，知道吗？我跟你说，今儿我帮你，
5: 你帮我，
4: 我帮你，你肯定赢了。
5: 我有点怕弄不过他，
4: 你有我呢，
5: 就是因为有你，我就怕弄不过他。
4: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
5: 那行，我怎么弄？
4: 我跟你说，你现在必须先问他去，说相声一捧一逗，你问他，你捧哏还是逗哏？问他去，
5: 问他，
4: 问他，先问。
3: 哎，怎么意思？哎，
4: 别打架，别打架！
5: 刚刚我很生气。我问你啊，今天说相声，我是应该捧哏还是逗哏？
3: 看您呢。
5: 我选捧哏。
4: 哎，
3: 嗯，咱们要挑简单的，这捧哏是吧？
5: 捧哏。
3: 捧哏也不容易，四门功课大伙儿都知道，说学逗唱，咱来哪个？今天
4: 选哪个？
5: 我来唱，我唱非常擅长。
3: 你看，挑自己拿手的，杨迪老师给大伙儿唱一个，好不好，朋友们？
5: 我要自己选一首歌，
3: 真的。
5: 今天的节目不是有付笛声老师要来吗？
3: 哎，后边付笛声老师，
5: 付笛声老师要来、啊，我就选一首《好汉歌》。
3: 对，这跟付老师有什么关系？这个
5: 没什么关系。
3: 咱来一回《好汉歌》啊，《
5: 好汉歌》
3: 开始啊，预备起，打。

0: 觉得不对，
1: 这个，哎，
0: 你是不是多唱一句？
1: 没有，我跟你说，我发现你的低音很好。
0: 哎，为什么到我这儿全是？
1: 你看，
0: 哎，有一种
2: 天然低音炮的状态。
0: 我要站这儿，我要站这儿。
1: 不是，
0: 不行，我要站这儿。
3: 我要站这儿，
0: 我今天哎，就说我下次我就要站这儿。对，我想唱词儿，不想唱嘿嘿嘿。
2: 那再唱一遍啊，
0: 再来一遍。
2: 啊，行行行，再来吧，预备起，打。

0: 你看他换了位置以后，你站这儿，你的为什么我站中间还是我唱嘿嘿嘿？
1: 不是，哎，
0: 我想唱词儿，
1: 没明白，
2: 哎，不是，很神奇哈，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字很自然，这词儿就到
0: 太神奇了。我站第一个
1: 啊，行
2: 行行，
0: 对吧？
2: 站
0: 我
1: 站第一个吧，
0: 然后我第一个唱，
2: 行行行，
0: 我第一个唱，
1: 好的好的，
0: 嘴快点，第一个唱，
1: 预备，
2: 预备，起，
3: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0: 嘿嘿参北斗，
2: 还有还有还有，
0: 嘿嘿参北斗啊，
3: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0: 嘿嘿全都有啊。全都有啊，
3: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2: 谢谢。
0: 嘿嘿嘿哟，嘿嘿嘿，我感觉这次连嘿嘿都不给我了。我觉得发现不是唱歌这个站位的问题，是捧哏和逗哏的问题。我要当逗哏，
2: 行，
0: 不然我不录了。
2: 我明白你的心理，是吧？
0: 我要当逗哏，
2: 好不容易说回相声的，当捧哏的，当个绿叶的，不过瘾，
1: 不甘心了，
2: 想逗哏，
0: 逗哏，逗哏。
2: 但是说说，逗哏没那么容易，
0: 嗯，
2: 没那么容易。
0: 会，
2: 你看看周伟老师这逗哏演员，刚什么岁数，头发就白了，是不是？
0: 跟我有关系吗？辛苦了，辛苦了。
2: 这个这样的。确实，逗哏呢，说学逗唱都得能行，知道吧？
0: 我来啊！
2: 你最基本的，我们的贯口绕口令基本功能行吗？
1: 对啊，
0: 绕口令，嗯，这个嘛，玲珑塔，
2: 玲珑
0: 最经典的，玲珑塔，哎，塔玲珑那个。
1: 哎呀，你还
2: 你会唱玲珑塔塔玲珑？
0: 我会唱。
1: 妥了，我跟你说，你要会说还不行，
0: 我得，
1: 你得有肢体动作，你就是把我们说那台词，比如说啊，一张高桌，四条腿儿，知道吗？
2: 对，
1: 有桌椅板凳，
2: 说到哪儿演到哪儿，
1: 哎，木了鱼子，
0: 木鱼，
1: 哎，这就是木鱼嘛，
0: 说到哪儿演到哪儿，
1: 你这样呢，你动作一多，大伙儿都看你，就不看他，
0: 好，
1: 你能明白吗？
0: 可以，可以，
2: 你给他摆好逗哏的位置，
1: 逗哏位置不在这儿，
0: 逗哏，
1: 哎，对他刚才蒙你，他说逗哏位置在这儿，其实不在这儿，逗哏位置在这儿，
0: 逗哏位置在这儿，
1: 你看好了，哎，对。你记住了，你就注意这个地方啊！哎，
0: 这个光怎么有点黑呢？是这儿吗？逗哏，
2: 光黑没关系，
0: 这是逗哏，你们那儿那是捧哏，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
1: 我们给你双捧
0: 是吧？行，
2: 主要为了突出你，
1: 好
2: 不好？
0: 来，
1: 开始，
0: 你还帮我打拍子，
2: 我帮你，我跟捧哏嘛，我给你伴奏，好不好？来，这玲珑塔，
1: 来吧，
2: 动作一位起，
0: 走，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哗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的，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哗楞。
0: 这是说相声吗？
2: 好了，下演员金飞、
1: 陈曦
2: 下台
1: 鞠躬。
0: 等一下我这玲珑塔我还得坐电梯下去。

0: 包括人家这个声台形表都好啊。
1: 那演员得会呀。
0: 但他肯定，他说了，他平时不怎么听相声，听曲艺。
1: 是，
0: 咱演一回什么呀？学电台。
1: 就没有那个身段，
0: 他那表演的让他突出不出来呀。
1: 听说话，
0: 就这意思。
1: 你这主意好啊，
0: 行吧，行吧，
1: 行行行。
2: 接下来，请大家热烈掌声，有请涂松岩老师。
3: 大家好。
1: 哎呀，
3: 哎呀，很高兴跟二位合作。
1: 涂老师您好。
3: 哎呦，
1: 哎呀，刘、哎、呀。哎呀哎呀

0: 刚才我们那个商量了一下，咱们得合作表演节目，是不是？
1: 对了，
0: 因为您看您这个手指头受伤了，
1: 是
0: 临时受伤了，所以呢，这个跳舞类的节目呢，就不让您的表演了。
1: 这都碍不着。
0: 问问您啊，您听曲艺吗？
2: 哎呦，说实话，还工作比较忙，还真的没有时间多听，
0: 不怎么听曲艺啊。太好了，
1: 好办。
0: 那今儿这么着啊，咱表演一个什么呀？曲艺里边的传统节目，学电台。
1: 这好，
2: 学电台，
0: 学电台，
2: 就是每个人感觉自己是个电台，
0: 哎，就这意思。
1: 对了，
0: 咱们比试比试，我们俩是一头的，您一人是一头的啊？
1: 不是，你是中间的，我咱们俩一人一头的。
0: 对对对，
2: 行，对，公平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您呢，先展示展示，听听您这怎么样？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蒲松岩电台将为大家广播一段话剧《浮生》的李斯的独白片段。就像地上那一只一只的蚂蚁，以为可以自由自在地爬来爬去，可你们忘了，我的一根手指始终悬在你们头上，随时可以将你们碾成一滩一滩的黑水，而且还不费吹灰之力。如今只剩下两只，还是穿马褂的两只，听说还会说相声。我要留着你们到我的电台做直播，直播，直播，直播。先说先说，
0: 给了一下马威是吧？
1: 你在这拖住他吧，我报案。
0: 您等会儿，您我只是这样的啊，咱知道他长处了，
1: 对，明白了。
0: 咱们不点他会的，
1: 怎么办？赶紧想办法吧。
0: 办，那咱再点呗，
1: 再点，
0: 咱们
1: 来最后一
2: 还点呢啊？
0: 那怎么办呀？
2: 我觉得这个大过年的了，是吧？也别说非得分出个你赢我赢的，
0: 那不是？是，
2: 哎，对，大家高兴就好。
1: 对，
2: 所以呢，咱们三个一起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是不是？
1: 这行，
0: 咱仨演什么呀？
1: 这么办，刚才呀，净涮我们哥俩了。你半天，你呢也别表演。下边的时间呢，我们说什么，您演什么？
0: 哎，我能演什么呀？
1: 说什么演什么不完了吗？
0: 你们俩来电台，
1: 正式开始啊！
2: 好嘞，好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现在由陈印泉、
2: 涂松岩
1: 联合为大家播出新春特别节目《精彩大放送》。那下面呢，我们《精彩大放送》啊，为大家采播了一段来自前方啊世界体操锦标赛现场的一段体操的盛况。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俄罗斯著名的体操运动员霍尔金娜的孪生弟弟。
2: 霍霍你呢？
1: 现场为大家带来的体操表演。好，我们现在看到
0: 该我了。
1: 该
0: 我了。
2: 好，
1: 现在我们看到霍尔金娜的弟弟呢，霍霍你呢，已经款步走向了我们的台前。
2: 霍霍你呢，拥有非常优美的身姿。
1: 是的，他正在向观众致意。
2: 好，
1: 好。
2: 感觉霍霍你呢，现在心情有点激动和紧张，他正在靠呼吸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他深吸了一口气，又深呼了一口气，又深吸了一口气，又深呼了一口气。突然，他不吸了，他继续呼气，呼气，又呼气，再呼气，使劲呼气。好，他终于调整了过来，他坚强地站了起来。
1: 好。上炕，上杠，上杠，上炕干嘛去？
2: 非常优美的身姿，站在了十米跳台之上。他看看底下的水面，并不敢往下跳。
1: 是的，他这时候举起了杠铃。
2: 对，杠铃250公斤重，他慢慢的举起，感觉有些费力。好，终于过肩了。好，就在这一刻，他又把铁饼扔了出去。
1: 在扔铁饼的同时，他又拾起了标枪。
2: 好，标枪飞出的一刹那，球又踢到他的脚下。好，他连过三人，临门一脚。
1: 好，又拿起了萨克斯。丢丢丢！
2: 他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运动员还是歌手，他沉浸其中，不知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了些什么。丢丢，让他沉浸着去吧，去吧。

0: 我们要奋力一搏，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亮针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云端赋能特产，产业点亮老区，老区特产上云端。记者带您在临川看一片连桥青叶化作富民黄金叶，带领老区人民增收致富。炎炎夏日，蚊虫进入活跃期，如何科学防护处置蚊虫叮咬，听听专家怎么说。气象预警频发，四种颜色蓝黄橙红都代表什么？记者为您梳理十四类气象预警信号，带您牢记相应防范措施。
0: 晋城临川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山大沟深，曾经交通闭塞，物产难出。如今依托百万亩优质连桥资源，当地补齐种植、加工、电商全产业链短板，让乡土连桥变身连桥茶、中药材饮品等爆款产品，借云端电商畅销全国。小小连桥的华丽蝶变，生动展现了革命老区的产业之变、城乡之变、民生之变。
1: 烽火岁月，作为抗战时期太行第八军分区所在地，临川曾是当时八路军的号兵培训基地。临川号兵登高震号，声声冲锋响彻太行。时光流转，嘹亮号声仍在吹奏奋进底气。如今当地道地连桥特色产业名声越来越大，也吸引越来越多外出打拼的乡土人才选择归巢创业。正在直播带货的是临川县六泉乡佛子岭村村民何素敏。他在外打拼多年后返乡成立连桥种植企业，建成

0: 300多亩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并同步线上直播，在网上推介联桥申家沟系列产品，已在当地闯出不小的名气。
1: 现在准备出这个原材种子和原材收成，既能遗传家乡特产，创业增收，又能赔偿家人，建设家乡。
0: 这一切感受到老区繁体腹地的变化，心里特别踏实，很自豪。
2: 时下山间连桥长势喜人，层层药丛顺着山势绵延铺开，药农们穿梭林间，娴熟地采摘着连桥叶。再过20天，满山连桥鲜果就将迎来集中采收。靠山吃山，让乡亲们在青山绿水间实现了稳定增收。
0: 春天采连桥叶，夏季收连桥果，秋冬采连桥皮。依托得天独厚的中药材资源，临川县持续深耕产业链延伸，精准发力品牌建设与数字赋能，打造了临川连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完善中药材乡村义镇平台，辐射带动全县20多家中药材企业拓宽销售渠道。
3: 研发的连桥茶、连桥牙膏、连桥面膜等300多种中药材精深加工产品已走出大山，销往全国。曾经鲜有人问津的乡土药材，变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强引擎。
0: 我们现在做成了连桥红茶、连桥绿茶、连桥黑茶等系列产品，注册了竞技跳商标，产品远销全球10多个国家以及全国150多个中大城市，线上线下销售额达到1200余万元。
1: 我们自主研发连桥提取物，且补省内产业空白，项目一期产值达2.9亿元，带动2万余户农户，年均增收4000余元。
4: 二期建成后，我们将彻底改写临川原药外销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
0: 从荒山野生资源到标准化产业基地，从低端原料到做厂产业链，从线下滞销到云端畅销，临川县中药材产业的全方位升级，是太行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真实缩影，更推进了老区群众幸福生活蒸蒸日上。
5: 全力推进以连桥为拳头产品的中药材规模化开发，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5亿元，惠及全县11个乡镇80%以上行政村6万多群众。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做强种植基地、做厂产业链条、做深融合文章，持续提升产业集聚力、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让道地药材成为太行老区的金字招牌，推动老区
0: 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一叶连桥兴一叶，一叶振兴富一方。小小连桥串联起生态、产业、民生多重红利，见证着太行革命老区摆脱落后，迈向富裕的蜕变。云端赋能特产，产业点亮老区。 如今的临川产业兴旺，乡村和美，百姓富足，这片承载红色记忆的太行老区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全新活力。
6: 炎夏来临，蚊虫又进入活跃期，被叮咬后瘙痒红肿成为不少市民的困扰。今天呢，就让我们和皮肤科专家一起学习科学处置蚊虫叮咬的方法与防护要点。
7: 生活中，不少人都形成一种共识，坚信 O
6: 型血的人最容易招惹蚊子。这一说法口口相传多年，但从医学角度来看，蚊虫感知和寻找目标依靠的并不是人体血型。这个新陈代谢比较快的人，像孕妇啊、小孩，还有运动完的人，或者是体型偏胖的人，爱穿深色衣服啊、出汗多的人，确实受蚊子的欢迎。
7: 被蚊虫叮咬后，难耐的瘙痒总会让大家下 意识抓挠、涂抹口水，这些流传已久的止痒方式并不科学，还极易损伤皮肤，诱发感染。医生建议，想要安全缓解不适，大家可以采用冷敷、涂抹肥皂水等居家处理方式。
6: 不要使劲抓，越挠越痒，而且呢，抓破的容易感染。那么第二呢，很多人前画个十字，是不是？那就是疼痛掩盖了我们的痒感，这样也不解决问题，而且指甲里有细菌，也会引发这个感染。如果被蚊虫叮咬
1: 后呢觉得痒，那怎么办呢？就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冰敷。
7: 婴幼儿、孕妇等特殊群体在防蚊和止痒方面都需要格外谨慎。三个月

0: 以下的婴儿建议全程使用蚊帐、长袖长裤等纯物理方式防蚊，不要使用任何驱蚊制剂。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可以选用合规驱蚊产品，但药剂浓度不宜超过30%，喷洒时需要避开口鼻位置。在止痒用品的选择上，孕妇还要避开含有薄荷成分的炉甘石洗剂。多数蚊虫叮咬形成的肿包几天内就会自行消退，但如果叮咬处出现直径超过1厘米的大包、水泡、破溃流脓，或是伴随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很可能是感染或传染性疾病发出的信号。若叮咬部位反复不愈合，长出红斑、丘疹，甚至出现渗液，呈现类似湿疹状态，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做血常规检查，判断是否存在过敏反应，并开展针对性治疗。
1: 这几天，黄河岸畔绝壁之上，300多只苍鹭幼鸟正在完成它们的成人礼。在运城市平陆县好汉坡，几百只新生雏鸟羽翼渐丰，第一次离开巢穴试飞。崖壁间，雏鸟蹒跚学飞，青鸟伴飞，成为黄河岸边的夏日独特景致。
2: 靠近平陆县好汉坡苍鹭栖息地，远远便能听见雏鸟清脆的鸣叫声。陡峭的崖壁上巢穴密布，成年苍鹭不时振翅高飞，为幼鸟示范翱翔的姿态。羽翼出城的幼鸟们或立于巢边急切地扑扇翅膀，或鼓足勇气迈出悬空的第一步，一遍遍练习起降。黄河崖壁间，一幅生命昂扬生长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3: 苍鹭现在主要是雏鸟开始练飞，每年呢3月份开始筑巢，4月份开始集中产蛋，5月下旬都基本上多数的都开始出壳了，现在嘛正是练飞的时候。
2: 苍鹭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的选择极为苛刻。为保障苍鹭安全度过繁殖与练飞期，平陆县林业部门已将苍鹭栖息地划入重点巡护区域，构建起全方位的保护网络。
4: 我们聘用了专门的巡护员，全天候进行巡护。在沿黄河边，我们安装了25个爱鸟护鸟的宣传牌，让全民都参与到爱鸟护鸟保护行动中。
2: 据平陆县林业局巡护监测统计，2015年时，好汉坡苍鹭数量只有300只左右，到2021年，种群已增至近1000只，并被确认成为当地久居鸟类。今年，好汉坡新出生的苍鹭幼鸟数量在300只左右，种群迎来了新的增长。目前，共有2000余只苍鹭在此栖息繁衍。运城台报道。

0: 12:40，我们接着来看新闻。这几天，我省各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频发。那么本周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听听气象部门的预测。
1: 根据省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我省还将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持续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周内主要有三次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5到40毫米，局地可超60毫米。6到8日，受东北冷涡底后部影响，我省东部及南部的运城、临汾地区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运城、长治、晋城等地有中到大雨，预计11日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大同、朔州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2日开始受到台风巴威残涡环流影响，我省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中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1: 除了雨淋，日晒也不遗余力。这周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会持续出现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闷热控场不下限。明天将是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已经到来。
2: 6到12日，先后受到高压脊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有持续性的高温，最强的高温时段是8到10日，在黄河河谷以及中部盆地、凌云盆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摄氏度。
1: 气象部门还提醒，本周降雨闷热齐在线，大家需做好防雨防暑工作，还需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饮食上要。

0: 清淡，要多补水，谨防中暑及热射病。
1: 就在12:05，省气象台又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我省大同市东部、晋城市、长治市、临汾市南部、运城市北部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同时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我省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东部、阳泉市、晋中市东部、长治市、晋城市、临汾市中南部、运城市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像近期频发的这些气象预警信号呢，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我们常见的有蓝、黄、橙、红，则较为少见。那么它们的颜色具体有什么样的含义？遇到不同颜色的预警，我们该怎么办呢？下面就带您读懂这套预警密码。
2: 预警信号由名称、图标、标准、防御指南组成，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大风、沙尘暴、低温、高温、干旱、霜冻、冰冻、大雾、霾14种，其中分4级的有5种，分别是台风、暴雨、暴雪、寒潮、大风；分3级的有6种，分别是沙尘暴、高温、雷电、霜冻、大雾、道路结冰；分2级的有3种，分别是干旱、冰雹、霾。蓝色预警是最基础的提醒，意味着未来的半天或1-2天内会有小雨、小风、弱降温等天气。这种预警的危害程度为一般，此时您只需要未雨绸缪，检查门窗是否关紧，把阳台上易落物收好，出门记得带雨具。黄色预警我们日常较为多见，当黄色预警出现，表示灾害天气的危害程度较重，未来6小时至1天内天气会明显变差，风雨雷电雾纷纷登场，或有高温天出现，对出行、户外干活、接送娃都会有影响，建议外出要多加留意，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下等区域逗留，道路积水结冰都会出现，外出要多加小心。橙色预警是严重的信号，属于必须重视、主动避险的级别，代表灾害性天气随时可能爆发，短时雨量大、阵风猛，容易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山体滑坡、高空坠物。当收到橙色预警，我们就要做到尽量不外出、不爬山、不露营、不走山路、远离河谷，居家关好门窗，收好窗台、阳台杂物，远离危险及高大建筑物。当红色预警出现，就代表着气象灾害的最高级别，意味着极端天气即将发生，且会达到比较罕见的强度。此时，政府会启动灾害应急响应，公众必须服从停工、停业、停课和避险统一安排，要牢记不出门原则。蓝、黄、橙、红，从提醒到警告，从警告到强制，4种气象预警信号代表着不同的风险等级和应对要求。只有会看预警信号，合理采取行动，才能在极端天气来临时少遇险、少受损失，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近日，雄新高铁山西段首座牵引变电所220千伏五台线牵引变电所售电操作一次性成功，设备运行稳定，各项指标全部达标，为后续联调联试及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的电力保障基础。
3: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雄新高铁山西段五台线牵引变电所，施工人员正在对变电设备进行送电前的最后检查。
4: 雄新高铁山西段共设五台山、五台线、忻州西站3座牵引变电所，这次实现首座送电成功的220千伏五台线牵引变电所，是雄新高铁山西段核心牵引供电站点，承担沿线区间线路牵引供电与配套电力保障重任，是全线电气化网络关键设施。
5: 施工期间严守标准化施工要求，精细化安装调试，五台线牵引变电所售电启动标准高 标流程严，全过程设备运行平稳，各项电气参数满足设计要求，售电工作圆满完成。
4: 自开工以来，施工人员严格执行倒闸操作规范，落实调度指令，顺利完成核闸变压器售电空载试运行等工序。全过程设备工况平稳，监测数据远程信号正常，各项电气参数满足运营标准，售电工作圆满收官。
6: 项目将持续抓好接触网、金条、电力配套完善等工作，紧盯联调联试节点，严控质量，严守安全，助力雄新高铁早日建成通车。
4: 新州台报道。
1: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幅达20%。发送煤炭10.51亿吨，其中电煤7.01亿吨，为大宗货物和国际民生重点物资提供有力保障。7月4号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发布消息，自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作出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近日，我省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从全面对照国家立项指南，规范价格项目管理，提升新增项目审核效率，支持医疗技术创新，统筹价格动态调整，优化价格结构等三方面推出精准举措，促进实现群众就医负担总体不增加，医保基金可承受，公立医疗机构健康发展可持续。
1: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高温与降水并存，天气最热的地方要数南部的凌云盆地了。临汾运城近三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7度以上，甚至在8号会达到39度，要注意防暑降温。而降水呢，预计下午到夜间将会出现在我省的北部局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至晋城局部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明天呢，是东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性降水，还是要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小雨，37到22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32到16度。云冈石窟小雨，29到1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8到14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9到18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4到18度。新州雁门关晴，30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28到15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8到1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34到1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4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5到18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8: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飞

0: 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0: 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陛下，百官催请临朝，陛下何故推阻？
4: 汝兄要篡汉，令百官相逼，朕我……
3: 哦，我兄怎敢为此大逆不道之事？
5: 请陛下临朝，百官正急于大殿公号。
3: 都是你们这些乱贼，为求富贵竟敢谋反。我父亲功高盖世，威震天下，尚且不敢篡窃皇位，我兄大逆不道，妄想篡汉，皇天不佑。

0: 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意，免遭大祸。
1: 卿等久食汉禄啊，何人做此不臣之事？
0: 陛下，若不听从众议，恐旦夕萧墙祸起，非臣等不忠于陛下也。
1: 谁敢杀朕？
0: 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无仁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乱。若非魏王在朝，杀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不知恩报德，莫非竟要天下人攻伐陛下不成？陛下，
2: 陛下，
0: 陛下，退位不退位，快讲，
2: 快讲，快讲，快讲！
3: 福宝郎何在？
4: 福宝郎何在？
5: 福宝郎在此。
0: 将玉玺交出来，快交出来！
5: 玉玺乃天子之宝，为臣者岂能随意索取？
0: 交是不交？
2: 快交出来！
5: 不交！
0: 来人，拉出去斩！
5: 是反贼！反贼！禽兽！反贼！禽兽！

0: 退位不退位，快讲！
1: 快讲！退位不退位，快讲！快讲！快讲！快讲！快讲！
2: 这，朕愿将天下禅位于魏王。
0: 魏王必不负陛下，陛下可即降诏书以安民心。
2: 幸刘参传一中天年呐，
3: 言经之硕既尽忠，行运在乎曹氏，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唐尧不思于绝子，而名播于无穷。朕切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无辞。
4: 大王，
3: 不可。
4: 虽然诏令玉玺已至，殿下只宜上表千辞不受，以绝天下之诽谤。
3: 好，
5: 来人，
6: 在，
5: 令王朗带作一道表彰，只说孤德伯，请令求大贤以祀天位。
6: 是。
2: 魏王谦逊，不受地位，如之奈何？
7: 昔日魏武王受王爵之时，三番辞让而诏令不许，然后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诏，魏王自当允受。
2: 既如此，再降一诏，
7: 此事陛下自决。

0: 上。
1: 平身。
0: 谢皇上。
2: 殿下，殿下，哎呀，万岁！
1: 平身。
2: 殿下，见帝已二次降诏禅位。
1: 虽二次降诏，可我退下。
0: 是。
3: 中恐留下篡汉的恶名。
2: 唉，此事极易，可命使臣将诏书玉玺再送回。叫华歆劝天子铸一坛，名曰寿善坛，则定吉日良辰，文武公卿齐集坛下，令天子亲奉玉玺禅位于魏王，为此即可示群疑而绝众人之意。

0: 凌迟，誓师其序，降级震宫，大乱滋昏，群凶自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整资难于四方，为卿屈下以保随我宗庙，其与一人护义比九福十寿其次。今王亲承前序，光于乃德，挥文武之大业，招而考之宏烈，皇陵将锐，人神告征，但为亮彩失息朕命，天之立树在耳恭，君其知顺大礼，享万国以速成天命。
1: 万岁！

0: 传旨，大赦天下，改延康元年为皇初元年，国号大魏，立先王为太祖武皇帝。
1: 启奏陛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汉帝既已禅让天下，理应退就藩服，启将明旨，安置刘氏于何地？
0: 朕封刘氏为山阳公，即日启程。
1: 遵旨。谢万岁，谢万岁，谢万岁。立一帝，废一帝，此乃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为山阳公，今日便行，非宣召，不许入朝。去吧。
2: 万岁！万岁！万岁！

汉中王刘备闻之，汉献帝夜以遇害，痛苦终日，下令百官挂孝，遥望社稷，上尊谥曰孝敏皇帝。刘备忧虑成疾，不能理事。诸葛亮与众臣商议，言天下不可一日无君，遂上表奏请汉中王继皇帝之位。刘备执意不从。

0: 先生，汉中王亲自过探病。
1: 哦，快扶我起身。
2: 军师躺好，军师快快躺好，躺好。
1: 恕臣失礼。
2: 军师所患何疾？
1: 有心如焚，命不久矣。
2: 军师所忧何事啊？哎，请军师明言。哎呀，军师何时忧虑成疾？哎，我们君臣一体，有何忧虑不能对乌明言吗？
1: 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今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素昔之言，
2: 北能有今日，全仗军师啊。
1: 今曹丕篡汉，汉朝将灭，文武百官欲尊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大业。
2: 不想大王
1: 执意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散。若文武含怨四散，无未来功，两川难保，臣怎能不忧？
2: 我并非推辞，二弟之仇未报，怎能称帝呀？
1: 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岂不闻天与福取，反受其咎？
2: 好，待军师病愈，行之未迟。
1: 大王，
2: 啊！
1: 大王，
3: 大王，
1: 大王，
4: 大王，
2: 重庆。
5: 大王既然答应继帝位，便请择定吉日以行大礼。
4: 请择定吉日以行大礼。
2: 哎，陷孤于不义，皆众卿等所为也。军师无病矣。
1: 啊！
5: 大王既所请，可筑台择局，恭行大礼。

0: 刘备登坛告祭，受皇帝御玺，即皇帝之位，改元为张武元年，立刘禅为太子，封诸葛亮为丞相，封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升赏，大赦天下，两川百姓无不欣悦。
1: 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视同生死，不幸二弟云长为东吴孙权所害，若不报仇，又复盟誓，朕欲起倾国之兵，攻伐东吴，生擒孙权，以雪此恨。
2: 陛下，不可！陛下，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天下共怒。陛下，应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利，则关东义士必过梁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而伐吴，兵士已交，岂能骤解？愿陛下明察。
1: 孙权害了朕弟，朕与傅士人、糜芳、潘璋、马忠皆有切齿之仇，啖其肉而灭其族，方雪朕恨，卿为何阻止朕？
2: 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
1: 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2: 这
3: 陛下，子龙所言当三思而行啊。
1: 朕意已决，不得再见。传谕三军，起兵伐吴。
4: 陛下，
1: 发使往武溪，借番兵五万，共相策应；令差使往阆中，宣召张飞。
4: 是。
5: 这。
4: 嗨！嗨！嗨！嗨！嗨！
2: 陛下初登王位，若北上伐魏，以身大义于天下，则可亲统军旅；若只是兴兵伐吴，则命一上将统兵前往即可，何必亲劳圣驾？
4: 哎哎哎！张将到！哎哎哎！

0: 哥，
1: 三弟，
0: 大哥今日做了皇帝，早忘了桃园结义盟誓。哎呀，二哥之仇为何不报？
1: 三弟啊，三弟，群臣见祖未敢轻举妄动
0: 啊！谁不让报仇？哪个阻拦？

0: 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弟兄昔日之盟，若陛下不肯发兵，臣拼着一死，定与二哥报仇。此仇不报，臣宁死不见陛下。三弟，兄与弟同亡。
1: 大哥，三弟，请起。如可提本部兵马自阆中而出，朕统精兵会于江州，共伐东吴，报仇雪恨。朕素知汝酒后鞭挞士卒，此取祸之道也，而复令在左右。 今后务必宽容，不可如前呐！啊，三弟，牢记在心。嗯，陛下，陛下舍万乘之躯而殉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深思，此番贸然出兵。
0: 必然有失啊！朕与兴兵，如竟敢出此不利之言，来人，斩！臣死无恨，只可惜新创基业毁于一旦矣。
1: 妈，陛下。
2: 请密一片忠心，纵然出言无状，还求圣上宽恕。暂且求下，待朕归还，再行发落。
3: 将军，
0: 将军，
3: 县尔等三日内。
1: 办齐白衣白甲，全军将士挂孝伐吴，报仇雪恨。三日，一务战机，军法从这。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遗留作者，过非孙权。且谓魏贼若除，则无此宾服。 愿陛下纳其密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诸葛亮，拜奏。朕意已决，休得再见。宣召。
4: 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留守两川，回将军赵云为后应，监督粮草；黄忠为前部先锋，共计兵马75万，责定张武元年7月丙寅日出师。钦此。
1: 发孝之若在。
2: 必能劝阻皇上东行。将军，白旗白甲置办的如何？将军，我二人走遍四乡八镇，怎奈白帛短缺，三日之内白旗白甲难以齐备。
3: 请将军宽限数日。不行，就是上天入地。
0: 要将白帛寻来，快去快去！
2: 将军，就算白帛不短缺，一夜之间也难以齐备啊！是啊，
3: 我急于报仇，恨不得明日便到江都生擒逆贼。尔等安敢为我将令？
2: 不敢不敢呀！
0: 来人，再拉出去！是。
2: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白起白甲，明日俱要齐备，若敢违宪，定要杀尔等示众。去。
1: 这是张飞送来的催命酒，哎，来喝，一醉解千愁啊！
0: 等他来杀我的，不如我杀他。浑身是伤，怎么制造白衣白甲？哎，难道说，等他明日杀通了？
2: 嘘，要下手，怎么靠近他？
0: 如果我们命中该死，他今夜不醉；如果我们命中不该死，他就醉倒在榻上。

0: 今夜我心惊肉跳，坐卧不安，这是何意啊？
1: 将军，这是将军思念关将军之故啊。将军，歇着吧，歇着吧，啊！哎，来。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

0: 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正将军，
1: 正将军，
0: 我等有要事禀报。我，
1: 张将军，我二人，我。

0: 拜见吴侯，今日我等特来献上张飞首级。
1: 重赏降将范强、张达，
0: 谢吴侯。
2: 请。
0: 谢吴侯。

0: 下！
1: 张宝贤侄，何事如此悲伤？
0: 陛下，范强张达杀了我父亲，割下首级投东吴去了。
1: 三弟，
2: 陛下，
0: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呀，要报仇，怎可仙子摧残龙体呀？
1: 昔日布衣之时，与关张二弟结义，视同生死。今朕为天子，正欲同二弟共享富贵，不幸二人俱死于非命。今见包儿，怎能不痛断肝肠啊？

0: 在地。
1: 请陛下为臣父报仇。
0: 请可敢引本部人马为先锋为尔父报仇？
1: 为国为父万死不辞，吾本已领兵马到来，臣愿为先锋。
0: 朕将闻胡子也。
1: 陛下，请将先锋印留与官兴，我已奉诏，汝为何夺印？汝有何能敢当此人？我自幼习学武艺，开得印弓，使得长矛，汝敢与我比武吗？我去拿刀，这有何难？我去拿矛。
0: 二子休得无礼。朕与卿等父亲皆为异姓兄弟，情同骨肉，如今卿等二人已是兄弟之情，正当同心协力为父报仇，却如此相争，失其大义。

张武元年，蜀主刘备拒绝了诸葛亮等人连连劝阻，亲自统兵70余万，水陆并进，杀奔东吴，执意为其盟弟关羽、张飞报仇雪恨。

0: 备率精兵75万，御驾亲征，水陆并进，大军已至魁关。刘备兵驻白帝城，前队军马已出川口，其势甚大，如之奈何？主公。
1: 哦，
0: 子瑜有何良策？
1: 臣使君侯之路久矣，无可报效。今臣愿舍残生去见刘备，以利害税之，使两国相和，共讨曹丕之罪。
2: 东吴害了阵地，今日汝竟敢到此游说，做一说客。
1: 陛下，乃汉室皇叔，今不思剿除篡汉曹贼，却为异姓之亲而屈万圣之尊，是舍大义而就小义也。

0: 今陛下不取中原，但争荆州，是弃重就轻也。天下皆知，陛下继位必兴汉室，恢复山河。今陛下治未不问，反欲伐吴，仅以为不可取。
1: 大胆！杀弟之仇不共戴天，要朕罢兵处死方休。朕若不看丞相之面，先斩如首。今且放汝回去，告诉孙权，让他引颈就戮吧。
2: 若如此，江南危矣。
0: 主公，
2: 臣有一计，可解此危。

0: 如主无侯是何样之主啊？
1: 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0: 卿褒奖的太过了吧。
1: 陛下，臣非过誉也。吴侯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把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论之，吴侯岂不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乎？
0: 吴侯知道治学吗？
1: 吴侯扶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少有余闲便博览群书，纵观史籍，采其大志，不像某些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0: 朕欲发兵伐吴，可行否？
1: 大国有征讨之兵，小国有防御之策。
0: 东吴怕魏国吗？
1: 带甲百万，江汉维持，何怕之有啊？
2: 陛下，孙权惧怕蜀兵之事，故来请降。依臣之见，吴蜀交兵乃天亡其也。今若派一上将提数万精兵渡江攻吴，不出旬日，吴国必亡。若吴亡，则蜀孤矣。陛下，何不图之？
0: 孙权既来，请降，以礼服之。朕若攻之，必让天下欲降者心寒，不如收纳为好。
2: 陛下信其诈降，还加以王位，是畏乎天意也。
0: 不然，朕既不助吴，亦不助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届时除之有何难哉？朕要坐观吴蜀交兵。

0: 主公啊，刘备引本国大军及蛮王沙漠科叛兵数万，又有洞西汉将杜陆刘宁两支兵马水陆并进，声势震天，水陆军已出乌口，汉路已到秭归了。
1: 哎，哼，曹丕不肯出兵接应，蜀军势大，如之奈何。
2: 哎呀，如之奈何，
3: 这是什么时候啊？怎么办呢？
1: 周郎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如今吕蒙已亡，无人为孤，分有矣。
4: 主公，臣虽年幼，但颇习兵书，愿统数万人马前往破蜀。
1: 哦，孙桓，卿有何良策可克敌制胜？
4: 臣有两员虎将，一员李毅，一员谢京，均有万夫不挡之勇，臣只求数万精兵前往生擒刘备。
1: 贤侄虽英勇，只是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领兵。
5: 主公，主公，臣愿与小将军共擒刘备。
1: 好，孤封二位为左右都督，统领水陆军马，前往宜都迎敌。

0: 主公，刘备从巫峡至夷陵700余里，连接40余军寨，阵势强大，难以抵挡。孙桓求救。
1: 哼，多谢诸位将军。
2: 此乃陛下恩赐御酒，当谢陛下。我等敬陛下一杯。
3: 好，
1: 对，敬陛下一杯。
4: 三军将士同饮。
5: 谢陛下。
6: 主公，请不必多虑。我东吴诸将虽故去较多，但尚有能征惯战将军10余位。主公可令韩当为正将，周泰为副将，潘璋为先锋，凌统甘宁为旧营，起兵10万拒之。
4: 孤允准。
7: 来，兄长，请多喝几杯。
4: 英雄出于少年呐、昔日随朕征战的众将皆老迈无用，今有二位贤侄如此英勇，朕定能扫灭孙权。
2: 陛下，东吴韩当、周泰以10万大军来解夷陵之围。

0: 黄将军非反叛之人，使朕失口勿言老者无用，他必定是不服老，前往迎敌立功去了。张保官兴，
1: 在。
0: 二位贤侄，休此劳苦，速去助战，略有微功便可收兵，勿使老将军有失。
1: 是。
2: 贼子休走！我要为官军报仇！贼子休走！

0: 陛下，黄老将军不肯回营，现被吴军围困。
1: 黄老将军，黄老将军，
2: 黄将军，黄将军。

0: 皇老将军，老将军受伤，朕之过也。陛下，臣今年其实有五寿命，足以。 陛下，善保龙体，一统中原。皇老将军。
1: 皇老将军。

不能复仇，真可痛也。传朕口谕，大小三军分别。

0: 陛下，关兴将军杀入敌阵，追潘璋未回。
1: 哦，张苞贤侄
0: 在，
1: 速带兵接应。
0: 是。

0: 门外何人呢？
1: 我乃迷路之人。老人家，我是战将，迷路到此，求晚饭充饥。
0: 哦，将军，请。
1: 多谢老人家。将。
0: 将军，请。
1: 多谢老人家，请。

0: 将军，这是为何呀？此乃贤父爷。原来是少将军，老朽失敬了。
1: 老人家请起，老人家请起。
0: 少将军，请坐。
1: 多谢。
0: 请坐。

0: 老人家，为何供奉先父遗像？
1: 令尊在世之日，此地百姓家家供奉，何况今日呢？老夫指望蜀军早早报仇，今少将军至此，乃百姓之福。

0: 开门，开门，快开门！
1: 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路过此地，在此借宿一晚。
1: 这位将军，
0: 快把门关上！
1: 将军。将军，将军，这，将军，
0: 恶贼，拿命来！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

0: 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

0: 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

0: 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刘备声势浩大，兵至萧亭，江南之人尽皆胆寒。吴侯孙权、特勤范强、张达二人并同张飞首级遣使送回，上表求和。
7: 朝灭东吴，血祭诸魂！朝灭东吴，血祭诸魂！
8: 陛下，仇人进阶拿货，仇恨已雪，东吴大夫程秉到此，欲还荆州，送回夫人，永结盟好，共图灭魏。伏后圣旨。
9: 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今若与之盟好，是负当日桃园之情谊。朕意已决，先灭吴，再灭魏。
10: 主公，刘备不肯讲和，誓报帝仇，先灭东吴，然后伐魏。众臣苦谏，刘备不听。如之奈何？主公，东吴危在旦夕，请早做决断。
11: 应该早做决断呐、
8: 啊！难道孤王只有坐以待毙不成？
12: 主公，现有擎天之柱，为何不用？
8: 哦。青年何人？
12: 陆逊、陆伯言。
8: 哦，
12: 昔日东吴大事，全任周郎，后卢子敬代之，子敬亡后绝于吕蒙。今吕蒙虽丧，现有陆逊在荆州，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之见，不在周郎之下，前破关羽，其谋杰出自陆逊。主公若能用之，定可破蜀。如有所失，臣愿同罪。
8: 哦，卿若不言，孤几乎误了大事啊。
11: 主公，陆逊乃一书生，非刘备对手，恐怕不可用啊。

0: 陆逊年少，无有威望，恐诸公不服，不服则生乱，必无大事。陆逊之才，只可治理一郡，若托以军国大事，万万不可。
1: 这，
0: 主公此时不用陆逊，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老小的性命作保。

0: 买陆逊为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晋封楼侯，赐以宝剑印绶，掌管六郡81州，兼荆楚诸路军马。
1: 主公，
0: 国门以内孤作主，国门以外将军制之。

0: 主公为何派一书生前来总督兵马？哦，新任总督是何人呢？
1: 是何人呢？
2: 是何人呢？
3: 是何人呢？
4: 是啊，
5: 陆逊陆伯言。哦，
4: 是他。
5: 派书生做大将，这如何能打胜仗？
6: 且
7: 看他如何调兵遣将。
8: 闲话少说，准备迎接都督。
9: 是。
5: 陆逊何等人也？
10: 名为东吴一书生，但年少多才，身有谋略。前次袭取荆州，皆系此人诡计，庶子害朕二弟，今日正要擒他。
11: 陛下，陆逊之才不亚于周郎，不可轻敌。朕用兵多年，反不如一黄口孺子。哼！朕大军75万，接连700里。
5: 营寨40座，他能奈我何？嗯，传召，攻打各处关键隘口。
12: 是。
5: 都督，现今安东将军孙桓乃吴侯之侄，被困于夷陵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请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孙桓，以安吴侯之心。
12: 我深知孙桓颇得军心。
5: 定能坚守，不必救他。待我破蜀之后，他自会出城。请都督调拨人马，分兵拒敌。
13: 请都督下令，我等愿决一死战。
5: 下令吧。诸位将军，自即日起，各回防地，加固营寨，坚守隘口。无有将令，
13: 不得擅自出战，退帐。快看，
14: 拜此如此为将，东吴休矣！
13: 我方才以言示之，全无一计，安能破蜀？哎，黄罗伞盖。
5: 将军，山上隐隐可见黄罗伞盖，分明是刘备前来探营。哦，快集合人马，准备出战。
15: 是。
5: 快快快！快报与都督。是。
13: 将军何往？刘备轻骑探营，我欲出击。
14: 我奉王命总督诸军，佐以三令五申，命汝等各守险要。汝等拒不遵令，为何？
16: 我随孙坚将军平定江南，身经百战，其余诸将或随讨逆将军。

0: 或虽当今吴王，皆披坚执锐，出生入死之事。今吴王命恭维大都督，令退蜀兵，宜早定计，调拨军马，分头征进，以图大事。而都督却下令坚守不战，这岂不是坐等老天去杀退蜀兵吗？
1: 韩将军所言极是，我等绝非贪生怕死之人。
2: 我等愿起死战，我等愿起死战，我等愿起死战。
0: 我虽一介书生，今蒙吴王重托，汝等只能各守隘口，牢把险要，不许轻出。
2: 我等愿起死战，
0: 吴王亲赐宝剑在此，有违令者，皆斩。

蜀主刘备与东吴大都督陆逊对峙于夷陵，陆逊坚守不出，伺机待变，蜀军由春至夏屯扎在平原之上，炽日如火，取水困难，苦不堪言。

0: 臣等连日搦战，百般辱骂，吴军就是坚守不出。
1: 从春到夏，陆逊未出一阵，他还令士兵塞耳休听，不惜迎战。
2: 哼，陆逊小儿吓破了胆。哎，快闪！快闪！
0: 陆逊身有谋略。陛下远来攻战，他坚守不出，必有谋划，像是欲待我军之变，愿陛下明察。
2: 哼，他有何谋略？胆怯而已。哼，吴军屡战屡败，安敢再出？
3: 这，
4: 陛下，天气炎热，兵马屯于赤火之中，取水极为不便。
2: 传谕各营，都移到山林茂盛之地，靠近溪水沟涧，以避炎热。待秋后，并力进兵。
5: 是。
0: 这，
6: 陛下有旨。各营军马移扎山林茂盛之地，靠近溪水沟涧，以避炎热。

0: 将士，平身。
1: 谢陛下。
0: 去吧。

陛下，我军疑营倘若吴兵偷袭，望陛下提防为是。朕已令8000精兵埋伏于山谷之中，蹂躏吴班引万名老弱兵丁靠近吴军营寨屯扎。若陆逊知我疑营，势必来追，急令吴班诈败，引他追来。 朕自领伏兵断其归路，可望一举歼灭陆逊小儿。

0: 陛下，各军仪营是否安排就绪？
1: 启奏陛下，各军仪营已经就绪。
0: 吴军有何动向？
1: 吴军毫无动静。
0: 好，
2: 都督，
3: 都督，
2: 蜀军四十余营正移于山林密处。
0: 哦，
2: 依稀傍箭，就水西凉，可乘虚击之。
1: 好，请随我前去查看。
2: 是。此等老弱之兵如同儿戏，我愿与韩将军分两路出击，如若不胜，甘当军令。
1: 且慢，看前面山谷中隐隐有杀气，其下必有伏兵。刘备于平地设此弱兵，乃诱我也，公等切不可出战。
4: 陛下，晋闻诸葛丞相正在东川各处查看隘口，以防魏兵进犯，陛下何不将宜营之地化成图本问于丞相？
0: 好了好了，朕也颇知兵法，何必又去问丞相呢？好了，休要多言。
5: 蜀营毫无动静。
1: 看，

0: 陆镇氏料事如神呐，
1: 我之所以不准出战，正为此也。今伏兵已出，十日之内必破蜀军。
2: 破蜀当在宜营之时，今已安寨各处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之？刘备乃当世枭雄，更多智谋，骑兵出战法度精专。今攻守日久，不能得手，兵将疲惫。 破蜀正在今日，我已有破蜀之策，即表奏吴王。
3: 是。

0: 今移营嘉江，横战700余里，下40余营寨，解依稀傍见林木茂盛之处，陛下令我将此图本送与丞相观看。
1: 是何人教陛下如此下寨？此人该斩。
0: 是陛下自己的主张，非他人之谋。
1: 汝等为何不见阻？
0: 陛下不听，

0: 寒气术，休矣。包延熙险阻而结营，此乃兵家之大忌。倘若陆逊用火攻，何以解救？唉，岂有连营700里而可拒敌乎？祸不远矣。
1: 刘备将败矣。
2: 陛下，刘备何以将败？
1: 刘玄德不懂兵法，岂有连营700里而可拒敌乎？
3: 包延熙险阻屯兵者，
1: 此兵法之大忌也。刘备必败于东吴陆逊之手，十日之内定有消息。
2: 陛下，为防患于未然，请拨兵戒备，以应变故。
4: 对，请陛下拨兵防范。
1: 仲卿，陆逊若胜，必取西川，吴兵远去，国中空虚，朕假托一兵助战，令三路大军一起进兵，东吴唾手可得也。
5: 陛下胜算算。
0: 姬昌，
6: 丞相。
0: 汝速回夷陵见陛下，改屯营寨，不可如此。
6: 倘若吴兵已胜，如之奈何？
0: 陆逊不敢追击，成都可保无忧。
6: 陆逊何故不追？
0: 他惧怕魏兵袭其后。

0: 陛下若有失，当投白帝城暂避。我入川时，已在鱼腹浦伏下十万精兵。
1: 鱼腹浦，十万兵。我从鱼腹浦过往数次，未见一兵一卒，何言十万精兵？
0: 今后必见，不劳多问。如速回夷陵，我回成都调拨军马接应。
1: 是，
2: 朱然听令，在，命汝从水路进兵，明晚东南风起，用船装载茅草，依计而行。
3: 是，
2: 韩当听令，
3: 在，
2: 命汝引义军攻打江北岸。
3: 是，
2: 周泰听令，
3: 在，
2: 命汝引义军攻打江南岸。
3: 是，
2: 各军自带火种，各执刀枪，一齐而上。到蜀营顺风举火，蜀兵40屯，只烧20屯，每隔1屯放火，各军自带干粮，不准后退，直到擒住刘备为止。
3: 是。

0: 陛下，山上望见吴兵沿山向东去了。
1: 此乃是疑兵，令诸军勿动。关兴、张苞
2: 在，
1: 令汝二人各带500骑出巡。
2: 是。

0: 陛下，江北营寨起火。
1: 啊！关兴张茂，速到江南江北探听情况，倘有无兵，速来汇报。
2: 是。
3: 起火了！

太白。

0: 还记得儿时山村里的烟火光景吗？早些年日子朴实简单，家家户户晨起总少不了一碗温热的黑芝麻糊，那股醇厚古香是一辈子忘不掉的小时候味道。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咱们吃饭早就不止只求吃饱，人人都看重食补调养，饮食讲究天然纯粹，营养均衡，温和滋养才是长久之道。咱们这款亿万家五黑高钙核桃粉，全程严选道地原生食材，无多余杂添，守住谷物本来清香，精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四大黑色食补原料，再搭配大颗薄皮核桃，粉质绵柔的山药，高膳食纤维燕麦，配比用心实在，多重精细研磨工艺，把所有好食材磨得细腻绵密，牢牢锁住原生营养，开水一冲即化，冲好之后满满五谷清香，入口软糯顺滑，温润不齁不腻，满口自然谷物回甘，额外添加高钙营养，老人大人孩子日常喝都合适。日常食补，认准亿万家五黑高钙核桃粉，一口重拾儿时古香，全家安心养身体。高钙核桃是个宝，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说好。
1: 我在喝，我在喝，
2: 我每天都在喝，
3: 我们都在喝。
0: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软滑，吃了还想吃，越吃越健康。
4: 很多吃过高钙核桃粉的顾客都来电，希望我们再搞一次促销。看到这些产品了吗？全是回馈给新老客户的。今天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高钙全营养的高钙核桃粉，我们不求利润，只要口碑。此刻我们的高钙核桃粉99元四大罐，再送你两罐免费试吃，整整六大罐让你吃半年，而且咱是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买贵了包退，试吃不满意包退。
0: 新疆物产丰饶，瓜果累累，是中国最早种植核桃的地区之一，也是有名的核桃之乡。阿克苏纸皮核桃是真正绿色无公害的天然食品，它生长在天山脚下，靠天山雪水浇灌，这里空气透明度高，光热资源非常丰富，气温日差较大，特有的石灰沙性土壤造就了每一颗阿克苏纸皮核桃都是自然的精华结晶，素有个大壳薄一曲整人营养丰富的特点，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你看我们的纸皮核桃好不好？个儿又大，皮又薄，这可是好东西啊！正宗的阿克苏纸皮核桃，它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营养价值非常高，口感呢非常好，而且有一股香味儿，吃第一颗就想吃第二颗。核桃在国外人称营养丰富的坚果，尤其咱的阿克苏纸皮核桃，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气。 还有丰富的亚麻酸，不饱和脂肪酸等，还有丰富的维生素E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对人体非常有益，不会增加额外热量，也不会造成身体负担，非常适合中老年、孕妇、小朋友吃。正宗的纸皮核桃，平常你想买到都难。但是今天咱的高钙核桃粉，10斤纸皮核桃才出1斤粉，你只要吃咱的高钙核桃粉，就能吃到了。
1: 一碗叫高钙核桃粉，严选新疆纸皮核桃，阿克苏原产地直采进场，传统手工结合现代化工艺，10斤核桃研磨1斤粉，科学配料10种坚果，不仅高钙高营养，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也更加丰富。木糖醇健康配方，不含蔗糖，零添加，2大国际健康食品权威认证，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一吸收，大人小孩。
2: 都爱喝高钙核桃是个宝，太名贵的食物品不常吃，但实实在在的高钙核桃粉一定要天天吃，
3: 看着馋，喝着香，十大营养啊补充全面，肠胃易吸收，身体没负担，我是天天喝。
4: 这里边还有黑芝麻、山药、桑葚，满满的营养蛋白，这高钙核桃粉我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一碗家五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
0: 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1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来，随手打开一罐，全是真材实料。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什么样，买回家的就是什么样。不作假，不掺假，是大品牌，企业实力强，咱不仅拥有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同时还拥有2大健康食品安全保证体系的权威认证。一般企业有一个认证，就不得了。 那咱有双认证，你说咱的产品好不好？看，这就是咱的双认证 ，ISO 2022食品安全管理认证证书和哈瑞普认证证书。不仅如此，咱包装上看这里，清清楚楚地标志着这俩健康产品双认证，所以您尽管放心吃，越吃越健康。
1: 一碗叫高钙核桃粉，秉承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全营养，易吸收更健康。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原产地直采进场，每一颗都经过严格筛选，皮薄不超过0.8毫米，保证纯手工去皮，不水洗，不漂白，无苦味，无残渣。经过10万级净化车间高标准工艺，烘烤、润料、磨浆，均质喷粉，在科学配料。
2: 配料黑芝麻、扁桃仁、南瓜子等多种高钙营养美食，保证每一罐高钙核桃粉都是中老年人急需的营养宝库，更是全家老少爱吃的健康美食。我今年快70了，每天都要吃一碗高钙核桃羹。你看，这里面有核桃粉，有山药黑芝麻，还有桑葚扁桃仁，整整10种干果成分配方，高钙高营养，好吃好吸收，每天一碗，一天的营养就够了。 我现在是吃得香，
3: 我平时啊最怕糖，这不敢吃那不能吃，人消瘦的都脱相了，走路都费劲儿。有了它呀，我什么都不怕了。这是木糖醇健康配方，不添加蔗糖，肠胃没负担。这一碗呐，足足有10种天然食材，高钙营养更全面，越吃越带劲儿。核桃是个宝，老人离不了。要我说呀，是全家老少都需要。
4: 一碗加五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

0: 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一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1: 咱老年人要多补充钙，也要均衡补充营养。了解一圈，我就认这高钙核桃粉真不错，足足10种天然好食材，关键啊是配方科学，就这么一碗能补10样，营养啊全有了。就这样开水一冲一搅，就变得粘稠软糯了，有股淡淡的核桃味儿，看着馋，喝着香，里边啊还有坚果，脆脆的可好吃了。高钙核桃粉呐、啊，很容易消化。趁着现在搞活动，我多订了3箱。前几天跟我一块跳舞的老姐妹刚刚出院回来，我给她送去了1箱，给她补补身体。
2: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越吃越健康。1万加5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一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3: 在1万家品牌的5黑高钙核桃粉，我都喝了4年了。你看我的气色呀，一直都很好，这配料表啊还全面，一碗的营养啊全部齐了。你上了年纪呀、啊，就得多吃核桃和钙，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很伤肾的营养。这次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购了1箱，12桶啊，还送了我1瓶1万加同品牌的紫苏油，特别的划算。我都介绍身边好多人喝了，他们都说好。
2: 1万加5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一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4: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越吃越健康。
5: 高钙核桃是个宝，我和小孙子都在吃。
6: 我还要吃。
5: 我的老伙伴们呢也都在吃，越吃越年轻。6罐才99块钱，真的划算。
7: 买了这么多健康滋补品，就这个高钙核桃粉，我儿子儿媳妇啊都认可，夸我买得好，买得值，全都是地地道道的健康食材，高钙全营养，好吃好吸收。就连我这怀着孕的儿媳妇啊也特别爱吃，每天早晚都要吃一碗，比我吃的还勤快。
8: 好吃还养胃，关键是呀还特别有营养。
7: 有活动啊，我还要再抢2箱，因为我们全家都爱吃。
4: 秉承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全营养，一吸收更健康。
2: 1万加5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一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9: 我在喝，
10: 我每天都在喝，
11: 我们都在喝。
4: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越吃越健康。
12: 你看我们的纸皮核桃好不好？个儿又大。

0: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啊，正宫的阿克苏纸皮核桃，它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营养价值非常高，口感呐非常好，而且有一股香味儿，吃第一颗就想吃第二颗。核桃在国外人称营养丰富的坚果，尤其在那阿克苏纸皮核桃，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气，还有丰富的亚麻酸、不饱和脂肪酸等，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1: 对人体非常有益，不会增加额外热量，也不会造成身体负担，非常适合中老年、孕妇、小朋友吃。正宗的纸皮核桃，平常你想买到都难。但是今天咱的高钙核桃粉，十斤纸皮核桃才出1斤粉，你只要吃咱的高钙核桃粉，就能吃到了。
2: 一碗叫高钙核桃粉，严选新疆纸皮核桃，阿克苏原产地直采进场，传统手工结合现代化工艺，十斤核桃研磨1斤粉，科学配料10种坚果，不仅高钙高营养，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也更加丰富。木糖醇健康配方，不含蔗糖，零添加，量大国际健康食品权威认证，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一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0: 高钙核桃粉，一定要天天吃。
2: 看着馋，喝着香，十大营养啊，补充全面，肠胃易吸收，身体没负担。我是天天喝。
0: 这里边含有黑芝麻、山药、桑葚儿，满满的营养蛋白，这高钙核桃粉，我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3: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集中其实，软糯爽滑，健脑补钙易吸收，吃了还想吃，越吃越健康。
2: 来，随手打开一罐，全是真材实料，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什么样，买回家的就是什么样。不作假，不掺假，是大品牌企业实力强，咱不禁拥有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同时还拥有2大健康食品安全保证体系的权威认证。一般企业有1个认证就不得了，那咱有双认证。你说咱的产品好不好？看，这就是咱的双认证。
4: 一碗叫高钙核桃粉，并称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全营养，易吸收更健康。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原产地直采进场，每一颗都经过严格筛选，皮薄不超过0.8毫米，保证纯手工去皮，不水洗，不漂白，无苦味，无残渣。经过10万级净化车间高标准工艺烘烤、润料、磨浆、均质喷粉，在科学配料黑芝麻、扁桃仁、南瓜子等多种高钙营养美食，保证每一罐高钙核桃粉都是中老年人急需的营养宝库，更是全家老少爱吃的健康美食。
5: 我今年快70了，每天都要吃一碗高钙核桃羹。你看，这里面有核桃粉，有山药、黑芝麻，还有桑葚、扁桃仁，整整10种干果成分配方，高钙高营养，好吃好吸收，每天一碗，一天的营养就够了。
6: 我现在是吃得香，
7: 我平时啊最怕糖，这不敢吃那不能吃，人销售的都脱相了，走路都费劲儿。有了它呀，我什么都不怕了。这是木糖醇健康配方，不添加蔗糖，肠胃没负担。这一碗呐，足足有10种天然食材，高钙营养更全面，越吃越带劲儿。核桃是个宝，老人离不了。要我说呀，是全家老少都需要。
8: 一碗酱5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10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 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1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9: 咱老年人要多补充钙，也要均衡补充营养。了解一圈，我就认这高钙核桃粉真不错，足足10种天然。

0: 好食材，关键啊是配方科学，就这么一碗能补十样，营养啊全有了。就这样开水一冲一搅，就变得粘稠软糯了，有股淡淡的核桃味儿，看着馋，喝着香。趁着现在搞活动，我多订了三箱。前几天跟我一块跳舞的老姐妹刚刚出院回来，我给她送去了一箱，给他补补身体。
1: 传统核桃粉制作技艺结合现代科学，营养搭配多种坚果，高钙配方，均衡营养，即冲即食，软糯爽滑，吃了还想吃，越吃越健康。
2: 在一万家品牌的五黑高钙核桃粉我都喝了4年了，你看我的气色呀一直都很好，这配料表啊还全面，一碗的营养啊全部齐了。这上了年纪啊就得多吃核桃和钙，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的营养。这次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购了1箱12桶啊，还送了我1瓶10000家同品牌的紫苏油，特别的划算。我都介绍身边好多人喝了，他们都说好。
1: 1万家五黑高钙核桃粉，原价199元一罐，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99元得4罐。等等，前30名扫码订购的，额外再送2大罐免费吃，整整6大罐只要99块钱，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而且扫码进来的顾客参加厂家大促活动，额外还送价值88元紫苏籽油1斤，厂家大促，先到先得。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陛下，
1: 此是何地？
0: 陛下，此地名叫拔恩山。陛下。

0: 陆逊将此山团团围困，此地不可久留，陛下可速奔白帝城再收军马。
1: 谁敢断后？
2: 臣愿以死断后。

0: 陛下，傅通将军断后，寡不敌众，已战死了，吴兵追上来了。
1: 领军士脱袍铠，色倒而焚，以断敌兵。
0: 是。

咦，前面杀气冲天，必有伏兵，诸将随我前去打探。

0: 将军欲出此阵乎？
1: 愿长者指路。
0: 将军随我来。

0: 长者从何而来？
1: 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丈黄承彦也。昔日小婿入川之时，在此布下十阵，名为八阵图，反复八门，变幻无穷，可比十万精兵。孔明临去之时，曾吩咐老夫道：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不要将他引出来。适才于山岩之上，见将军从死门而入，料想不识此阵，必为所迷。老夫生平好善，不忍将军陷没于此阵，故特引将军从生门而出。将军随我来。

0: 长者呢？长者呢？
1: 将军。
0: 啊。长者，可愿教我学此阵法否？
1: 变化无穷，不能学也。将军快快归去，不宜再动干戈。啊！
0: 谢长者。孔明真卧龙也，我不能急，我不能急呀、啊！收兵，收兵！
2: 都督，刘备兵败势穷，困守白帝城，正可乘势追击呀、啊！岂能见时阵而退，功败垂成？
0: 我并非惧怕时阵，只恐魏主曹丕奸诈无比，乘虚而入，袭我江东。我若深入西川，极难退守。

0: 下，请受量一拜。
1: 陛下，
2: 陛下。
3: 众卿免礼，请丞相坐于榻侧。
0: 陛下，
3: 朕自得丞相，姓成帝也，只因治时置之勤劳，不听丞相之言，自取其败，如今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太子软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
0: 望陛下善保龙体，以赴天下之望。
1: 愿陛下善保龙体，早日康复。

0: 动情，暂且退下。
1: 是。
0: 丞相，观马谡之才如何？

0: 此人堪称当世英才，
1: 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当深察之啊。
0: 是。
1: 此乃朕之亲笔诏书，凡丞相教育太子刘禅，叫他莫以此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加以教导。
0: 陛下，
1: 朕不读书，粗之大略，圣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项羽、卿等同灭曹贼，共赴汉室，不幸中道而别。
0: 愿陛下将息龙体，臣尽效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
1: 丞相，丞相，朕临死之前有心腹之言相告，
0: 陛下有何圣谕？
1: 卿之才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事。若太子刘禅可以辅佐，则辅之；若太子不才，丞相可自立为成都之主啊。
0: 陛下，臣怎敢不竭股肱之力，即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陛下，陛下，陛下，
1: 丞相，丞相，快请起，请起。
0: 陛下，
1: 刘勇、刘礼，
2: 父皇，
1: 尔等切记朕言，朕亡之后，尔等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
2: 是。
1: 快拜丞相。
2: 孝父，
0: 请起，请起。陛下，臣虽肝脑涂地，也难报陛下知遇之恩。陛下，
1: 有请众卿。
3: 陛下，
1: 朕已托孤于丞相，令太子刘禅义父失职，卿等切不可怠慢，义父朕望。
3: 是。
1: 子龙，子龙，
4: 陛下，

0: 陛下，
1: 朕于情于患难之中，相从至今，情念在于朕是故交，早晚要多多看顾我儿，不负朕言，
0: 朕愿享犬马之劳。
1: 重卿，朕不能一一嘱托，愿接自爱。
2: 陛下，
3: 蜀汉张武三年，公元223年4月24日，刘备病故于白帝城，享年63岁。

0: 刘备已亡，朕无忧矣，何不趁其国中无主，起兵讨伐？
1: 陛下，刘备虽亡，但托孤于诸葛亮，亮感刘备知遇之恩，必尽心竭力扶持幼主刘禅，陛下不可仓促兴兵。
2: 陛下不成此时进兵，更待何时？
0: 仲达所言恰合朕意，以卿之见，朕当如何进兵？
2: 如直起国中之兵，极难取胜，需用五路兵马，共大军50万，四面夹攻，令诸葛亮首尾难顾，然后可图。
0: 哪里有五路兵马？
1: 仲达，国中焉有50万大军，岂非笑谈？
2: 在义看来，50万大军唾手可得。
0: 哦，仲达有何妙计？
2: 陛下可修一书信，遣使臣前往辽东鲜卑国，见国王柯比能、路易金伯，令其辽西羌兵10万，从汉路取西平关，此一路也。再修书，遣使协官赏赐之物直入南中，见南王孟获，令起兵10万攻打益州、永昌、臧科、越郡4郡，以击西川之南，此二路也。在前时与东吴修好徐与割地，令孙权起兵10万攻两川峡口，直取涪城，此三路也。还可差使之降将孟达处，令其上拥兵10万西攻汉中，此四路也。然后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提兵10万由京兆进出阳平关，取西川，此五路也。共大军50万，五路并进。诸葛亮纵然有吕望之才，亦难阻挡。
0: 此计若成，乃如巨石压卵之势，西蜀焉能抵挡？众卿，
3: 陛下
0: 传旨，差使下书兵发五路，合击蜀国。
3: 是。

0: 陛下，曹丕已调集五路大军来犯西川，请陛下速作决断。
1: 丞相可曾知晓？
0: 臣已将此事报知丞相，但不知丞相为何数日不出府门。
1: 哦，
2: 我等前来探望丞相病情，为何不让入内呀？
3: 先帝托孤于丞相，今主上初登宝位，曹丕进发五路大军前来犯境，军情至急，丞相何故托病不出呢？哎，
4: 诸位大人，诸位大人，丞相自感身体欠安，明早可至都堂议事，诸位大人请暂且回府。
5: 皇上驾到。

0: 丞相安乐否？
1: 臣不知陛下驾到，罪该万死。
0: 相父请起。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形势危急，相父为何不肯出府试试啊？
1: 陛下请。
0: 相父请。
1: 陛下，陛下，曹丕五路兵至，臣焉能不知？方才臣并非关羽，乃有所思也。
0: 相父将如何退敌？
1: 藩王柯比能、南王孟获、反将孟达、魏将曹真，此四路兵马，臣皆已退去了。
0: 哦，五路兵马已退去四路了。
1: 嗯，只有孙权这一路兵，臣虽已有退兵之计，但需有一能言之人出使东吴。因未得其人，故而收思。
0: 相父国有鬼神不测之机呀！愿闻退兵之策。
1: 先帝以陛下托付于臣，臣安敢旦夕怠慢？君既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露于人？啊！西藩国王柯比能引兵犯西平关，臣之马超祖居西川，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为神威天将军，臣已先派一人星夜驰西，令马超紧守西平关，扶四路骑兵每日交换，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忧矣。
0: 啊！
1: 南王孟获兵犯四郡，臣已派魏延领一军，左出右入，右出左入，为疑兵之计。南兵势勇少谋，必不敢进犯，此一路已不足忧矣。
0: 啊！
1: 孟达引兵出汉中，达与李严曾结生死之交。
0: 嗯，
1: 臣回成都时，留李严守永安宫，臣已作一书，只作李严亲笔，令人送与孟达，达必然推病不出，

0: 此一路已无忧矣。
1: 曹真一路如何？
0: 曹真兵犯阳平关，此地险峻，易守难攻。臣已派赵云引一路兵马前去把守，只守不战，以逸待劳。曹真若见我军坚守不出，不久必自退矣。
1: 啊，弹指之间，相父已退四路大军了。
0: 此四路兵俱不足忧。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调关兴、张苞二将各引兵三万，屯于紧要之处，为各路接应。此几处调遣之事，皆不曾经由成都，故无人知晓。
1: 哦，
0: 只有孙权这一路，臣料其未必敢轻举妄动。若四路兵胜，其必来相攻；若四路兵退，其怎敢孤军犯境啊？因此，臣需用以舌辩之势，进往东吴，以利害税之，阻孙权进兵。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

0: 道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

0: 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0: 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

0: 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5: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

0: 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只有孙权这一路，陈廖其未必敢轻举妄动。若四路兵胜，其必来相攻；若四路兵退，其怎敢孤军犯境啊？因此，臣需用以舌辩之势，进往东吴，以利害税之，阻孙权进兵。哎，但未得舌辩之人，故而踌躇。何劳陛下圣驾来临。陛下，
7: 相父不必远送。
6: 陛下慢走。

0: 丞相，丞相，丞相，
1: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 以动摇，当徐徐缓图。今主上初登宝位，民心未安，当与东吴联合，皆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此乃长久之计也。魏沈丞相，君意如何？
0: 我久欲使人往接东吴，无奈终未得其人。公既明此意，出使东吴之人，非公莫属啊！
2: 曹丕欲起四路兵取西川，越我东吴起兵接应。若得西川土地，各分一半。伯言，轻易如何？
3: 曹丕坐镇中原，急不可图。今若不从，必为仇敌。吴侯可勉强答应，一面整军预备，一面探听四路军情。若四路兵胜，则发兵接应，先取成都，此为上策。如四路兵败，再做商议。
2: 好。

0: 邓芝前来，故当何以对答？
1: 杀关羽，败刘备，吾属结怨甚深呐、啊。如今曹魏与我修好，吾王只有连魏伐蜀，方可安宁啊。吾王千万不可中诸葛亮之退兵之计，错过伐蜀之良机。吾王得罪于曹魏，必有后患。
2: 宣西蜀使臣邓芝上殿。

0: 参见吴王。
1: 为何不跪拜？
0: 上国使臣不拜下邦之主。
2: 这
1: 好不自量，
3: 而要钓三寸之蛇，效仿厉声睡骑虎，殿前有鼎，乃为汝而设。
0: 皆言东吴多俊杰，谁想满朝文武却惧怕我一介儒生。
3: 哼，孤何惧尔一匹夫？
0: 既不怕我，为何设下有鼎舞狮，
3: 而要为诸葛亮做说客，来说孤爵位相属，是否？
0: 我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而吴王却陈兵设鼎，惧意来使，何其小肚鸡肠。
3: 退下。赐座。吴国有何厉害，愿先生赐教。
0: 吴王，曹丕曾遣使来吴，约大王起兵伐蜀，可有此事？
3: 有。
0: 吴王并未发兵，而想坐观成败，对否？
3: 不，因军需未办，故未出兵。
0: 出兵不能胜，不出兵必开罪于魏国。此时吴王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稍有不慎便危在旦夕，岂能说东吴无患可忧？
4: 分明是蜀国危在旦夕，汝却让我东吴罢兵。魏吴两家联合，五路发兵，蜀国必亡，届时魏吴平分蜀地。

0: 五路大军已被我诸葛丞相退去四路，张大人可知？
1: 危言耸听啊！
2: 报，
3: 吴王，将曹丕发出的四路大军均已不战自退。
4: 啊！四路大军
5: 退下。
3: 是。
6: 哎呀，有戏的味道啊！要不如此。
0: 这是。吴王，诸葛丞相熟知军情，运筹帷幄，故能御敌于千里之外。羌兵素来视马超为神威将军，丞相用他去挡羌兵，羌兵自然不战而退。南王孟获多疑心，丞相派魏延用疑兵左右周旋，南兵自然不敢冒进。孟达是李严挚友，丞相用李严书信劝之，孟达岂能进兵？曹真一路，赵云已把住各处险道，正所谓一将守关，万夫莫开，曹真只能不战而回。五路兵马只剩东吴一路，吴王是愿于蜀河，还是愿于渭河？
5: 这
0: 五路合攻，吴王上南侧成败，按兵未动，如今吴国势孤立单，能胜蜀国吗？
7: 吴王，火烧连营700里，我东吴也曾令蜀军大败而回，有何惧哉？
0: 人称东吴人才济济，今日一见，不敢恭维。如今三国鼎立，一强两弱，只有吴蜀联合抗魏，方可势均力敌，否则唇亡则齿寒，蜀灭吴必亡。如此浅显道理，身为国家重臣，不可不知不晓。既知既晓而为之，是兴国还是祸国？我此来是为通吴蜀之好，拨云见日，解东吴之危难，而吴王却陈兵设顶，以拒良言，天下若闻，岂不取笑？今日邓芝就死在吴王面前，以示天下人，不要再来吴国进献良言，也好洗我说客之名。
5: 拦住他！
0: 吴王，既要碰我，为何又拦？为何又拦？
8: 吴王，请先生后殿叙话。
0: 吴王，
9: 请。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与蜀国讲和，但恐蜀主年轻时浅，不能全始全终啊。
0: 我主虽然年幼，但有诸葛丞相辅佐。吴王乃当世之英豪，诸葛丞相也是一代俊杰。吴王，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结为唇齿，进则可以兼吞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今吴王若委置称臣于魏，魏必然让吴王前去朝觐，并让太子去魏国充当人质。如若不从，魏则兴兵来攻，蜀国也乘机顺江来取。江南之地，恐不复归吴王所有矣。
9: 诸葛亮，到底是慧眼识金，用人得当，先生。

0: 不辱使命，来，孤就于蜀，联合抗魏。吾往。众卿谁愿为师？臣愿入蜀。哦，会书，如敢前去见诸葛亮。 能答孤之情吗？诸葛亮也是人，臣有什么可怕的？哈哈哈哈哈！此乃我东吴才子，姓张，名温，官拜中郎将。
1: 久仰，久仰，
0: 不敢，不敢。白燕，以贺吴蜀通史，勇霸刀兵。

0: 丞相请。
1: 啊，这位是姓秦名义益州学士。哦，名位学士，不知是否真有学识？
0: 蜀中的三尺小儿皆有学识，何况我乎？
1: 哦，先生有何学识？
0: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晓。
1: 先生既口出大言，请即以天为问。天有头乎？
0: 有头。
1: 头在何方？
0: 在西方。诗云：“乃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
1: 天有耳乎？
0: 天触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槁，声闻于天。”没有耳朵，怎么听啊？啊，
1: 天有足乎？
0: 有足。诗云：“天不艰难，没有足，怎么走啊？”
1: 天有姓乎？
0: 岂能无姓？
1: 何姓？
0: 姓刘。
1: 何以知之？
0: 天子姓刘，天必姓刘也。
2: 啊，请请。
1: 日生于东，
0: 日生于东方，却落于西。
1: 这
0: 先生乃东吴名士，既以天事下问，必能深明天理。密有数理不明，想在先生面前请教。
1: 这请讲。
0: 昔日混沌既分，阴阳分判，清清者上浮而为天，众浊者下凝而为地。至共工氏战败，头处不周山，天柱蛇，地为缺，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请问天几千

0: 轻而上浮，却何以请其西北？又不知天外还有何物，愿先生教我。
1: 这
2: 丞相，蜀中果然多俊杰，今日使温顿开茅塞。
3: 席间相问皆为戏谈，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游戏啊。请
2: 多谢丞相。

0: 啊，张大夫，
1: 丞相。
0: 啊，此是我主亲自赠送的礼品，望大夫笑纳。
1: 如此厚礼，这……
0: 啊，此乃我主亲赐御酒，命亮在此为大夫送行。
1: 哦，
0: 请。
1: 谢丞相。
0: 啊，告辞，后会有期。
1: 张大夫，请。
0: 后会有期。
1: 请，
2: 请。
1: 嗯，吾往。诸葛丞相仁德宽厚，愿与吴王永结盟好，今特派邓尚书前来打理
2: 参见吴王。
0: 嗯，
3: 哼，吴蜀联合必有图我中原之意，朕当先发之。
4: 陛下，中原之地土阔民稀，莫如养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再发吴蜀。
3: 迂腐之见，吴蜀今已联合，早晚必来侵扰，焉能等待？
5: 陛下，东吴有长江之险，飞船不能渡，陛下必须御驾亲征，可选大小战船入淮，先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取南徐，此为上策。
3: 传旨。令曹真为前部，张辽、张合、文聘、徐晃等为大将先行，朕亲率水陆军马30万征讨东吴。
6: 是。
3: 加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住许昌，反国政大事皆听其决断。
6: 是。
3: 哼，
7: 诸葛亮安居平武路，吴蜀联合。曹丕闻讯大怒，亲率水陆军马征讨东吴。诸葛亮知东吴告急，即令赵云领兵出阳平关，袭击魏国。正当赵云节节胜利之时，蜀国南方发生暴乱，诸葛亮急书催赵云火速撤军，返回成都，准备南征。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蜀国建宁太守雍凯接连南王孟获起兵100000反叛。

张科、岳俊两郡太守献出城池，永昌郡被围，其势甚急。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决定亲自率军南征，平息叛乱。

0: 上，咬，咬啊，咬啊，上，咬，咬啊，使劲，咬，上，咬，
1: 皇上您看的，
0: 咬，
1: 哎呀，咬什么？
0: 咬啊，上上，哎。上啊，
2: 陛下！
0: 上啊！哎呀，
2: 南王叛乱，
0: 哎，
2: 共昌告急，
0: 哎，有，哎呀，
2: 陛下，
0: 嗯，
2: 南王孟获进犯，陛下应该上殿议事。
1: 哎，上殿

0: 南方不服，是乃国家大患，臣当亲领大军，前往征讨。
1: 不可不可，相父怎能弃朕而去呢？哎呀，相父，您看，东有孙权，北有曹丕，如今相父弃朕而去，倘若无未来功，哎呀，如之奈何呀？
0: 东吴已与我国和好，料无异心。若有一心，李严在白帝城，此人可敌陆逊。曹丕新败，锐气已丧失，难有远途。且有马超把守汉中各处关口，不必忧虑。臣留下关兴、张苞等分两军为救应，保陛下万无一失。
1: 臣
2: 先去平定南方，然后北伐，以图中原重新汉室，报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
1: 好，好，朕年幼无知，相父可斟酌而行，斟酌而行。
2: 陛下，不可，不可呀！丞相。
0: 南方乃不毛之地，仗义之乡，丞相重任在身，不宜远征。只需派遣一员大将前往，必能成功。南方边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服甚难。我当亲往征讨，或刚或柔，自有斟酌，岂可轻易托人？
2: 长驱远征，山险水恶，且逢六月酷暑，丞相时时不宜前往。南方不平，北伐难行。我亲自率兵入山险水恶之地，并非不自量力，乃不负先帝临终之重托也。

诸葛亮到达云南后，用反间计除掉了叛军首领雍凯、朱褒，收降了高定，率军进入永昌城，准备与南王孟获交战。

0: 这样，诸葛亮已进入永昌城了。什么？大王！
1: 大王！
0: 今诸葛亮率领大军前来，我等需并力迎敌。计划下去。
1: 大王，
0: 董存大阿胡南，大王尔等分兵三路夹击，务必取胜。
2: 是。
3: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常心到南地，对此次征战不知有何高见？
4: 不敢。丞相，丞相，余有片言，请丞相明察。
3: 请快快说。
4: 恕我直言，此番南征，秦孟获易，福孟获难呐。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

0: 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

0: 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可以。

0: 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

0: 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

0: 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0: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11: 置之死地而后生。
12: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5: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九块九体验变通，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 9块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常心到南地，对此次征战不知有何高见？
1: 不敢。丞相，丞相，余有片言，请丞相明察。
0: 请快快说。
1: 恕我直言，此番南征，秦梦或易，福梦或难呐。
0: 请道其详。
1: 丞相，南王视其地远山险，不服已久，虽今日破之，难保日后再犯。若丞相此次平叛之后班师北伐，南王定会再乱边庭，丞相后顾之忧终不能解。
0: 依你之见，
1: 依某看来，征南王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意图长治久安，然后挥师北上，大业可成矣。
0: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知我者又长也。

0: 二将，金环三杰阵亡，
1: 那两位元帅呢？
0: 董突纳、阿慧南两位元帅被俘。
1: 我誓报此仇，我誓报此仇。好，二位将军受惊了，丞相。
2: 起来，起来，起来！飞燕，为二位将军压惊。是，
1: 请。二位将军，我主待南王不薄，二位又何以助其左右？涂炭生灵呢？啊，莫非二位？ 有难言之隐，我们身为孟获部下，只可遵令行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今日冒犯丞相，实是罪在不赦。
1: 哎，将军此言差矣，此次刀兵相见，实属一场误会。今日一见，尽释前嫌。
2: 啊，日后倘能共图一统，实乃国家之大幸事也。啊，来来来来来，
1: 二位请饮此杯，有劳二位将军回去规劝南王，罢兵休好，休养生息，造福百姓，本相拜托了。谢丞相。来。
2: 啊，此乃蜀中思之，今日赠与将军，以致永世之好。干戈玉帛，相距反在咫尺之间，指望将军能跨此一步。
3: 丞相赐教，我等定当铭刻于心。丞相请回。
2: 啊，请起，请起。

0: 子龙文昌子君
1: 在。
0: 今日南兵虽败，孟获必不肯甘休，来日必然亲自引兵厮杀。子君
1: 在，
0: 可用计诱他进入我军埋伏，然后围攻之。
1: 是。
0: 孟获败后必然逃往锦带山，子龙文昌
1: 在，
0: 你二人可先去锦带山埋伏，务必生擒孟获。
1: 是。

0: 我是诸葛亮的大将，我是诸葛亮的大将。
1: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0: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1: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0: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1: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0: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1: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0: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1: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0: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1: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0: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1: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0: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1: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0: 诸葛亮是诸葛亮的大将。
1: 诸

0: 走。跪下。
1: 如果可是孟获，今日被擒，心中可服？
2: 不服。

0: 丞相，把兵器坐骑还给他，送他出寨。
1: 丞相，这
0: 休得多言，快去。
1: 是。

0: 孟获乃南兵取魁，今幸擒得，何故放之？
1: 我亲此人如囊中取物，杀他不过是举手之劳。但要孟获心服，是边庭归顺王化，绝非易事。此次南征，只在于此。
0: 所逼，今日被俘，家中父母兄弟妻子，必定倚门而望，忧虑万分。如今我放尔等回家，以安家人牵挂之心。

0: 翻兵卒一路赶回啊！诸葛亮用兵不过善用诡计而已。大王神勇不能化险为夷。如今不可与战，战则不免中他诡计。我等可凭卤水天险，固守能岸，将江上船只。 尽数拘留，沿河一带筑起土城，深沟高垒，固守不出。蜀军远来劳苦，天气炎热，再加不识水土，岂能久住？我看诸葛亮如何施展计谋。二哥，此计甚妙，仅凭卤水之险。
1: 足可抵御诸葛亮大军呐！丞相，所有船筏都被孟获拘留于南岸，沿河一带都筑起土城，皆有兵士把守，水势甚急，难于抢渡。
2: 传我将令，我即率军至此，绝不空回。天气炎热，各部人马依山傍树，见林木茂盛之处，扎下营寨将息。待马岱将解暑药品及粮草送到，再进兵不迟。

0: 我举手，卤水，吴州可渡。我军累战疲困，要用将军带来的3000兵马，为之肯向前锋，
1: 任凭长相调遣。来，我想先断他粮道，并弃自乱，
0: 不知如何断法？
1: 一次150里。 卤水下流沙口，水浅流缓，可以扎筏而渡。将军亲率3000兵士从此偷渡，直入满洞，先断孟获粮草。敌军必不战自乱，然后会合董图纳、阿惠南2位洞主，以作内应，孟获便可擒移。
2: 遵令。

0: 将军，水很浅，
1: 对岸可有伏兵？
0: 未见伏兵。
1: 传令，护航。
2: 是。
3: 洗个澡啊！

0: 是，蜀军已到沙口，他们列队走入水中，借以昏倒。哦，那个诸葛亮可曾前来？
1: 将军未见诸葛亮前来。嗯，
0: 带队将领是谁？只见有面旗帜上写着“平北将军马岱”。
1: 马岱，
0: 哎，
1: 下去吧。
0: 是。
1: 大哥，你在洞中留守，我去面见丞相。
0: 好，如放心前往，这里由我顶着。嗯。

0: 等下。
1: 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啊，将军星夜前来，不知有何见教？
0: 孟获拘留船筏，固守南岸，借卤水之毒，阻截丞相义军。今日马岱将军亦受其害呀、啊。
1: 将军有何良策，可渡卤水？
0: 卤水内有瘴气，烈日一照，毒气蒸发，此时渡水必中毒身亡啊！哦，丞相渡江，须等夜静水冷，毒气不起，人需饱食足饮，方能平安无事。我就是此时渡江而过的。
1: 啊，多谢将军指点。
0: 丞相之恩，结草衔环难以为报。只是我得及早回去，免得事发，让董图纳元帅受累。
1: 哦，那就请将军速速赶回。一路可要小心呐、啊！
0: 丞相，诸位将军，告辞了。

可以渡河，夜静谁冷，渡河吧。渡河。

0: 蜀军已渡过泸水，加上一粮道，被切断了。此话当真？
1: 大王，千真万确呀！
0: 大王，盲牙长将军前往迎战，已被蜀将所杀。
2: 主将是谁？
0: 平北将军马岱。
2: 马岱。
3: 大王，
2: 董突纳元帅命汝力斩马岱，打通粮道。

0: 将军，此人曾被丞相释放过。
1: 哦，是被丞相释放过。
2: 来者可是董图纳元帅？
1: 正是。

0: 董秃子，家山玉良道可曾打通？
1: 马岱英勇无比，斩他不过。
0: 哼，大胆！分明是汝受了诸葛亮不杀之恩，故而不战自退，还敢用谎话瞒我？
1: 这
0: 推出去，斩了！马、啊、
1: 大王，
2: 董将军虽有不战之罪，念他跟随大王屡建功勋，还望大王能饶他性命，让他戴罪立功。大王，
3: 二哥，大兵压境，不宜临战斩将，还是让他戴罪立功为宜。二哥，
0: 看在他跟我多年的情分上，饶他不死。
2: 快谢大王不杀之恩。
0: 退出去，打一百大棍。
1: 大王。

0: 大王执意要与蜀军交战，我们早晚不死在阵上，也要死在大王的刀下。
1: 我部几位酋长都言道，只因孟获相逼，不得已而造反。多人都受过诸葛丞相的活命之恩，他们都不愿意再战了。
0: 那诸葛丞相神机妙算，曹操、孙权尚且怕他，大王怎能取胜？丞相待我等恩重如山，你我有何面目再与蜀军交战？
1: 我等接受丞相活命之恩，无以为报，亦是寝食不安，
0: 不如先杀了孟获。杀了孟获，而后去投丞相，以免洞中兵士再受涂炭之苦。
1: 不，只需生擒活拿，然后交与丞相。

0: 前者有言，若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有何话说？
1: 哼，此非汝之能也，是为我手下之人自相残害，以至于此，我如何肯服？
0: 我今再放汝回去，如何？
1: 我虽男人，也知兵法，若丞相肯放我回洞中，我当率兵再决胜负。那时丞相若再擒得，我将亲心归降，绝不食言。
0: 若再擒得还不顺服，必不轻饶。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

0: 看的，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

0: 看的，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

0: 看的，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

0: 我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你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份将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
4: 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

0: 我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1: 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你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走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
5: 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6: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5: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1: 没领到，真的要花380-80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
3: 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
1: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7: 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 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80-80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statues. Let us step into Chongqing Temple together and embark on a journey where history, culture, and soul converge.
1: 云山间，青松翠柏簇拥处，一座规模甚小但星光璀璨般的建筑隐身于此。
2: 我叫张宇飞，是咱们重庆市文物所的副所长。
1: 重庆市呢，是一处以古代彩塑闻名的古建筑类国宝单位，其中呢，中小型宋明时期彩塑呢有200余尊，中型宋代彩塑20余尊，明代中型彩塑23尊，小型的壁塑和悬塑200余尊。千和殿呢是重庆市的正殿，也是晋东南地区宋代早期小型歇山顶木结构古建筑的典范之作。步入千佛殿，打动人的不是照相本身，而是整个恢宏华丽的场面，置身其间，光仪彩艳。千佛殿主佛坛上的造像呢，是一组宋塑明修的作品，它的布列位置、它的躯干造型还保留了宋代的形制，但它的面相以及细部的很多装饰却带有非常鲜明的明代的特点。这些罗汉的塑像看起来骨骼健壮，表情也非常的微妙，把人物细节刻画得非常生动，被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赞誉为宋塑之冠。罗汉像的至高追求不仅是外形刻画的准确，更重要的是精神状态的呈现。能工巧匠用绢细的线条雕刻出与历史对话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穿越漫长的岁月长河，感悟古人鲜活的心灵和充实的生命力。
0: That's all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我们大家只有把每一件小事干实干好，才能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大家的生命安全。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文件这么大，这往后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人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

0: 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 对，是的。
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0: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举办县市区党政政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班，省委书记唐登杰作开班讲话并授课，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

0: 徐令义，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授课。
1: 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点内容解读，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号至5号，省委举办县市区党政政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班，省委书记唐登杰做开班讲话并授课，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授课，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做研讨班总结。唐登杰在开班讲话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和市、县、乡党委换届之年。省委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主要是引导县级党政政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树立起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为完成“十五五”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有力保障。大家要带着使命学，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进一步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以崭新作风、形象和精神状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唐登杰授课时，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县级党政政职的岗位职责，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县级党政政职作为一线总指挥，必须切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始终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唐登杰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和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深入分析当前我省面临的形势任务，就做好县域各项工作提出8个方面要求。一是坚持系统观念，自觉在大局下行动，按照“十五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切实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处理好煤与非煤、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以一域经济发展为全省转型做贡献。三是多谋长远前计，结合实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动能。四是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统筹保护和发展、传承和创新，着力推动文化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五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持续擦亮县域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助力美丽山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六是突出打基础立长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让城乡群众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七是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更加注重保基本、兜底线、解民忧，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八是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他强调，县级党政政职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幼语精神，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更好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任，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徐令义以如何当好县委书记为主题授课，他指出，郡县治天下安，县级党政正直肩负着促一方发展、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强党性立身，树牢正确的权力观、人民观、发展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遵循国家宏观政策的原则性，积极运用政策的灵活性，因地制宜创新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定位和方法举措，做到在全面性上突出重点，在当前中着眼长远，在科学决策中保持稳定，努力把科技含量调高，企业规模调大，经济结构调优，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城市经济活动要素集聚，推动生产力集中、工业集约、人口集聚，引导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规模经济、科技经济、质量经济等方向转型，做到既要效率优先、加快个性发展，又要兼顾公平、促进共同富裕，不断提高县域经济工作水平。要大力推动科技教育发展，扎实做好煤科学这篇大文章，激活民间资本活力，加大科技进步动力，开发人力资源潜力，形成煤与非煤两翼齐飞的发展格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好县级党委政府在优化环境、统筹协调、服务保障、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务实作用。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县级党建工作，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农村基层和非公企业党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基层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强调，县级党政正直要挺立潮头，开拓进取，敏于谋事，因势利导，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能。要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树立好的选人导向，激发干事创业动力，建设团结统一的好班子。要带头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富民强县的实际实效。卢东亮围绕坚决打牢县级煤炭行业安全发展、科学发展基础主题授课。他指出，当前我省煤矿领域非法违法问题还比较突出，安全生产基础仍不牢固，县级党政正直作为县域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坚定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统筹抓好县域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要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重拳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重塑煤炭产业生态。要健全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强化警示教育和安全培训，深化行刑纪贯通协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落实科技兴安措施，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在党性修养、能力本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全面过硬，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为抓好安全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要立足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能源优势县、工业大县、农业强县、生态文旅名县，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王庸军结合近年来我省严肃查处的县市区委书记腐败案件，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进行了授课，要求深刻汲取教训，以正确政绩观筑牢纪律底线。胡立杰在结业式上总结了研讨班取得的成效，希望大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践行正确政绩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学员们表示，通过学习研讨，进一步深化了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的认识，增强了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的行动自觉。

0: 将以专题研讨班为新的起点，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山西台报道。
1: 7月6号，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食安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坚持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整治突出问题，切实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副省长景普秋、常书明参加。会议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为民造福的重要内容，要与正在深入开展的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全链条监管，不断提升治理能力。要聚焦重点产业，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提升整体安全和规范发展水平。要聚焦重点产品，抓好群众反映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推进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提升工程。要聚焦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持续加强一老一小食药品安全问题整治。要聚焦新业态新模式，提升监管效能，做到新业态发展到哪里，监管就跟进到哪里。要聚焦短板弱项，改进工作方法，不断强化基层监管、行行迹衔接和舆情监测处置。要聚焦责任落实，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健全食药安委运行机制，推动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新格局，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山西台报道。
2: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自2002年实施以来，分别于2009年、2014年、2021年进行了三次修正。这部法律对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部法律的重点内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强化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明确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的领导，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安全生产法明确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规定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明确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法压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明确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要求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安全生产法强化新问题、新风险的防范应对，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安全生产事故中暴露的新问题做了针对性规定。比如，要求餐饮行业使用燃气的生产经营单位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要求矿山等高危行业施工单位加强安全管理，不得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得违法分包转包；要求承担安全评价的一些机构实施报告公开制度，不得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同时，对于新业态新模式产生的新风险，强调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履行法定安全生产义务。安全生产法大幅度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就是要对违法行为真正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让生产经营单位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解决问题。

0: 山西台报道。
1: 7月6号，省政协召开专家协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山西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开展座谈讨论、协商交流，研提意见建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张吉福出席，张富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相关工作要求，自觉将研究山西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和传承发展的大框架下推进，深挖三晋文化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精神，合力推动三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充分认识研究山西对中华文明贡献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民族根魂，有助于建设文化强省，赋能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促进文明互鉴，展现中国形象，进一步服务文化强省建设和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文物保护、文旅融合、文化传播等深入调研协商，讲好山西故事，汇聚起社会各界同心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强大合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0: 7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晋中市酒泉县、和顺县和榆次区调研矿山生态修复、促进就业等工作。汪海洲指出，矿山生态修复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落实禁牧管控责任，强化新增耕地保护，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采矿行为，推动建设山清水秀、天蓝地静的美丽山西。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持续释放优质岗位供给潜力。要深化校企合作，畅通人才供需对接渠道，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与院校人才培养方向，推动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晋中台报道。7月4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威胜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汉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对接合作深入交流。林红玉说，当前太原市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前沿技术落地太原，太原市将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支持。赵威胜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进一步主动对接太原转型发展需求，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林红玉与邓中汉院士就科技成果转化和项目落地进行深度交流。邓中汉表示，将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助力太原产业转型升级。太原台报道。
2: 7月5号，经民航局批复，一架空客 A320 客机完成上万公里跨洲际飞行，安全降落在太原五粟国际机场。这也是自2013年12月五粟综保区封关运行以来，首架以保税物流形式进口进行拆解的飞机。
3: 这里是太原五粟国际机场，现在是下午1:57。这架刚刚落地、正在滑行进入停机坪的空客 A320 型飞机，这是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起飞，经过近18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顺利吊机来到太原的。接下来，它将进入喜忧园的航空科技基地，准备开展保税拆解作业。
4: 这架飞机的顺利落地，为山西临空经济贴上了一枚全新的国际标签。海关、边检等多部门联动，第一时间启动快速通关流程，为入境开展拆解的飞机开辟专属绿色通道，确保后续转运环境。

0: 接高效衔接，
1: 中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们期待在太原拓展更多的商业合作。
2: 我们把这架飞机平稳地移入位于太原武宿综合保税区内的喜佑源航空再制造基地，正式启动全流程的拆解工作。
0: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选址在综合保税区内的航空科技维修制造企业，喜佑源此前已顺利承接多架国际入境飞机的保税维修与拆解项目，逐步形成了辐射华北、对接全球的航空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近年来，我省依托国家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的建设优势，持续完善临空经济产业布局，武宿综保区为航空制造、维修、拆解等业态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支撑。山西台报道。
1: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长治市壶关县龙泉镇刘寨村曾是一个贫瘠的小山村，几十年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玉珍把组织培养化为奋进动力，带领村民扎扎实实落实党的好政策，盘活一方资源，兴起多元产业，吸引不少青年人才回流，把村子建成了远近闻名的幸福村。程玉珍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际回报信任，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赤子情怀。
3: 把这个这批花苗呢，赶快摘了。如果不摘了，天气太热，腾火了就低了。
4: 这几天，刘寨村九乡刘寨双创园区正进行二期工程施工。
3: 接着，九乡文化做起了文旅，让乡亲们啊吃上了旅游饭。
4: 这些年，依托各项惠农政策，程玉珍带领村民盘活村里闲置土地、旧房等各类资源，推动酿酒、种养、加工、旅游等产业多点开花。
3: 乡村振兴啊，只有产业兴旺了，才能留住年轻人。
4: 在刘寨村，返乡青年将电商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拓宽了农特产品销售渠道。他们还通过举办篮球赛、篝火晚会等文旅活动集聚人气，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3: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啊，就是要以身作则，引导年轻党员扎根乡土。
4: 程玉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坚持党建引领，让党员在项目建设和矛盾调解中冲锋在前，同时把产业布局、村务治理一线作为年轻党员经风雨、长才干的练兵。
5: 程书记常讲，绝不能辜负组织的嘱托与群众的信赖。
4: 十多年间，程玉珍带领村民打造了蔬菜大棚、农产品加工、生态养殖等六大支柱产业。如今，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50万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将以实干书写乡村振兴新答卷。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6: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最近山西最热的地方要数凌云盆地了，未来热度还会继续升级。临汾和运城的最高气温将会一度在未来几天飙升到38度，甚至是39度了。到9号的时候，我省的高温范围也会扩张，中部的太原和吕梁也将会出现35度或者38度的高温天气，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除此之外呢，还有对流性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部、大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有中雨。到后天依然是东部、大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阵性降水，这两天局地还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太原晴转小雨，17到31度，大同晴转小雨，13到27度，朔州晴，14到30度，忻州晴转小雨，15到29度，吕梁晴，18到34度，晋中晴转小雨，17到31度，阳泉晴转小雨，18到30度，长治小雨，19到29度，晋城小雨，21到32度，临汾晴转小雨，24到36度，运城小雨转晴，23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

0: 行，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

0: 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1: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1: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1/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4: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

0: 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共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

0: 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3: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4: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相当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3: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4: 氧化剂是什么重要人员？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沾上一撮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3: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4: 不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稻几十里没有一起打水。
3: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4: 一个大亚飞机的就飞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认识不认识，所以下面啊，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3: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我哪摆？
3: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3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 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

0: 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已经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三个打工族惨淡经营，食堂没有顾客，洗衣组也招揽不到客人，目前只有放电影勉强不亏本，长此以往势必难以为继。现在出了这档子的事儿，颠覆了原本支持我们的社会舆论。同志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挖出这个幕后黑手。
1: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呀，这篇文章它不是个坏事。你们想想，有人攻击我们，实际上是在给我们做免费的广告，应该感谢的才是。

0: 哎，我也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辽之其实是在帮我们宣传。你们想啊，难道我们不是在追求向往的自由？如果是，那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
1: 我觉得你们这个虽然是跟他有
2: 一点偏见的，这分明就是在诋毁我。
3: 没有，
0: 他是这个里面说的有一点点偏激。
4: 燕姐，
1: 没有，
4: 燕
5: 姐，怎么了？燕姐，我刚才在门口碰到几个陌生人，他们向我打听攻读互助社，我问他们找谁，他们说找易群仙。我看有警察，我就推说我不知道。我估计啊，他们很快就找到这儿来了，所以我把前院的门给插上了。
0: 完了，是我爸派人来抓我来了。那个，我不想跟他回去，你们帮帮我吧。
6: 京城乃首善之地，
2: 他们还敢抢人吗？
6: 当我们吃素的。
7: 群仙同志，你别怕啊，我们保护你。
2: 这样，你跟何梦雄带着他从洗衣房的窗户跳出去，去法门进修馆，其他的女生回宿舍打掩护。男同志跟着我去开门。
8: 好，
9: 行，
8: 走。
4: 开门！
10: 来了！
4: 开门！哎，干什么呀？
11: 我们受公会议员一奎龙的委托，前来寻找他的女儿，易群仙小姐。
2: 那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找？
11: 我们接到举报，易小姐受骗，参加了攻读互助社，
7: 就住在这里。
12: 没这人啊？
2: 我们不认识他呀。
13: 对呀，
2: 我们不认识他。
13: 不对呀，
12: 我们这儿都是外地来的学生。
7: 没有。
11: 女生宿舍在哪儿？
12: 有搜查证吗？
11: 这不是搜查，这是例行检查，请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0: 站住！干什么去啊？
1: 倒水，犯法吗？
2: 全部起立！

0: 报告先生，男生宿舍没有。
1: 发现易轩轩，立刻向娘主汇报。胆敢肆逆，严惩不贷。
2: 走。
3: 九松少年。
4: 哎，
3: 送送警察先生。
4: 好嘞。
5: 怎么样？我演的还行吗？
6: 特别好，就你最聪明。
3: 关门关窗。防盗防盗。

0: 见没见过彩人
1: 啊？没见过，没见过。
2: 哦，谢谢。真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
3: 哎，你好，同学，
2: 是一个叫彩人。
3: 请问您
4: 认识
3: 彩人吗？
1: 没听说过。
4: 我都说了，北大法科这么大，找个人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哎，你们确定？

0: 那人是北大的吗？
1: 是，他私底下还采访过我两次呢。哎，但是我一跟他提见你们，他就支支吾吾的，肯定有什么隐情。
2: 就这个人，
0: 啊？这个人，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哎呦，那可坏事了。
3: 你认识他？
0: 我何止是认识，这个人叫张丰仔，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跟他打过交道。复古派林叔的学生，黄侃的弟子，典型的保皇派。
3: 管他谁的学生呢，我去抓过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4: 你这么直接去抓人家，人家到时候咬死不承认怎么办？
3: 你不问你怎么知道？
4: 不是，现在有几个问题啊。第一，咱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那文章就是他写的。第二，新文化跟复古派的斗争现在已处于白热化的阶段了，别再牵连到了手长先生跟世之先生，还有陈独秀。我觉得这背后有一大局。
0: 严明说的有道理。
3: 哎呦，出来了，快藏起来，藏起来，快快快！哎呀，来不及了，见机行事吧。啊，
1: 见机行事。
3: 严宁，哎呦，哎，那个谁，几人？啊，这几人？踩人，踩人！
4: 你谁啊？
3: 话都给忘了，前几天还采访来着。
4: 这不是易小姐吗？好久不见。哦，我想起来了，蒜瓣先生。怎么着，找我有事儿？
1: 有事儿。说说吧，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
4: 什么报纸？
0: 不是我写的。
3: 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谁写的？我们互助社成立以来就接受过你一个记者的采访，而且你私下里还约异同学出去采访过两次。这上面把我们互助社成员的家庭背景写的是有鼻子有眼的，满嘴的胡说八道，不是你写的，那谁写的？
4: 告诉你啊，别血口喷人啊。来，你看这个署名明明是辽之。
3: 这样不行。
4: 我叫什么？我叫彩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找错人了。
3: 哎哎，你
4: 干什么？动手是吧？
3: 我不动手，你跟我回去跟他们讲清楚。我跟你说的啥吗？
1: 你不能走。
4: 干什么？这可是北大，别伤着你自己。
3: 你回来，你跟我回去。
4: 这你干什么？真动手是不是？
3: 你回，
4: 真动手。
3: 去，我回去说清楚。
4: 你说什么？我喊人了。啊！
5: 哎，柯茂雄，你在干什么呀？你们在互助社批到我不成，现在来骚扰人家江先生，你有什么证据？
1: 柳梅，你什么意思啊？要不是你闯的祸，我们费这么大劲干嘛呀？
5: 什么叫我闯的祸呀？易群仙，当时登广告，我是不是问了所有人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了，你也没反对啊。后来我把人家张记者请过来了，你们也都接受采访了。为什么现在出了错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不认账。张先生，您不知道，当时那报纸一出啊，互助社出现了一群狗，一群狂吠的狗，他们往我身上泼屎盆子。再难受再抱怨也没有人听我讲啊。我告诉你，这个互助社我柳梅不待也罢。
3: 柳梅，你这是胳膊肘子往外拐，你要是今天这个态度，我们互助社今天就开除你。
5: 开除就开除，我还不稀罕了呢。易群仙，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爸是国会议员就怎么着，我早就看不惯你了。
1: 疯了吧你柳梅，你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我们一锅粥。
5: 谁是老鼠屎啊？我还说你呢，你逃婚不成，你回家呀，回家你也嫁不出去。瞧瞧那副嘴脸，我嫁出去怎么着？
4: 各位同志，千万别因为我伤了和气。说实话，我是真心实意的关心爱护咱们互助社。我特别希望咱们互助社能像一根小草，经过雨水的滋润，阳光的沐浴，慢慢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特别希望咱们互助社能够欣欣向荣，所以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下三滥的文章？
5: 张先生，你别跟他们解释了，他们互助社的人就是一根筋认死理，根本听不进去人话。我跟你说，黑呀，实在是黑呀，我三天三夜都跟你倒不完这个苦水。走走，这样找咖啡厅或者茶馆什么的，我给你好好讲一讲，我要一层一层剥下他们的画皮。走，
1: 你个吃里扒外的胖子，我今天咬死你！你给我回来！小妹，我胖子咬死你！回来，
3: 柳梅，你越来越过分了。
1: 这是柳梅的见机行事吗？
0: 啊，
1: 可以啊，我气死我了！要刚才不是他拦着，我都要咬他了。
3: 我们俩没穿帮吧？
4: 没有没有，
3: 特别棒。
4: 但是柳梅现在是她一个人去，这踩人别再使什么坏啊。
2: 你知道这个陈延年吧？就是陈独秀的大儿子。啊，他是花言巧语把我骗到社里边的。如果不把他和他父亲他们俩的行为暴露给世人，我柳梅死都不甘心。
0: 既然这样的话，

0: 可以帮你。
1: 真的假的？
0: 你还真别小看我，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这边一直在酝酿一个大计划。
2: 来，我二叔已经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提案。
1: 你二叔是谁啊？
0: 他叫张长礼，国会议员。
1: 嗯，那是跟易群仙的爸爸是一样的，是吧？
2: 没错，而且这次提案就是我们联合易奎龙一起提交的。我们这次一定要将陈独秀这帮人拉下神坛。
1: 把陈独秀他们拉下神坛，光一个议案不行吧？
2: 向国会提交议案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这第二步还联系了多家国内和国外的媒体记者。你看，这些都是和我们合作过的记者名单。
0: 别光我说呀，也该你
3: 给我爆点料了吧？来吧，
4: 老沈，这七篇稿子主题相似，写的还算工整，你看看放在你的这个栏目底下合适否？
3: 好，
4: 抓紧审啊！
5: 哎呦，这个陈政府啊，那天说的不是很明确吗？他来负责新青年，一天到晚见不着他的人影，这么多的文章，两个人怎么看得完呢？
6: 政府啊，现在是忙得不可开交，千头万绪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4: 小波，听说新城那边被人围攻了，他赶去解围喽。
7: 啊，二位辛苦了。啊，我们来喽。
5: 又送稿子来了，真想把我累死啊！你们，
7: 我们不光是送稿子来了，还是帮忙来了。哎，都校对完了吗？
5: 校对完了。
7: 好嘞，
4: 德显兄，哎，你们这叫雪中送炭，有劳了，有劳了啊！哎
7: 呀，这个精神食粮要有，物质食粮也要有，所以我们俩赶紧弄点热乎的给送过来了。收到多少稿子了？哎
4: 呀，这个没统计过。首长，仲甫、鲁迅都是一个人写了好几篇，再加上其他的那些，哎，用我们安徽话讲，郁了吧？
8: 什么叫郁了吧？
4: 太多了，用不了了，堵塞了。
5: 我说你们安徽人，这都是怎么了？安福系的段祺瑞、徐树铮是安徽的，北大这边陈独秀、胡适、高一涵是安徽的，还有那个京师警察厅的总监也是安徽的，都是乡党，你们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嗯，难怪那个唐二婆说，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
4: 我觉得这个叫唐耳朵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这个唐尔和啊，最近好像一直在挑仲甫的刺儿啊。
5: 不是他挑刺，是最近仲甫做的太过了。
8: 李莫兄，你这话就不爱听了，仲甫哪儿做的过了？
5: 这些天的报纸你没看呐，都是对着仲甫来的，可是说什么的都有，现在把蔡先生都卷进去了。
4: 老沈，我觉得你的立场可有问题啊，要帮人说话了。
5: 真不是我立场有问题，我是为蔡先生担忧。听说今天一大早傅增湘又把蔡先生请到教育部去了，估计又是仲甫的事儿。

0: 杰明兄啊，你知道我的思想倾向，我是支持您和陈独秀搞新文化的，可是现在压力太大了，你我都担着国家的担心，容不得掺入个人感情的。
1: 你这是说笑话吧，袁叔兄？这是个人感情的事吗？这是原则，是公理，是吗？
0: 公理。

0: 哎呀，公理是需要人来判定的。张常理拿着《新青年》《新潮》还有《国民》三本杂志到处告状，说你蔡元培和陈独秀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他要弹劾我这个总长和你这个北大校长。昨天马启厂也拿了几本《新青年》大闹总统府，要徐世昌对妖言惑众危害朝纲的蔡元培和陈独秀严惩不贷。你再看看这些报刊杂志，全是你北大的新闻呐、啊。
1: 这个安徽孔教会的会长是马启厂吧？他跑到北京来了？
0: 不光他来了，他还带了好几个桐城派的遗老遗少，专门告状来了。我还要告诉你，警察总监吴炳湘也给我发来了监控名单，里边就有你北大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1: 田师兄啊，除了你告诉我的这些我知道之外，就是你没告诉我的我也是预料之中。我要感谢你对我们北大的关心和支持。
0: 杰明兄，我是要提醒您注意方式，善于通融啊。
1: 你知道我蔡元培不是那种蛮牛之人，能通融的地方我一定通融。好，告辞。
0: 告辞。慢走。

0: 你先回北大去，你把车停在边上，我下来一下。你先回去吧。
1: 好嘞，走。
0: 今天的报纸来了吗？到了，请问你要什么报？我叫《通言报》。哎，好嘞，
2: 谢谢。不客气。先生，您慢走。好。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哎，先生，吃点啥？
0: 啊，来碗馄饨吧。
2: 哦，好嘞。
0: 诸位，我对蔡克卿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数。你蔡克卿身为校长，理当管教教员不要胡闹，而你们却叫嚣什么弃科举废八股。老夫绝不答应。
3: 是是，
0: 老夫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30年视若弃灰。
3: 今独老尚保守残缺，至死不宜其操。
4: 秦公所言甚是啊！
5: 秦公也是有
3: 说得好，说得好。各位，各位请，请。诸位，我还告诫蔡克卿：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使足独树一帜，世人影从。 各位高贤，近年来北大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等屡屡对我发难。

0: 为同城庙主玄学妖孽，我一直没有回应。今天发表的这封公开信，连同那篇小说《惊声》，就算作是我对所谓的新文化做出的正式答复。
1: 好。
2: 林国，你不是还有一篇小说？

0: 我们这么想的，首先就是不动声色，一定要在下一周之前把这个护住社挖墙角去了。以上就是我们攻读互助社针对张鹏仔的家常情况。宁宁，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我们这么想的，首先就是不动声色，一定要在下一周的国会辩论会上揭穿他们的阴谋。当然，最好能说服易俊贤的爸爸樊格一击。再有就是，我们想在暗中的跟踪张鹏仔，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收买那些记者的证据，然后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齐俊，
2: 你有把握说服你爸爸吗？
1: 光靠我们肯定是不行。首长先生，您认识张世钊先生吗？
3: 他以前是我爸的上司，要是他肯出面的话，可能会有转机。这个没问题，邢岩先生正好在北京，我可以带你去找他。
1: 好，
4: 你们探听到有哪些记者了吗？
5: 那个名单我扫了一眼，我记得有英国记者爱德华和日本记者佐藤铁次郎。
6: 好，我们就从这两个入手。
7: 首长先生。
5: 蔡先生让你赶紧到校长室去一趟，说有要事要商量。你坐一下。
8: 对不起，蔡先生，我来晚了。
5: 首长先生，快请坐。
8: 好。怎么了？前天，林叔托张世钊给我带话。 说是啊，他已经把准备要发表的第二篇小说给撤回去了。可是昨天，他就发表了对我的公开信，今天就发表了这篇叫《妖梦》的小说。你猜，你是小说家，我请你这个周公啊，来解一解他这个妖梦。
9: 妖梦，妖梦讲的是一个叫郑思康的人。 梦游到了阴曹地府，看见了一个这么叫白桦学堂的地方，学堂里去安睡一些魑魅魍魉。堂前呢有一副楹联，上联道：“白桦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下联为：“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学堂里还有一间碧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 禽兽真自由，要者伦常何用？仁义太坏是需从根本打消。学堂的校长袁旭是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所提到的蔡大圭，这很明显指的是蔡先生。教务长田横、副教务长秦二世也分别影射的是仲甫兄和世之。小说描写的这些妖人呢，沆瀣一气，高挂碧孔堂，高唱白桦诗，高论废除古文，结果。
8: 把阴曹地府的阿修罗王就惹怒了，一气之下把这一人通通吃掉，化成了臭不可闻的粪便。
2: 哎，以前我没听清，是他们是把我们吃掉，还是把那个什么臭不可闻的粪便？
9: 把我们吃掉，化成臭不可闻的粪便。
2: 哦，我还以为直接吃呢。
8: 仲甫啊，这个时候就不要调侃了。应该说，林叔这篇小说是很恶劣的。
2: 其实我觉得更恶劣的是。 公研报上登的这篇，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境况。这篇文章完全是安复系政客的口吻。文章里头说，蔡元培是执掌北大以来所用非人，败坏世袭，有目共睹。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呢与陈独秀沆瀣一气的，主要有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等。 学生更是闻风而起，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而且文章里头还说，北大的新思潮已经引起了公愤，教育部已经责令了北京大学要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这三个人开除。
10: 这个，我刚才在来的路上买的《神州日报》，里边的半部通讯中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已经受到了政府的干涉。 还说陈独秀态度消极，并且已经离开了北大。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已经是退避三舍，一忍再忍，然斯人却步步紧逼，不依不饶。黑云压城，城欲

0: 翠，甲光向日，金鳞开。那就让我这个所谓的蔡大圭只好披坚执锐上阵厮杀吧。
1: 好，太公，虽然我是个臭不可闻的臭大粪，但岂能摧眉折腰，我必当和您一起笔扫千军，一鼓而当之。
2: 俄国作家高尔基在《海燕之歌》上有这么一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新来，自称是清世举人的灵枢，大法一路，号称是要维护中华民国的明教纲常。当然，这本可由他自语，与我无涉。但是看他那个气闹哄哄的样子吧，我又觉得很可怜。我就忍不住想劝他几句，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我怎么劝。您老既然不是敝国的人，那就少管敝国的事吧，少操闲心，少淘闲气。近来宫里战胜，您老可好，一个清史之人跑来民国，让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到阴曹地府，看见一群魑魅魍魉在白话学堂里高挂碧孔堂，高唱白话诗，高谈废除古文，结果把阴曹地府的阿修罗王惹怒了以后，把他们通通吃掉，化成了臭不可闻的粪便。所以我就觉着，任何人你都不能去试图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你非要挡呢，那结果只有一个，
1: 什么呢？
0: 被撵着腿吧。
2: 我正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们，你们应该守着你们的道理，光明磊落地站出来，和我们这些新派的思想辩论、讨论。如果你们想隐藏在别人的身后，抱着你们那位伪丈夫的大腿，用残暴的势力欺压反对你们的人，为你们出出气，或者写一篇鬼话连篇的小说，快快口，造一段谣言，宽宽心，那么这是极其无聊之举动。须知当今之中国，如果有真正觉醒之青年，那么是断不怕你们的伪丈夫的摧残的。你们这些伪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们的精神。当日暴虐之俄国，不知道用了多少残暴的心性，杀戮了多少有志的青年，哪知道这些青年的鲜血反倒成为了培养革命自由之花的土壤，那些暗沉沉的监狱也反倒成为了有志青年奔波劳碌之后的休息场所，暴虐政府的欺压反倒为了我们这次革命提供了一些些许的趣味。像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长流，一发而不可遏呀！新文化运动万岁！
3: 万岁！
2: 万岁！
3: 万岁！
2: 万岁！
4: 同胞们，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还有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最伟大的能力，就是压迫越深，反抗就越大，取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会比任何民族都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比任何的民族

0: 有光明。同胞们，我们要努力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好，
1: 张凤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再向我保证撤稿了，怎么现在又登出来了？你给我解释清楚。
2: 先生，我确实向报社传达了您要求撤稿的意见，而且他们也答应了。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张凤仔，你不是我的学生，你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你叫我如何面对蔡鹤卿，如何面对大众啊？
2: 先生，我已经致信蔡元培，做出了解释，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
1: 蔡元培会听你的解释吗？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你这个阳奉阴违、欺上瞒下、道貌岸然的小人。恩师莫急，
3: 恩师莫急。依我看，撕破脸皮也好啊，反正我们下个星期就要和蔡元培在国会上公堂对峙了。恩师，恩师，
1: 成立文人和政客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走吧，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们了。
3: 恩师，
1: 走吧，我累了。
3: 恩师。
2: 师，
3: 搞错了。

0: 那不
1: 谢谢。
2: 您怎么来一份的？
1: 哥，我都卖完了。
3: 下面请于秀峰同志给大家讲一下今晚的任务分工。
4: 好，
3: 我先说明一下，本次行动禁止记录。
4: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一下今晚的行动分工。第一组，何梦雄、施总统，
5: 你们二人负责护送易群仙去见国会议员易奎龙，
4: 任务是说服易奎龙取消与张常理联合提议的弹劾教育总长傅增湘、
5: 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议案，并不到会做提案说明。
6: 可是我爸不愿见我们怎么办？
4: 李大钊先生说，张世钊先生已经给你爸爸打过电话了，
5: 他同意见你们。你们除了要转交张世钊先生的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说服易奎龙议员配合我们的行动。你们的任务能不能完成，是那天我们整个任务行动的关键。
3: 明白，
7: 明白。
4: 第二组，陈延年、柳梅，
5: 你们负责去找《泰晤士报》记者爱德华，向他揭露张丰仔的丑行，并争取他对我们的支持。
3: 明白，
6: 明白。
4: 第三组，是我们放映组同志，
5: 负责去找日本记者佐藤铁次郎，任务与第二组相同。
8: 明白。
4: 第四组，郭新康、刘海威，
5: 你们是北大的学生，不宜公开露面，带着白兰，负责收集、整理并油印相关证据材料，以备当天使用。
6: 明白。
7: 明白。
3: 行动分配完毕，有没有信心？
9: 有。
3: 行动。
9: 是。

0: 二叔啊，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怎么了？你给蔡元培的信送去了？
0: 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信上怎么说呀？
0: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身兼着好几家报社的记者。林叔是我在五常中学读书时的老师，他的两篇小说都是由我分别推荐给《新申报》和《神州日报》的。林叔确实曾经要我把药梦给撤回来，但是由于报社已经发牌，未能如愿，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过我认为林叔的这两篇小说堪称文学极品，北大应该有这个胸怀将他们在校刊发表。
1: 啊，傻小子，你这不是给蔡元培火上浇油吗？他能饶得了你啊？
0: 我就是要让他发火，他一发火，他的那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幌子就会不攻自破。
1: 你这是
2: 飞蛾扑火呀。
1: 行，有种。啊，对了，我给吴炳湘打了电话，你大学一毕业就到京师警察厅去上任，干什么你自己挑啊，总不能委屈了你这个学法律的大学生啊。啊，
0: 二叔，其实我还是想留在北大，他们老是说以前的北大钱多人傻名声大，好回事儿。
1: 刘明德，你是怎么明的？修齐治平，你是怎么修的？满脑子糊涂酱，你就是陈独秀、鲁迅说的那种假道学，流氓身上背这个文艺的外衣，打着做学问的招牌，净做坏事，说的就是你。
0: 不都是你教的吗？
1: 君子如兰，你自己照照。

0: 不得我来。
1: 大叔，你别老说我了。
0: 您后天去国会辩论的事怎么样了？
2: 提案早交上去了，易奎龙领衔，后天由他做提案说明。这样我就躲在幕后当旁观看热闹了。
0: 您觉得他们这个提案能通过吗？
2: 想都别想。通过提案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国会大多数的议员都赞同或同情新文化，还有许多蔡元培的故旧新朋，怎么可能通过提案呢？我们弄的这个闹剧啊，就是想恶心一下蔡元培和陈独秀这帮人，造造舆论，再给政府施加点压力，这样就行了。对了，最主要是记者，后天到会的议员还有旁听的人不是太多，如果没有大批记者的架势，我们这个闹剧就成不了。
0: 您放心，我都安排好了，无非就是多花点钱呗。

0: 备好了吗？我办事儿，您放心。
1: 谨慎再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
0: 这儿明白。
2: 你们要弹劾他，又不让他参加辩论，这是什么意思？
3: 您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报纸上攻击蔡元培校长还有陈独秀教授的内容是真实的？
4: 今天我不是来做弃案说明的，我是来向蔡元培先生请罪的。
5: 钟辅兄在议会上那番讲话呀，他把新青年和北大的关系给撇开，他这样做考虑问题还是很全面的。
6: 如果陈仲甫还要坚持他那一套，我刘师培愿与他战斗到底。
3: 沈叔兄，我相信以仲甫兄的性格，一定也会与您斗争到底的。
6: 出什么事了？
7: 吴同志，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而是有大事需要您来定夺。
8: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0: 你好。
9: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0: 对，是的。
9: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9: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9: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0: 可以，走。
9: 好。
1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
11: 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
10: 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9: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15: 置之死地而后生。
1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亚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亚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今天上午的国会质询会主要讨论的议题是易奎龙、张长礼议员提交的严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纵容陈独秀、胡适等人鼓吹新文化、复孔孟、铲伦常的扰乱道德思想、危害社会秩序的提案。议程有三：一、提案人做提案说明；二、质询辩论；三、议员表决。首先，请提案第一署名人易奎龙做提案说明。
1: 易奎龙
2: 人不在。
1: 哎，易奎龙呢？
0: 张长礼议员，易奎龙议员没有到会，这是什么原因啊？
3: 易奎龙议员肯定是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不能到场。像这种情况，以前国会也是经常碰到的。我认为，虽然提案人没有到场，但是提案并没有撤销，也就是说，提案依然可以有效。我们并不影响对提案的表决啊。
0: 对对对。易奎龙可能有急事来不了，第二提案人张长礼议员提议忽略提案说明和质询辩论两个环节，直接进入表决。各位议员有何异议啊？
4: 议长先生，我表示抗议。堂堂国家的参议院发出的正式通知让我来接受质询，现在居然随随便便莫名其妙地取消质询辩论，这是拿国家的尊严和公民的人格做儿戏，我不能接受也不答应。
5: 说得对，我们抗议。
6: 我认为蔡金民先生的抗议是有道理的，你们要弹劾他，又不让他参加辩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叫不教而诛，我是不会同意的。第一提案人易奎龙议员不在场。

0: 第二提案人张长礼议员在场，应该由他来进行提案说明和辩论才是。没错，说明一下。
1: 各位，这个提案主要是易奎龙议员做的，我只是附议而已，我做不了这个说明。我认为这个提案本身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尤其是许多的内容已经在各大报纸公开发表了，它的可靠性是不可置疑的。我认为，不要辩论，即刻表决。
2: 议长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张议员，您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报纸上攻击蔡元培校长还有陈独秀教授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多的报纸争相报道，连篇累牍，难道大家都在作假吗？
3: 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我当过记者，这件事情我做过调查，攻击北京大学的绝大多数稿件，都出自于一个叫做“踩人”的记者。这个叫“踩人”的记者，真名叫做张丰载，此人正是议员张长礼的侄子。
4: 请国会议员张长礼说明。
5: 请国会说明。
6: 是无耻的造谣和诬陷，我要控告他！你们这是造谣！我可以证明，张长礼的侄子张丰载多次以欺骗的手段获取我们攻读互助社社员的家庭背景和个人资料，他还写匿名文章造谣生事。
7: 栽赃蔡元培、陈独秀先生，这是栽赃，这是诽谤！你们有证据吗？有证据吗？因为他们有证据吗？肃静！肃静！静一静！肃静！
8: 坐下！坐下！
7: 诸位，这里是国会议场，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各位说出的每句话都要有确凿的证据。
9: I can confirm that the testimonials from these two students is true. Zhang Fengtai is the founder of Shenzhou Ribao. He not only wrote articles in order to defame Peking University, but also paid other reporters to help him spread rumor. This is the article he sent me yesterday, together with his bride. In the press release he sent me, he said that three reporters, Chen Duxiu, Hu Shi, and Chen Xuantong, have been expell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Now I want to ask President Tsai Ing-wen, is this a rumor?
2: Mr. Hua, I tell you, Chen Duxiu, Hu Shi, Chen Xuantong, are sitting at my side. 他们是代表北京大学到这儿来接受质询，所以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你现在报纸上那些东西全是假话，而且是谣言。

0: 明，我们报社刊登的关于北大的报道都是张峰仔花钱买到的。你们看，这就是他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今天国会质询的稿件，和这两位记者提供的稿件是一样的。
1: 张峰，
2: 他们在撒谎，
1: 不要
2: 说话。
3: 既然易奎龙因故缺席，那么今天的质询会散会。
4: 不能散会，易奎龙在此。
0: 我爸来了。
5: 李龙飘，
4: 尊敬的议长先生，尊敬的各位议员，非常抱歉，我来晚了。
5: 龙兄，就等着你做提案说明了。
3: 现在请易奎龙议员做弹劾蔡元培的提案说明。
4: 各位议员，今天我不是来做提案说明的，我是来向蔡元培先生请罪的。由于我一时糊涂，鬼迷了心窍，受到了张厂里的欺骗，在张厂里写好了的弹劾蔡校长驱逐陈独秀的提案上，我签了名，给他当了炮灰。今天在这里，我正式的向傅增湘教育总长、向蔡校长、陈独秀先生道歉。分别登门负荆请罪。
5: 易奎龙，你出尔反尔，血口喷人，你真是极无耻。
4: 是啊，只因我私女心切，才上了你的当，做了一件诬陷忠良的坏事，我确实无耻啊。
6: 易奎龙，你到底唱的哪一出啊？你给我们大家解释清楚。
7: 不，解释清楚，
8: 解释清楚，
9: 说清楚。
4: 诸位，诸位，诸位，请允许我把这件事情说一说。小女群仙因不满我给她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我是急得六神无主啊。这个时候，张厂里和他的侄儿跑来告诉我说，小女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的蛊惑，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的攻读互助社，还说这个互助社是受到洋教的控制，实行消灭家庭、共产共妻、丧失人伦的教义。他们还给了我许多攻击蔡校长和陈先生的报纸和传单，说如果不扳倒蔡元培和陈独秀，我的小女就永远都不能回归家庭，无数的青年将被带入罪恶的深渊。我就群仙这么一个女儿，听了张厂里的蛊惑，一气之下我就发了毒誓，拼死也要扳倒蔡元培。就这样，我在他已经写好了的提案上签了名，我做了一件大蠢事啊！幸得张世钊先生教诲，这才真相大白。我愧对蔡校长，我愧对陈先生，我更愧对我的女儿。今天在这里，我正式的宣布撤销这个荒唐的提案，并向议会做出深刻的检讨，

0: 请张长礼议员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张长礼，解释解释，快解释解释，什么情况？解释清楚。

0: 各位，这件事我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的小侄张峰仔。
1: 哎，常理兄，
0: 他是北大的学生，我误信了他的谗言，同时也受林树老先生小说的误导。我是好心呐、好心做了坏事，我想一回检讨。
2: 也向议会的田议长致歉，更应该致歉的是受了委屈的蔡元培校长、郑路秀教授，向你们致歉，
0: 向李大钊教授、胡适教授致歉。我同意易奎龙议员提出撤校的决定，我张家家门不幸出此污泥之词，我回去定当家法斩之。
1: 哎，我说常理兄，常理兄，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现在散会。
5: 等一下，你们诋毁够了，也闹腾够了，应该我们说几句了吧？啊！各位记者朋友，别误会，这里是国会参议院，不是自由市场，想必你们也不想白来一趟，一无所获是吧？今天我站在这儿了，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6: 新董事长教，ちょっと質問あります。北京大学は新進元とは一体どういう関係ですか？
5: 新青年确实是由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实行同人编辑的，但是新青年是一份经营独立的杂志，它与北京大学没有隶属关系。新青年的一切行为均由它的编辑部负责，与其他任何单位无涉。
7: Excuse me, Mr. Chen Lusiu. Recently, I've seen many articles and reports that are not favorable for the New Youth magazine.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think about these accusations.And what did the magazine do during the past 3 years?
5: 这三年来，本质被某些人称之为破坏性杂志，说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洁、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对于这些，我们本质同仁当然直认不讳。我们为什么要破坏这些东西？只因为我们用

0: 德莫克拉斯和赛先生两位先生，你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你就不得不反对旧的思想、旧的文学。要说本质，这三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无非就是这些。
1: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s difficult, even dangerous, to protect democracy and science in China. Will you insist on doing so, Mr. Chen?
0: Okay. 西洋人。 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闹了多少事儿，流了多少血，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渐渐地把他们从黑暗中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赛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在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两位先生，一切反共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和谩骂，我们都不推辞。
2: 李大教授先生，ちょっと質問があります。最近先生の文章をたくさん読みました。李先生はマルクス主義に興味があって、そしてロシアの儒学派にも賛美の言葉があるような。先生ですが、李先生はマルクス主義の信者ですか？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读书者。 我丝毫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虽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科学的理论。俄国十月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建的社会制度，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制度的最高制度。对此，我心驰神往。

0: Senior Chef, so che stai sostenendo un nuovo per la nuova cultura della virus per influenza. Abbia solo sviluppo della cultura.
1: 大概听懂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力，当然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成他们同类人看待，而不要当成机器、牛马、奴隶来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 是要创造新的政治思想，不要被现实的政治羁绊。什么是现实的政治？譬如当下的现实政治，那就是一般没有饭吃的无聊看客在那儿造谣生事，与人民的生活和政治理想都毫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有了各派的军人，在争权夺利。 如同狗争骨头一般而已，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去轰散狗的运动，而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来加入他们狗的运动。

0: 钟府兄在议会上那番讲话呀，他把新青年和北大的关系给撇开，他这样做考虑问题还是很全面的。
1: 嗯，其实我特别明白他的意思。嗯，现在咱们新青年在政府的眼里头就是洪水猛兽。
0: 嗯，
1: 我们自己不能束缚自己啊。
2: 撇开关系之后，
1: 我们就可以放手战斗了。蔡先生，
0: 嗯，
1: 林书在公研报上发布了他的公开信，给您道歉了。
0: 他说些什么呢？
1: 他是这么解释的：最近几年，因为耳闻目睹了许多抨击旧文化的言行，让他有点忍无可忍了，所以一怒之下就发布了很多不实的言论，给您和北大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他十分抱歉，希望您能原谅。同时，他还坚持他反对新文化的观点。
0: 啊，
1: 他还表示，拼其残年，坚守其志，必使反蛇无声，治狗不吠而后已。
3: 蔡先生，
0: 嗯，
3: 看来这个李老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对手。
4: 蔡公，蔡，
0: 申叔，
4: 蔡公，
0: 申叔，你身体怎么了？
4: 微恙，微恙。蔡公，我写了封信，本想交给你。今天各位都在，不妨念给大家听听。
0: 好。
4: 公研报主笔大见，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习，然报籍遂余，闭关谢课，于校中教员素显接洽，安有结合之势。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其即查找更正，视为之和。刘师培，蔡公，我还有一事要声明。
0: 请说。
4: 如果陈仲甫还要坚持他那一套，我刘师培愿与他战斗到底。
2: 申叔兄，我相信以仲甫兄的性格，一定也会与您斗争到底的。
4: 告辞。
0: 好了好了，我们该说的也说了。我在想啊，我们是不是该对张丰仔这个内鬼有个表态？
3: 蔡先生，张丰仔这样的人，我们北大绝不姑息养奸。
5: 请请请。哎呀，张议员深夜到此，真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快请坐。请请请请请坐请坐。不知道，哎，等我有好茶。
0: 哎，不必不必了，不必，请坐。金堂兄啊，
5: 深夜造访不传冒昧，
0: 这是小侄张丰仔要一事向你禀报。
5: 吴叔叔好。
0: 坐坐。
5: 哎呀，久闻大名啊，我听说先知被奸人所害，被迫离开了北大，有不少人为你叫屈喊冤呐。
6: 其实不是这样的，吴叔叔，
4: 开除的。
5: 哎，先知啊，
7: 是金子到什么地方都会发光。
0: 哼，

何政事的通知到了，我来给他鉴念念。中国代表团、贵代表团所提两项提案，即请求废除1951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签订之条约及换文说帖，希望条件说帖均不在和会权限之内。和会最高会议充其量承认此两项提案的重要性，但不能在和会解决。 你请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中国的立场。

0: 克里蒙松还说，日本代表穆野在今天上午时任会议上提出，日本应该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并希望和会支持日本的立场。针对日本的提议，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斯先生建议，应该请中国代表参加今天下午3点的政变会，并阐述中国的立场。
1: 有希望。怎么说，这个美国人还够点意思。和会秘书长。
0: 已经给中国代表团发来例会会议的正式邀请函，例会人员2人，其中只有1人有发言权。政府的意思是，请顾公使和我一同出席，由顾公使发言。我同意。
2: 那就拜托二位了。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只有让我们两个人勉为其难了。1919年，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 在这次由英法美意四巨头掌控的和会上，世界秩序被重新划定，而原本德国在战前取得中国山东胶州湾的权益，也成为中日争执的焦点。日本代表团提出，日本应当继承德国权益。中国代表顾维钧据理力争，逐条批驳日本的要求。他指出。 无论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方面，还是从中国对于德国处于战胜国的地位而言，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但北洋政府亲日派曹汝霖等，在日本压力下，却说此举纯属擅自行动。顾维钧的发言引起了日本政府极大不满。
3: 遂命驻华公使小幡友吉向北洋政府施压。顾院长，不过，晚辈实在是有一件不知如何处置之事，特来登门讨教。
4: 我知道，日本公使小幡闯关来了，把你给吓着了。小幡都说什么了？
3: 小幡说，顾维钧要在法国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日密约。 他奉日本训令，要求中国政府致电代表团谨言慎行。他们对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表现表示特别不满，提出严正的抗议，还威胁说要把1918年张宗祥亲手签订的中日山东问题的协议公布于众。哼哼，
5: 其实这件事情很好办，政府里有人怕日本，中国人民并不怕日本。
6: 同学，下面我宣读北京大学全体学生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公开信。诸位代表，连日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听闻列位在和会上精彩辩论，申诉我对山东之权益深感振奋。诸位之表现，实乃我中国青年学生之表率。近日。 发生有日本公使强闯我外交部恫吓一事，但万望各位代表顶住压力，绝不可答应日本霸占山东之要求。山东及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存亡、主权所在，务肯力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同抗！

0: 同学们，
1: 为了持续关注巴黎和会事态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组织各位，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事态的真相，我们在此次集会中共推出十余名学生会干事，以便联合北京各大高校采取一致行动。大家欢迎。

今日大家公推我们几位为干事，我们既觉得兴奋也觉得惶恐，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但请各位相信我们，我们必定不辱使命，全力而战，誓死抵制日本，保卫山东。下面请李大钊先生发言。

0: 同学们，在巴黎召开的和会，是我们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的国际大会。那么，既然是国际大会，各国在会上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提出自己正确的主张，乃是各国独立应存之大义。他国绝无干涉的道理。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不维军顾专使，代表了我们全体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申诉要收回我们自己山东的权益，日本人竟然要求要撤换。同学们，你们说，我们40000万中国同胞能够答应？不能！在这个提倡世界公平的大会上。 我们提出了自己国家正确的主张，日本人竟然冲进了我们的外交部，进行恫吓，威逼我们屈服。同学们，你们说，我们40000万中国同胞能被吓倒吗？不能！日本号称有陆军百万，随时准备应战，以威逼我们放弃山东的权益。同学们，你们说？
1: 我们能够因此而屈服，因此而惧怕吗？不能，不能，不能！哎呀，这个王大谢呀，一天3封电报，非让我赶回巴黎。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卢同志，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而是有大事需要您来定夺。
2: 哦，
1: 请求废除1915年5月25日。
2: 中日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及换文说帖，希望条件说帖给国会以后要不要再送？团内意见不一，我无力协调，只能请您出山。
3: 我看山东问题的说帖和中日签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各项密约，还是先放一放，暂时不要送交和会，等日方同意再送交给你。胡公使。
1: 果真是为日本公使给吓着了。我也是为国家着想。要是日本人真的出兵，那么局面就不好收拾。况且政府还在犹豫不决，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刚刚送来电报了，不知诸位看了没有？自日本小藩公使恫吓之事登报以来。 国内民众群情高涨，纷纷给他点大电报。就这几日，已经收到了几十封，偏偏痛陈厉害，言辞恳切，要求我们顶住压力。这是刚收到的北京大学学生发来电报，要求我们绝不能答应日本霸占山东之要求。连青年学生都知道，山东及青岛问题。
3: 关系到我国的存亡，胡公使却为何犹豫呢？我为国家之心，天日可表，难道大家还不明白吗？哎，行吾，少帅，大家都听我说，此事断不可讨好日本人。现在与会各国纷纷对我们表示同情。 如果此时我们不能坚持半途软化，即便是有他人愿意助我，也会让我国损失在国际上的声誉。到时我们还有什么面目去要求别国的援助呢？两害相权，我的意见是再送说帖。

0: 是。
1: 我去找威尔逊啊。
2: 继小帆有吉共贺北洋政府后，日本代表团再次在和会上提出要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而威尔逊为了限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在和会初期一度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3: 墨家学说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说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共有十大主张，请看。兼爱非公，尚贤尚同，尊天是鬼，非月非命，节用节葬。兼爱是墨家学说的核心，所谓兼爱，它包含了平等和博爱的意思。墨家要求君臣、父子、兄弟之间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且认为在社会上如果出现了强直弱、富五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为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0: 先生，学生有一事不明，东洋人、西洋人都霸着我山东不还，这是典型的强直弱行为，难道这也是先生所讲的天下人不爱所为吗？
3: 同学们，郭新刚同学今天在课堂上提出了问题，这是好事，证明郭新刚同学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是郭同学，你今天的问题跑题了。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是学界讨论的问题，你刚才说的是政治问题。
4: 那个我们放映组的葛秀梅已经退社，留下一封信，今天已经回天津了。
5: 我们才一个月就有逃兵了。
6: 你们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这个啊就是切实的走向大众了。
7: 但是我们快办不下去了，我们要失败了。
8: 你这次回去准备做些什么呀？
9: 我想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看看我们的国家到底缺的是什么。
10: 等下次我要好好听听你对中国的见解。
4: 简洁食堂开业以来一直处于亏损和半亏损的状态，启动资金也快用完了，照这样下去最多再维持一周。
11: 我宣布北京攻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解散。我想请教几位先生，在你们看来这个互助社失败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12: 来，失败乃成功之母，结束即时开始。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B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制造营养，
1: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前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70多年来，右翼县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不懈植树治沙，把风沙成患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70多年来，变的是右翼的风景，变的是不断引进的树种，而一直不变的是那种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1: 这两张照片定格了右翼的沧桑巨变。上世纪70年代，曹孝成的镜头里，3丈6尺高的城墙被黄沙漫过，只剩墙头。如今，他的儿子58岁的曹军在同一位置拍到的是满目苍翠。
2: 我家国父亲的建立簿都记录下来，一直记录下来，一代传一代，也就是由于这树造林，一代建一代干。
1: 一代接着一代干，改变了右翼。但右翼人心里清楚，这份绿来之不易，更不能一劳永逸。持续植树70多年，右翼早期种下的小叶杨渐渐老去，生态防护功能下降，必须及时更新补栽，调整林木结构。14-5期间，右翼完成退化林修复11.1万亩，今年还要再修复1.8万亩。今年2月，国家林草局将右翼列为全国15-5县域规划的5个试点县之一。这几天，国家林草局调研组再次到右翼深入调研。
3: 右翼的这个林业啊，实际发展到了基本可以说接近2.0版，1.0是先绿了。总书记实际要求提质兴业立民，要充分的来体现绿水青山转化成青山银山，怎么来把这个路径打通。
1: 右翼的这场生态升级正在从规划变成现实，
4: 争取是把这个事务规划结束以前把这个小老鸭替换完，不是说是这个做工作那个成绩一下能出来，咱们还是坚持这个久久为功吧。
1: 久久为功这4个字写在国家15-5规划的蓝图里，更刻在右翼70多年绿色长征的丰碑里。78岁的王德功曾在县委工作多年，右翼70多年的发展脉络都在他心里。右翼距离茅屋宿沙地不到100公里。上世纪40年代末，右翼有76%的沙化土地，是国外专家口中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5: 县委县政府就认为到说，右翼要想富，就得分沙住；要想分沙住，就得多植树。所以从50年代开始啊，我们就种树种树。
1: 到上世纪80年代，右翼的林草绿化率已增加到42%，当时已是改革开放初期，各地争相发展经济，但右翼的林业收入只占农业总收入的2%。当时为了提升经济效益，县委引进外资，上马了一个木材压板厂。
5: 全县一年的木材这个积蓄量只够他这个压板厂半个月的生产。好多人民啊，为了收入就出现了滥砍滥伐，这些由于这些树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被砍光了。
1: 县委书记姚焕斗果断关闭了自己引进的压板厂，并在全县大会上做了检讨。
5: 我们发展是贡献，是政绩，但是有这个关闭停产也是政绩。
1: 70多年，20多任县委书记，换届不换方向，换人不换精神，每一任都接过了同一张蓝图。2018年，右翼成为全省首批摘帽的3个国定贫困县之一。2020年，右翼在全省率先实现一林荒山全部绿化。右翼的发展底色始终是绿色的，没有跑偏。10年树木，100年树人，从小老杨到金叶鱼，树在迭代，而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从未改变。只要这股劲儿不断，右翼的绿色长征就永远在路上。这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绩。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6: 7月5号，山西省翻译协会第九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翻译服务山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报告会在太原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志川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李思静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协会工作要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多维开放多元服务的五位一体综合服务平台，要深耕精准服务，助力行业发展，提质增效，赋能会员成长进步，持续走好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发展道路，全力建设组织健全、治理高效、服务优质、自律严谨的现代化社会组织，为山西加快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贡献力量。会议选举产生第九届理事会及第一届监事会，并邀请行业专家做专题报告。山西台报道。
0: 近日，山西广播电视台新闻融媒体中心与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南院共同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记者跟随医疗团队来到晋中市榆次区，记录了一场家门口的健康义诊行动。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晋中市榆次区玉湖公园。今天，山西广播电视台新闻融媒体中心联合山医大二院在这里共同开展义诊活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了消化内科、心内科等15个服务摊位，医护团队为居民提供免费的面对面诊疗服务。
0: 量血压、测血糖、把脉问诊、讲解健康知识，这些看似寻常的便民服务，恰恰是居民们日常最需要的民生事。公益义诊不需要挂号排队，也不用跑太远，在家门口就见到了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
8: 我刚刚在这儿咨询了一下中医科，感觉还挺方便的，在家门口就能够就诊。我觉得这种义诊活动可以多多开展，为民办实事挺好的。
9: 我家就住在马路对面，刚刚医生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对我做了针对性建议，建议我以后多运动，饮食要规律，对我很有帮助。
0: 义诊现场，医护人员重点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认真询问并记录老年人既往病史和日常用药情况，并做出针对性诊疗建议。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中老年高发慢性病，山医二院专家还一对一做出专业诊疗方案。在现场，志愿者们为居民们发放健康宣传手册，普及疾病预防和慢性病的日常护理知识。
7: 今天呢，我们联合山西广播电视台还有我们山医大二院南院15个学科的专家团队来到这里进行义诊，打破了以往单一的专科义诊模式，为群众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疾病的筛查和健康管理服务。我们义诊的目的呢，不是简单的看病开药，而是培养大家养成良好的防病意识和生活习惯，真正做到以疾病为中心的预防向以健康为中心来转变。
10: 我今天和老师们一起来参加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来这里参加义诊。刚刚呢，我给大家发了很多宣传手册和调查问卷，大家都很热情，医生们也都很负责，我愿意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有意义。
0: 从患者跑到医生主动送医上门，变的是方式，暖的是人心。群众少跑腿，甚至不跑腿，健康服务才会更有底气，更有温度。
11: 近期，我省多地迎来高温天气，各地持续优化作业模式，全力战高温、保运转、护民生，用贴心细致的服务为城市和群众送上夏日清凉守护。
0: 面对连续出现的高温天气，太原城管部门迅速启动防暑预案，开启消暑作业模式。记者在迎泽大街、滨河东西路等城市主干道上看到，市区两级城管环卫部门的各类洒水车、湿扫车正在进行洒水、湿扫等相关作业。
12: 早高峰一结束，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将增加作业趟次，并且通过智慧环卫系统实时掌握所有环卫作业车辆的运行状态。
0: 走进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运用智慧环卫综合监管系统对各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指导全市环卫车辆实施高效科学洒水降温作业。
13: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我们通过智库防热系统统筹调度全市1200多辆道路机

0: 械化作业测量，对城区1200余条主次干道开展高强度机械化清扫保洁与洒水降温作业。对于一线环卫工人，我们采取缩短室外工作时长，发放解暑物资进行保障。
1: 另外，针对高温天气生活垃圾、餐饮垃圾易腐烂变质的状况，太原各级城管环卫部门加强对各类垃圾的及时消毒与清运，防止蚊虫滋生，从源头杜绝卫生隐患，保障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为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临汾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按照坐两头歇中间原则优化作业排班，同时为一线作业岗位配发防暑降温物资。
2: 送来的绿豆汤正好解乏解暑，能看出大家对我们环卫工人的关心。
1: 针对户外作业取水难、歇脚难问题，环卫中心还积极对接沿街商铺、工会驿站，拓展了一批爱心纳凉休息点位。
3: 这儿有空调，又有绿豆汤，还有藿香正气水，这环境还挺好的。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防暑保障和作业调度机制，全力守护一线环卫工人，也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珍惜环卫劳动成果，关爱高温下的环卫工人，共同维护整洁文明的城市环境。
1: 持续的高温天气下，电力保障同样重要。为做好高温天气下用电服务，国网长治市壶关县供电公司密切关注气温及电网负荷变化，实时对当地变电站、环网柜、输配电线路设备进行拉网式巡视检查。
5: 我们加强辖区变电站巡视测温工作，重点对站内变压器、断路器及开关柜等供电设备进行逐一测温，仔细排查设备接头是否存在发热等情况，详细记录设备运行参数及运行状态，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保障夏季高温天气全县企业及居民用户可靠供电。
1: 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利用红外测温仪对线路接头、变压器桩头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检测，同时走进居民小区开展安全用电宣传和隐患排查。
6: 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小区处理，确保夏季高温天气安全用电。
1: 晋城市环卫绿化部门出动多台洒水车辆，对主次干道、学校、公交站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展开高频次巡回洒水降温。同时，当地工会爱心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市民提供空调、饮用水、应急用品等便民服务，用点滴温情驱散盛夏炎热。这几天，我省各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本周天气如何呢？来听听气象部门的预测。
7: 根据省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我省还将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持续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8: 周内主要有三次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5到40毫米，局地可超60毫米。6到8日，受东北冷涡底后部影响，我省东部及南部的运城、临汾地区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运城、长治、晋城等地有中到大雨，预计11日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大同、朔州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2日开始受到台风巴威残涡环流影响，我省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中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7: 除了雨淋，日晒也不遗余力。这周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会持续出现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闷热控场不下限。明天将是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已经到来。
8: 6到12日，先后受到高压脊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有持续性的高温，最强的高温时段是8到10日，在黄河河谷以及中部盆地、凌云盆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摄氏度。
7: 气象部门还提醒，本周降雨闷热齐在线，大家需做好防雨防暑工作，还需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饮食上要清淡，要多补水，谨防中暑及热射病。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7: 近日，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度资助项目第一批申报指南，资助方向

0: 主要包括文物保护类、文物价值挖掘与传播类、文物活化利用类、国际交流合作类四类项目。资助面向符合资质主体开放项目申报，申报从即日起至7月18号。近日，我省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从全面对照国家立项指南，规范价格项目管理，提升新增项目审核效率，支持医疗技术创新，统筹价格动态调整，优化价格结构等三方面推出精准举措，促进实现群众就医负担总体不增加，医保基金可承受，公立医疗机构健康发展可持续。日前，省知识产权局印发《山西省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建设和管理办法》，并开始施行，以制度规范全省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建设运营，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工程，助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推动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办法有效期为5年。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0: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我心中的蓝莓夏天是能享受明媚的阳光，澳洲馥润康杜鹃花酸乳霜让我的肌肤拥有恰到好处的舒缓，20%浓度分阶配比，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精准祛痘，改善肌肤不适感，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养护选择馥润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张春，昨日堂上你熬醒诡辩，拒不认罪。
1: 太爷，人是草民杀的，草民认罪，绝不反悔。
2: 你说什么？
3: 你昨天打仗去了，就认罪，
4: 就认罪，
3: 可不是？
4: 多少事儿，就是啊，早知道这样，认罪不就罢了？
0: 张春，昨日堂上你熬醒诡辩，拒不认罪，为何今日一早口风突转，竟然自称杀人？
1: 太爷，小人回去想了一晚上，事实俱在，苦熬也不是办法，小人决心认罪，绝不反悔。
0: 本官问你，为何杀人？
1: 只因见那长安客人包中多带银两，因此见财起意。
0: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包袱当中带有银两？
1: 啊，是这样，小人趁他睡熟之际，打开他的包裹，发现了那些银两。
0: 好，那你说说，他的包袱当中除了银两，还有什么物事？
1: 啊，小人匆忙之间没有看清别的。太爷，人是我杀的，就请您定罪吧。
4: 就是，可不是。
0: 张春，你可要想清楚，杀人是要抵命的。
1: 小人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情愿抵命。
0: 好吧，你说，你是如何将他杀死的？
1: 趁夜晚间，暗入他的房间，用菜刀将他砍死。
5: 太爷，既然张春自称罪行，那就让他化供吧。
0: 这里面有蹊跷，不要急着结案，我还要好好想想。来人，
6: 有，
0: 且将张春押入牢中，本官要再详查一番。
6: 是，
1: 太爷，人是我杀的，请太爷定罪吧。
0: 带下去。
1: 走，请太爷定罪吧。请太爷定罪吧。请太爷定罪吧。
7: 因为父母官还不算糊涂。
0: 带王五，
8: 带王五上堂。
9: 哎呦，又带来一个。
10: 太爷，
0: 王五。
10: 太爷，是小的杀死了那位顾船的客人，小的认罪，小的认罪啊。
11: 小的邪门了，是不是哥俩在底下说好了呀？
7: 今日的堂审倒是有些趣味啊。
0: 王五，你昨日刚拘捕到衙，还未经过堂，你怎么会知道本官要讯问你杀人之事？
10: 我小的杀了人，昨日被捕快们抓到，想必就是为了我杀人那件事吧。
0: 你倒是老实，那位顾船的客人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10: 姓吴，长安人士。
0: 什么？也姓吴，也是长安人士。
10: 太爷，您说什么？
12: 没事，都什么意思？是啊，
0: 说不清。你是怎样将他杀死的？
10: 哦，船到岸后，我用翻绳将他勒死，而后绑上巨石，把他沉入湖底。
5: 太爷，王五所述与仵作验尸结果相符，我看可以定案了吧？
13: 定了死罪
14: 啊！
15: 不错，
16: 害命，该杀。
0: 退堂。
7: 两个无姓的长安人同时被杀死在湖州，此案耐人寻味啊。
5: 太爷，既然张春王五已经认罪，我看你可以定案了吧。
0: 不急不急，这里面有蹊跷。
5: 别忘了太爷，狄阁老马上就要到了。
0: 这样，我带几名捕快直奔张春居住的小阳村，你立刻率班衙役前往王五所住的阳城镇，咱们双管齐下，看看还有没有蛛丝马迹。
5: 犯人已经认罪，还有这个必要吗？
0: 不用多说了，马上出发。
5: 是。

0: 这里是张春的家吗？
1: 是啊。
0: 哦，我是县里的县尉，特为张春的案子而来。
1: 哎呦，大人，我儿子没杀人，没杀人呢。
0: 老人家，您带我到四处去看看好吗？
1: 哎，您请。
0: 好好。
1: 大人，这就是后院。
0: 哦。
1: 大人，县里的衙役老爷就是在这儿挖出的尸体。
0: 嗯，

0: 我们进屋去看看吧。
1: 哎，您请。
0: 好。那位借宿的客人住在哪间房啊？
1: 哦，就住在井里面。
0: 哦，老人家，您先去忙吧，我随便看看。
1: 哎哎哎。

0: 你是何人？
1: 闲人，
0: 闲人，无名无姓的闲人。
2: 在下淮英。
0: 你假冒官差到此何干？
2: 只因县令无能，在下这才来管管闲事。
0: 放肆！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位就是湖州县令曾大人。
2: 哦，失敬了。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是刚在墙洞中发现的一个包袱，里面有一把菜刀和两锭大银。
0: 好一个大胆的狂徒，竟然私冒上官，私入现场，私取罪证。我看你定是张春的同党。来人，哟，给我拿下。
3: 是。
2: 哎，
0: 搜身。
3: 是。
2: 不必不必不必。啊，
0: 原来是位教书先生。本来我以为张春冤枉，这才来再看现场。
2: 哦，
0: 可这带血的包袱、杀人的菜刀、两锭赃银，物证俱在。看来本官此来，不但坐实了张春杀人的罪行，还抓到了他的同党。
2: 哦，何以见得？
0: 分析。
2: 哦，那在下倒想听一听。
0: 一位长安的客人在张春家借宿，

0: 张春发现他的包袱沉重，于是夜间潜入房内，打开包袱，发现了银两。而张春一人不敢动手，于是便找来了你。你二人共同杀死借宿之人，当夜将尸体埋在院中，将凶器和赃银放入包袱，藏在墙洞里面，打算风声过后再来私分银两。想不到张春失败被抓，而你在外蛰伏待机，看到张春并未出卖于你，于是你假冒官差，以查案为由进入张家，想要私吞银两。想不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叫本官撞倒，这也算得上是天意了吧？
1: 合理，十分的精彩。不过有两点在下还是不太明白。
0: 哦，是什么？
1: 第一，如此重要的物证太爷竟然没有发现，据此可见太爷查案是何等的粗糙。第二，据太爷所说，我们杀人之后连夜将尸体掩埋，那么在后院埋尸的坑中新挖出来的黄土上为什么没有丝毫的血迹？看来这一点太爷又忽略了吧。身为一县之长，遇到人命大案竟然如此轻率，实在是令人齿冷，这也足见你这太爷无能。
0: 大胆狂徒，事到如今还敢在此巧言令色，看你这等不慌不忙的样子，定是杀人惯犯，还不知身上背负了多少血案，本官要以此为引，追查到底。
1: 这样最好。
0: 哼，带走。
2: 林家去，快点。

0: 哎呀，二位面色可是不太好啊。
1: 你面色好，不也关进来了？
0: 在下是个算命先生，只因说中了县太爷的痛处，才被关进牢里。怎么样，二位，要不要我给你们看看呢？
1: 哎呀，先生，您呐，就别拿我们开心了，我们的命都快没了，还算什么命啊？
0: 哦，哎，却是为何？
1: 哎呀，你不能算吗？那你就给算算吧，算算吧。
0: 好。哦，我看二位眉心黑气沉郁，面色无光，你们犯的可是人命大案。坐在桌上那位，你姓张，有70老母在堂，无妻小。
1: 你怎么知道？
0: 把手伸过来。哎呀，你这个手相凶得很呐，弄不好要丢掉性命。
1: 哎，丢掉性命是肯定了。行了，您呀也别算了。
0: 那也不见得呀。
1: 啊，
0: 此脉虽凶，却是个老树新芽之相。
1: 什么叫老树新芽啊？
0: 不可说，不可说呀。
1: 我求求你了，先生，你就给我说说吧。
0: 这天机不可泄露啊。
1: 我求您了。
0: 也罢，既然我们在狱中相逢，也算是有缘，我就破一次例。所谓老树新芽之相，就是说你虽然摊上了人命官司，可你却没有杀人。
1: 啊，对对对，您说的全对。您接着说呀。
0: 一位客人在你家借宿，夜里被人杀死。

0: 你却没敢报官，你悄悄地将尸体埋在自家的后院之中，不想却被官差发现。
1: 啊，是，
0: 此事。

0: 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1: 求求你，您是神仙下凡，救救我们吧！求求您了！
2: 要救你们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通过本方土地转达到五显灵官那里，再由他替你们伸冤。这就是我说的老树新芽。啊，
0: 霍神仙，求求你别嫌麻烦，无论如何一定要救救我们呀！
1: 求求你，
0: 求求你了！
2: 你们都这种口气了，还让我说什么呢？啊，谁让我遇上了呢？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0: 是。
2: 不过有一点，你们要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都说出来，一个字都不许遗漏，否则我帮不了你们。
0: 是。
3: 太爷，这个包袱是在王五的船里搜出来的。
4: 好，现在可以定罪了。
3: 看起来张春和王五并无冤情。
4: 嗯，今日之行颇有斩获，不但定了张春、王五的罪，最难得的是抓到了那个漏网之鱼淮英。此人伙同张春杀人，今日被本官抓到，竟然神定气闲，不慌不忙。由此看来，这厮定是一名在逃的惯犯。
3: 在狄大人到来之前，一日之内勘破两宗命案，大人真乃神人也。
4: 哼，明日堂审将张春、王五定罪收监，至于那个淮英嘛，等到狄大人来后再审。
3: 大人高明，也让狄大人看看咱们的能耐。
0: 太爷，
4: 怎么了？
5: 太爷，门外有一个人自称是四品牵牛郎将，叫李元芳，要见太爷。
4: 什么？
5: 这是关平。
4: 牵牛郎将正四品上，赶快出营。
5: 是。
4: 卑职不知将军驾到，有失远迎，望将军恕罪。
6: 贵县请起。
0: 当天夜里，那位借宿的客人便住在我家，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先生，您呀该起床了，先生，啊！我本想报官，但又怕报官以后自己难脱干系，所以就将尸体草草掩埋，以为能躲过这一难。
7: 原来是这样。哎，
2: 那个人随身携带的包袱呢？
0: 他死后就再也没见着，而且家里还丢了一把菜刀。老娘问起，我不敢实说，只说是丢了，又出去新买了一把给他，现在那把新菜刀还在家中。
4: 什么？狄大人已在湖州？
6: 正是，大人轻车简从微服而来已经有三天了。
4: 那李将军，狄大人现在何处啊？
6: 今天早上我与大人分头办事，傍晚回到馆驿，发现大人没有回来，这才前来寻找。
4: 可卑职也没见过狄大人呢。
6: 狄大人化名淮英，身份是教书先生，请贵县马上知会衙署，立刻查找。
4: 淮英，教书先生，
6: 怎么了？
4: 李将军，请您看看这个，是不是狄大人的东西？
6: 这名帖正是大人的，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4: 我，
8: 先生，要说他张春是冤枉的，那小的就更加冤枉了。
6: 哦，
8: 那位雇船的长安客人到了湖州便下了船，他给了我30两银子，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和他见过面。当时衙役来抓我，我还以为是为了几天前与别人打架的事情。当时我将人打伤，便跑回了家中，衙役们把我关进牢里，小的还想大不了赔些钱就是了，可没想到到了四更时分，

0: 你谁啊？
1: 张春王武，对吧？两条路，你们选择。第一，自成杀人，你们会死，但是你们的父母妻小可以活。第二，被释放出狱，那么你们两个再加上你们的父母和妻小就都得死，而且死得很惨。怎么不相信吗？相信我，我说得出，做得到。
2: 然后，他。

0: 并且让我们重复了一番，这才离开。
1: 这时候小的才明白，原来他是要小的替人顶罪。
2: 你们放心，遇到这种事我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3: 阁老，
0: 太爷，
3: 阁老，阁老，阁老，阁老，卑职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
2: 好了，贵县请起吧。
3: 阁老，卑职有眼无珠，胆大妄为，求阁老责罚呀！
4: 还不快把牢门打开！
3: 快把牢门打开！混账东西！
4: 大人，您还好吗？
2: 好，好极了。啊，贵县请起吧。
3: 卑职不敢。
4: 大人让你起来，还不快起？当着满牢罪犯，成何体统？
3: 是是是。
2: 元芳，贵县，今天我不但不责罚你，还要感谢你。若不是你帮忙，我怎么能够进得到这牢里？怎么能够见到张春和王五啊？啊！

0: 以贵县说来，此案是证据确凿了。
1: 正是。
0: 仅凭两个包袱就能定了张春、王五的杀人之罪？
1: 回大人的话，死者尸体、银两和杀人凶器都是从张春家搜出，另外一个包袱中的银两和衣物均是从王五船中所得。
2: 大人，卑职今天奉命到阳城镇王五家，捕快们正在搜查，这个包裹确实是从王五的船中搜出来的。
1: 阁老，卑职也曾怀疑二人有冤情，可是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二人又已认罪，这……
0: 贵县可真是言辞凿凿啊。
1: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述说实情。
0: 那么贵县是不是再辛苦一下，陪本阁去仵作监再看一看死者

0: 湖底的，也没有中毒迹象。据两具尸体腐烂程度推断，应该都是死于十天前。
1: 尸体身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没有？
2: 回大人，什么也没有发现。
1: 那么今天下午搜查张春家，除了发现墙洞中的包袱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2: 没有。

0: 你看看这把菜刀有什么特殊之处。
1: 阁老，您发现了什么？
0: 从表面上看，人是张春所杀。
1: 看来阁老也认同卑职的看法。
2: 大人，这把刀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1: 阁老，还是回

0: 死者身着善司所制衣物。从质料和款式上来看，应该是北方人士。
1: 这一点卑职也想到了。
0: 那贵县想到过没有？一个外地人出门在外，怎么会不带官凭录引和身份文书呢？
2: 这……
0: 你刚才说过，今天下午搜查张春家，除了那个包袱外，没有找到其他的物事。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张春杀人后将死者行李中的官凭录引和身份文书取走销毁了。
1: 对。
0: 那么他既然有时间销毁文书，为何会蠢到将凶器和赃银留在自己家中让我们发现呢？
2: 这
0: 还有，今日查看张春家，本阁发现埋尸的土坑当中没有一丝的血迹，贵县认为这正常吗？
1: 也许是尸体的血迹已干吧。
0: 哼，一般情况下，血迹凝固需要两三个时辰。如果真的是张春杀人，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蠢到两三个时辰之后再去掩埋尸体？换了你会这么做吗？
2: 这，
1: 那阁老的意思，
0: 那只有一种解释：张春清早起来发现借宿之人已死，他怕自己难逃干系，于是慌忙之下将尸体草草地掩埋。
1: 哦，是啊是啊，这时候尸体身上的鲜血已干，因此埋尸坑中才没有血迹。
3: 贵县有没有注意死者喉部的伤口？
1: 伤口？
3: 贵县不妨仔细看一看，一刀致命，常人绝不可能做到。
0: 对，这才是关键。普通的罪犯杀人，死者身上会留下数个乃至数十个刀口，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专职杀手，一刀之后不能够肯定被害人已死，因而再连斩数刀以确保安全。而且杀人凶器竟然是这么一把普通的菜刀，这么钝的刀竟然能够一刀致命，这正常吗？
2: 嗯，
3: 大人，卑职可以断定这行凶之人肯定是个高手。
1: 高手？
3: 嗯。
1: 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行凶之人是个专职杀手。
1: 不会吧？
3: 贵县请看。
0: 你去吧。
4: 是。
3: 伤口只及喉骨，只有一寸来长，就已致人死命，而且用的是一把锈钝的菜刀。

0: 这需要什么样的力道吗？如果力量用得过大，就会将人头砍下，力量稍小则不能将人杀死，身上必定会有第二个刀口。不要说是一把秀钝的菜刀，就是给你一把宝刀，你也不可能将力道拿捏得如此之好。从这一点可以断定，凶手一定是江湖上的顶尖人物。
1: 贵仙，
2: 啊，阁老，
1: 依你

0: 这就对了。最后，这把菜刀上的血手印，你注意了吗？
1: 啊，这，大人，这手印有什么不对吗？
0: 贵县难道没有注意，这是一只左手吗？
1: 啊？是，哥老说的对。
0: 而张春是用右手的，我说的对吗？
1: 是。
0: 仅张春一案就有如此众多的疑点，而贵县却振振有词，说什么证据确凿。要不要我把王五的案子也说给你听听啊？
2: 卑职糊涂。
0: 宗泰，而为一方父母代天寻墓，遇此人命大案，竟如此草率仓促定罪，这岂不是要草菅人命吗？
2: 卑职糊涂。
0: 今天在小阳村，我之所以激怒于你，就是为了让你将我投入狱中。果然我见到了张春、王武，细谈之下他们道出隐情，这二人是被一蒙面人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才自成杀人重罪的。
1: 蒙面人？
0: 嗯，
3: 大人，看起来这个案子不简单呢。
0: 嗯，好了，贵县起来吧。
2: 是。
0: 看在你勤劳公事、遇事沉着的份上，这次就对你免于处分。
2: 是。
3: 你第一次堂审的时候，大人就在堂下观察，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他老人家的心里。
2: 卑职惭愧，
0: 欲盖弥彰。凶手一定是想掩盖死者的身份，这才取走了死者身上的文书，嫁祸给张春、王武，想将此案弄成一个普通的案件。这中间一定有阴谋。两个同姓的长安人，同到湖州办事，同穿着善死衣物，同在十天前被杀。
3: 大人是说这二者之间有关联？
0: 现在还不好说呀。曾太
3: 在，
0: 速将张春、王武及其家人秘密转移到我下榻的馆驿之中。
3: 是。
0: 元芳
4: 在，
0: 立即传召钦差卫队进驻馆驿，对这两家人要严加保护。
4: 是。
0: 曾太啊，
4: 在，
0: 明日贴出告示，说此案已结，张春、王武当堂定成死罪，押往州城等候秋决。
4: 卑职遵命。
0: 记住，一定要严加保密。
4: 是。
5: 玉，老爷在吗？
6: 在正房和李将军说话。
5: 好。老爷，这是阁部转来的。

0: 家的崇文馆长院学士吴孝杰与孝侍郎许世德持械斗殴，同时死在崇文馆内。
1: 持械斗殴？
0: 两位文官竟然会斗殴而死，你说奇怪不奇怪？
2: 老爷，此事现已传遍京城，圣谕传下，着内侍省、太子内方局会同宗政府立刻调查。
0: 更奇怪的是，吴孝杰与许世德是莫逆之交，二人竟会互相残杀，喋血崇文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啊。
2: 老爷，京中有传闻说二人是为了一个青楼女子不惜反目成仇的。
0: 昨晚我们还在闲谈当中提到了太子，现在就出事了，看来太子的处境不妙啊。
1: 大人，您是说是皇上？

0: 一日之内竟接连听闻三个姓吴的人废命，你们不觉得这里面有些蹊跷吗？
1: 三个姓吴的？
0: 是啊，湖州的两名死者，还有崇文馆的学士吴孝杰，而且三个人都是京城长安人士。
1: 大人的意思，这二者之间有关联？
0: 不，我并没有这么说，而且现在证据不足，下结论为时尚早。我看我们还是着眼于湖州这两宗命案吧。两个姓吴的死者都是京城人士，又都穿着善司所制衣物。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分析，一般情况下，长安城中哪一类人比较喜欢穿善司衣物？那笑什么？
2: 大人，您可能没发现，狄春现在穿的就是一件善司外衣。
0: 啊、哦？果然是。
2: 狄春现在是狄府的大总管，府内所有的执事总管都穿这种质料的衣物。
3: 不光是咱们狄府，京城中除了太子那方之外，所有官宦人家的管家几乎无一例外。
0: 还有呢？
3: 那就多了。
0: 只限于长安城内。
3: 那范围就小多了。长安城中喜欢穿这类衣物的还有绸缎庄、茶庄、钱庄、银号、饭店、酒肆的老板、生意人、京中衙门里的师爷、执事、管账先生、各府的帮闲教师，还有镖局里的镖师，各方的里长，基本就这么多了。
0: 好，几乎囊括了各个行业。
2: 大人，可以用排除法了。
0: 知我者李元芳也啊，看来我这一套断案经验他已经了如指掌了。也罢，那今天就听你。

0: 绝不可能一个人单独行动。
1: 嗯，有道理。
0: 说到师爷，也不太像。那两名死者穿的是圆领袍，师爷是不会打扮成那样的。
1: 而且，这两个人的包袱中除了衣物和银两之外，连一本书都没有。

0: 这可不像做师爷的样子。
1: 嗯，要说是老板、生意人，或是管账先生，似乎也不太对。
2: 哦，

0: 假设是小生意人来做买卖，那么两个人同样姓吴，又都是长安人，目的地又都是湖州。如果两个人是一家人，来湖州是为了同一宗生意，却为何一个走水路，一个走旱路？这一点对于生意人来说是绝不可能的。如果说他们素不相识，那么两个同姓同地的生意人同时来到湖州，同时被杀，又同时被嫁祸，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可以说是零。第五，从常理推断，杀死生意人和管账先生目的是为了图财，可是两个死者身上的银两并没有丢失，而是被真正的凶手用那些银两嫁祸了张春和王五。因此现在看来，从上述的哪一点都可以排除两个人生意人的身份，至少他们来湖州不是为了做生意。至于各方的里长，那就更谈不上了。
1: 好一个李元芳啊，我看你现在到大理寺当个司刑少卿应该不成问题啊。
0: 如此看来，只有官宦人家的管家和仆人还可以沾得上边儿。从二人的穿着打扮到二人都姓吴，极像这种人。
2: 不错，咱们狄府不就有狄安、狄福、狄贵这些仆人吗？
1: 好，那我们姑且说这两个人就是京城吴府的管家，他们到湖州来找谁呢？
0: 这
1: 关门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当官人家的仆役绝对不会去找一位普通的百姓，因此只有两种可能。第一，这位当官的家在湖州；第二，他有朋友居于此地，于是才派仆人前来探望，或者是送些什么重要的物事。
3: 何老在吗？
4: 在。
1: 哦，来了。
5: 啊，阁老，您交代给卑职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湖州境内在京城做过官的只有一位。
1: 哪一位？
5: 西郊外刘家庄的主人刘查理，曾任兵部司农郎，几年前因事辞官归田。
1: 果然是他。
6: 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

0: 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

0: 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登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

0: 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登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

0: 有些不对。
1: 草民刘查理恭迎钦差大人。
2: 哦，
3: 大胆刘查理，竟敢如此不敬，以大孝迎接钦差大人，难道不知国法森严吗？
1: 草民知罪，是其突然不及准备，望钦差大人恕罪。
3: 你，
0: 哎，刘思农，起来说话吧。
1: 谢大人。
4: 哎，你不是怀先生吗？
3: 大胆，
1: 下人无知，请。

0: 大人恕罪。
1: 哎，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快快请起，起来说话。
0: 谢大人。
1: 刘大说的。

0: 恕草民万死之罪。开玩笑也不分个时候。好了，请起，请起，刘思农，请起，不知者不怪啊，也是我二人打扰了。
1: 谢大人。刘思农，怎么不见刘公子啊？他。小儿传令，不幸身亡。
2: 刘公子死了。
3: 钦差大人在此如此豪酷，成何体统？亏你还是做过官的。
0: 好了，老年丧子，人之大痛，可以原谅。刘思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早晨。
0: 昨天早晨？
1: 是我父子同登庄后翠屏山，传林不幸跌落悬崖身亡。
0: 想不到两日前还殷殷待客的刘公子，此时竟已作古。真是皇天不佑英才呀、啊！刘思农，人既已死，还望节哀顺变吧。
1: 谢大人威福。
3: 钦差大人爱慕你家花园，准备在此小住几日，你快去准备吧。
1: 钦差大人光降寒舍，是草民三世修来的福分呐、啊。只是这庄中沮丧，这不知大人是否嫌弃？
0: 哦，无妨。我与公子虽只一面之缘，可本阁爱惜他的才具为人，我二人也算是忘年之交了。而今公子作古，本阁也该去祭奠祭奠。
1: 啊，是。
4: 钦差大人进府，贤才

0: 啊。
1: 谢钦差大人。
2: 谢钦差大人。
3: 啊，都起来吧。
1: 大人，这是草民之妻方氏淫欲。
4: 大人万福。
3: 哦，罢了。
4: 谢大人。
1: 大人，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请大人前往正堂休息。
3: 好。

0: 员外在京城还有朋友吗？
1: 有是有啊，可是多年不曾往来，都已经疏远了。
0: 俗话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啊。
1: 是啊。
0: 来湖州之前，京中有位大人曾经对我提起，说与员外很熟，托我代为打听。
1: 哦，不知是哪一位？
0: 姓吴。
1: 姓吴？
0: 员外还有印象吗？
1: 没有。草民从来不认识姓吴的官员。
2: 他叫吴孝杰，太子卫属下崇文馆的掌院学士。
1: 啊，吴孝杰，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2: 哦，刘思农可真是消息灵通啊！吴学士的死讯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看样子刘思农是早已得知了。
1: 啊，嗯
2: 啊，

0: 是，这也是京城来人传来的消息。可草民并不认识这位吴大人，怎么？他说他认识草民？
1: 是啊，也许是他记错了吧。哎，元芳啊，
2: 哎，
1: 你看看那处假山像不像一只仙鹤啊？
2: 大人，还真是很像。
3: 李将军，

0: 哎呀，让你这个正四品的牵牛卫中郎将为我端茶，我可不敢当啊。
1: 我怕仆役们打断您的思路。
0: 元芳啊，今天下午我只是炸了刘查理一下，他马上就露出了破绽。
1: 大人，您说他会不会真的与吴小姐有什么关系？
0: 这一点还不能肯定，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明白了，他与京城的联系非常密切，而且我敢断定，那两个京城来的吴姓仆人一定是来找他的。看来刘府的水很深呐、
1: 啊。要不要直接询问刘查理？
0: 不，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幽州，我们之所以对方谦使用诈术，那是因为大家都是官场上的人，而且我们官高权大，又有皇帝坐镇，对方从心里发虚，怕我们抓住把柄。在这儿不行，我们不能无缘无故地审讯平民，更不能随意搜查民宅，因此一切都要用证据说话。
1: 有道理，我们确实无凭无据，即使两个死者的身份也是靠推理判断出来的，没有丝毫佐证，讯问起来姓刘的大可推诿不认。
0: 然而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刘公子的死？
0: 正是，我可以断言，刘传林绝对不会是意外死亡。
1: 如果我没有见过刘公子也就罢了，可偏偏我没有和他相处过，现在回想起他的样子，让我相信他是失足坠崖，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0: 是啊，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与老妇一同登山，老人无恙，而他却坠崖身亡，这正常吗？
1: 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我已经叫卫士去传唤刘大，一会儿听听他怎么说。
2: 唉，别提了，昨天早晨老爷也不知道想起什么了，非要公子陪他去爬翠屏山。大约晨牌时分，我们三个就从庄里出发了。
0: 哦，你也去了？
2: 是啊，小的也去了。哎，也真是倒霉，刚过了一道梁，就听老爷一声惨叫，小的赶忙跑了回去，公子已经不见了踪影，老爷也哭倒在地，问了半天他老人家才说清楚，说是公子失足掉下悬崖了。
0: 哎，哦，是这样。
2: 哎，可怜我家公子，您说他年纪轻轻。哎，
0: 你家老爷经常爬山吗？
2: 嗨，还爬山？他平常连路都懒得走。
0: 公子的尸体现在棺椁之中。
2: 是啊。哎，可怜摔得血肉模糊，连模样都变不出来了。
0: 翠屏山在什么方向？
2: 正东。
0: 刘大，明日一早你引我去翠屏山，我要亲自

0: 么了，刘大？才走这么一会儿，就累了？
1: 大人有所不知啊，昨天夜里府中出了点事，小人一直盯到天亮都没合过眼，故此有些疲惫。
0: 哦，那就坐下歇会儿吧。
1: 哎，
0: 刘大，昨夜府里出了什么事啊？
1: 啊，也没什么，就是一点家事。
0: 刘大，你不是有意欺瞒本官吧？
1: 大人，小的不敢。是，嗨，大人，我就对您说了吧。哎，您可得给我保密呀。
0: 嗯。
1: 昨天夜里，公子灵堂闹鬼了。
2: 怎么闹鬼？
1: 守灵人说，听到棺材里嘎嘎作响。

0: 老爷不必烦恼，这世上哪里有鬼？当时妾身也在灵堂中，怎么就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定是那个守灵人庸人自扰。
1: 大人，前面那道梁头就是公子坠崖的地方。
2: 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大人，我家公子就是从这儿摔下去的。
1: 知道，你把当时的情况和我说一说。
0: 是，前天我三人晨排出发，大约四排时分就来到了这里。老爷公子，翻过这道梁就到山里头了。我到前面探探路，您慢慢走。这儿道窄，小心点啊！
2: 爹，您没事吧？
3: 累，累了。传林呐，还是你慢慢的往前走，我有些累了，我在后面慢慢的跟随。
2: 爹，山道这么窄，您一个人走行吗？
3: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春林，春林，
1: 老爷，
0: 快呀，快呀，快下去找公子，公子掉下山去了，
2: 公子，
0: 快呀，快呀！
3: 当时把小人吓得魂儿都没了。
4: 那就是说，你并没有看到公子坠崖。
3: 是啊。
4: 那后来呢？
3: 后来我扶起老爷就往山下跑啊。
0: 传令，传令，
3: 公子，
0: 传令，
3: 公子，公子，哎，老爷，老爷，老爷，你怎么了？你醒醒啊，老爷！哎，
5: 真惨呐、啊！公子摔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老爷也哭得无法起身。小人无奈，只得将老爷留下，自己跑回庄里招来人手，将公子的尸身抬回庄去。哦，
4: 原来是这样。
6: 刘大，
5: 哎，
6: 你陪我到那边去看看。
5: 是。

0: 我在这儿呢。
1: 哎呀，您怎么跑那儿去了？
0: 下来看看。
1: 您站着别动，我下来接您啊。大人，您是怎么下来的？
0: 反正不像你那么身轻如燕啊。哎，刘大呢？
1: 在上面。哦，
0: 元芳，让他带我们到崖下去看看。
1: 好。

0: 招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1: 啊，走吧。
0: 啊，好。
1: 哎，刘大，
0: 哎，
1: 你家公子娶亲了没有？
0: 还没有，可是上门提亲的不少。

0: 阁老，您可回来了。曾县令，有事吗？
1: 是这样，今天早晨县衙捕快来报，说停尸间丢了一具尸体。
0: 什么？尸体？
1: 是，卑职觉得此事非同寻常，所以特来向阁老禀报。
0: 湖州之事真是愈演愈奇了。啊。好了，我知道了，这件事不要对外人提起。
2: 是，卑职明白，卑职这就告退。
0: 好。
3: 大人，您好像很欣赏他。
0: 是啊，是个不错的官儿，就是缺少点经验。
4: 大人。大人，刘员外前来问安，
0: 请他进来。
4: 是。

0: 参见阁老。
1: 刘思农年迈，今后就不必行此大礼，请起。
0: 是。
1: 请坐。
0: 谢阁老。阁老住的还习惯吗？
1: 非常好。
0: 阁老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下来，草民一定竭尽全力。
1: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周到，府内大丧，本阁前来搅扰，已经是于心不安了。
0: 阁老能够光降寒舍，是草民三生有幸啊。
1: 今日在刘大陪同下登上翠屏山，山路崎岖陡峭，看来公子真是失足而死，
2: 实在是可惜啊。啊，人死已然，司农不必过于悲伤。
0: 金陵大人教诲。对了，那天大人提起了吴孝杰，回去后草民仔细想了想，十几年前草民在京为官的时候，确实与他有过几面之缘。
1: 哦，看来吴大人并未记错。
0: 是草民糊涂，草民告退了。草民告退。
1: 恕不远送。
3: 这就叫欲盖弥彰。
1: 这位员外有些意思。
3: 大人，今天登翠屏山有收获吗？
1: 不可说，不可说呀。

小人知道你死的冤枉，可那不该小人的事千万不要惊吓小人呐。

0: 在灵堂显灵了。
1: 放屁，显什么灵？胡说八道的。
0: 是小的亲眼看到的。啊，
1: 老爷。
2: 快快快，几位高僧，你们到那边去。哎，你们几个混账，快点把公主送到灵堂去。
3: 是，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还不快点啊，快快快快，
4: 来晚了，
2: 快点快点，快去
5: 把刘大给我叫来。
6: 是。
2: 大人，刘大，
5: 看看起作用
2: 来了。
5: 嗯，还要再加码，要让他们确信此事是真的，我们才有机会。
2: 大人，您叫我。
5: 啊，这府上一早忙乱些什么？
2: 啊，是这样，公子明早下葬。
5: 哦，这么仓促，还没过头七吗？
2: 是啊是啊，可这是老爷吩咐的。
5: 哦，让你家老爷到正堂见我。
2: 是。

0: 还在想闹鬼的事儿呢。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多半是那个守灵人庸人自扰，危言耸听。
1: 不管是真是假，先让传林入土为安吧。
0: 我看是你有些不安吧。
1: 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随便说说。
2: 老爷，老爷，
1: 怎么了？
2: 狄大人请您去一趟。
1: 哦，

0: 人，刘员外到了。
1: 阁老。
2: 哦，请坐吧。
1: 谢阁老。
2: 听刘大说，公子明天就要下葬。
1: 啊，是啊。
2: 停灵最少要过三期才可下葬，这是规矩。现在头期未过，是否有些仓促啊？
1: 啊，大人说的是，只是最近天气日渐炎热，怕尸体腐坏。
2: 哦，是这样。
1: 大人有什么话要交代曹民吗？
2: 啊，没什么。刘思农这两日睡眠如何呀？
1: 啊，哦，很好啊。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怎么，大人的睡眠
2: 啊，很好，很好。
1: 大人，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2: 元芳啊，你先出去吧。
3: 是。
2: 把门关上。
4: 是。

0: 真不知该如何说出口啊。我身为江南处置使、钦差大臣，这话本不该从我的口中说出，可是
1: 您是不是想说小儿传林的鬼魂作祟呀？
2: 你怎么知道？
1: 果然是啊，果然是啊。

0: 这两天公子接连托梦，说他为人所害。
1: 什么？有人害他？
0: 他要我替他做主。
1: 谁？是谁？
0: 哦，这他没有说。接连两天了，他每晚都来到我的梦中，对我说这两句话。

0: 阁老，实不相瞒呐、草民之所以头七未过便要下葬，就是因为川林的鬼魂作祟，搅的是何福不安呐、
1: 刘思农，你可能也听说过一些我的为人，我是从来不相信这些神鬼之说，可是这一次也好，早下葬也好，大家心安啊。

0: 我家公子就是从这儿摔下去的。志大，你把当时的情况和我说一说。是，前天我三人晨派出发，大约四排时分就来到了这里。我到前面探探路，您慢慢走，这儿道窄，小心点啊！
1: 爹，你没事吧？累，累了。传林呐，还是你慢慢的往前走，我有些累了，我在后面慢慢的跟随。
2: 爹，山道这么窄，您一个人走行吗？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大人，每次看到您这个表情，就知道您已经找到答案了。
1: 应该是吧，不过气氛营造的还不够。这个案子如果没有气氛，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0: 您说的这气氛的意思是？
1: 元芳，今夜你还要去办一件事。
2: 船里，
3: 怎么又想儿子了？后悔了？来不及了。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又没杀你儿子。

安林，别再闹了，爹求求你。川林，川林，是你吗？是你吗，川林？啊！

常，是我亲手杀了儿子。

0: 子在那边还好吗？
1: 爹，爹，
0: 传林，传林。

0: 曾县令，
1: 在，
0: 立即发拘票，索拿谋害刘传林的凶手刘查理到案。
1: 啊，什么？索拿刘查理？
0: 嗯，
1: 可刘传林是自己失足坠崖而死的，为什么要索拿他父亲？
0: 来不及向你解释那么多了。

0: 带刘查理。
1: 是。
2: 是了。
3: 叩见钦差大人。
0: 刘思农，别来无恙啊。
3: 大人，不知大人拘唤草民到堂，有何训教？
0: 思农何必明知故问？
3: 大人此话怎讲？草民不明白。
0: 刘查理，你曾为兵部五品，也算是朝廷大员，无凭无据，本阁不会拘你到此。至于原因，只有你我心里最清楚。我劝你知时达物，实话实说。
3: 草民还是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0: 阴司之事，你总该明白了吧？怎么，还要我说？哼，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

0: 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 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 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

0: 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
0: 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

0: 洋河镇的一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个你还认识吧？
1: 那大人，这，
0: 刘查理，3日之内，本阁竟接到公子刘传林3次托梦，梦中他说有人陷害于他。昨夜子时，阴司判官来到本阁下处，将你的供词和证物交在本阁手中，要本阁替阴司主持阳间公道。这你还有何话讲？
1: 是我亲手把儿子推下了山崖。
2: 这都是你亲手杀死自己亲生儿子。大人，
1: 狄大人呐，看在查理尽心伺候大人的份上，只求大人让我速死，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0: 刘思农，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大人你就别问了，草民迁供就是，只求速死。
0: 好吧，我不逼你，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就让玉立来告诉我，将人犯羁押退堂。
3: 是。
4: 大人，
0: 怎么样，你觉得可以结案了吗？
5: 动机呢？刘查理的动机是什么？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是什么促使他下这样的毒手？
0: 这也正是我在想的问题。
5: 大人，到后堂休息吧。
6: 阁老。
0: 啊，
2: 阁老在上，请受卑职一拜。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2: 阁老竟连阴司的事都能审，真乃当世奇人呐！阁老为何发笑？
0: 太平盛世，朗朗乾坤，哪里来的什么阴司啊？
2: 那刚刚在堂上阁老所说，
0: 假的。
2: 那阁老又是如何得到证物，又是从哪里拿到供词的呢？
0: 断案的方法是多种多样，但关键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要能够透过表象看到案情的实质。
5: 从第一天得到刘传林的死讯，大人就断言这内中定有蹊跷，
0: 于是第二天我就以登山为由勘察了现场，发现了落在草窠里的手串和悬崖下的衣袖残片。试想，一个自己坠崖的人，怎么可能将手腕上的念珠掉在崖上？又怎么可能自己撕碎衣袖？
7: 公子，小人知道你死得冤枉，可那不干小人的事，千万不要惊吓小人呐！

0: 真是被人扯下来的。
1: 当时我就断定刘公子的死绝非意外，而凶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父亲刘查理。肯定了这一点之后，我本想

0: 直接提审刘员外，但是又想到这两件物证并不是有力的证据，刘查理大可以诡辩不认，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利用气氛来断案的办法。
1: 查理，别怪爹爹，别怪爹爹。

0: 把他抬走。
1: 是。
2: 当天夜里，我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将刘查理送出庄外，放在一处农家院看管。第二天深夜，将他带到了翠屏山上的梁头，也就是公子坠崖之处。
3: 快，放在那里。
4: 是是是。
3: 撤。
4: 是是是。
3: 快。
2: 而后，我让元芳和两个卫士扮作鬼怪的模样，演出了刘员外谋害儿子的一幕。至此，他对阴司审案深信不疑。当天晚上，我们将他送回了刘家庄，仍然放到公子的灵堂里。几个时辰以后，也就是第三天的清晨，他发现自己又躺在了公子的灵堂之内。
5: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阁老，您又怎么得知谋杀时的情景，而且竟然丝毫不差，让刘查理这个当事之人都看不出任何破绽呢？
2: 那不过是推理罢了。
5: 推理？
2: 是啊，首先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发现梁头小路旁伸到崖外的一棵矮树被人踩断了两颗枝干，露出了新茬，这样就可以证明刘公子在坠崖之前一定是踩到了这棵小树。可为什么他的脚会踏到悬崖之外呢？这肯定是外力的作用。那么能做这件事的只有刘查理。于是一个推论在我脑海中产生了。

0: 我反复测试和考证了我的推论，认为这是唯一的可能性。而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手串和衣袖的碎片。于是第二个推论就产生了，在刘员外的大力推搡之下，公子并没有摔下悬崖，那棵矮树拖住了公子的脚，员外想要将他推下去，而公子却抓住了刘员外的手腕。刘员外用力拉扯公子的手，却撕下了一截衣袖，而此时公子的身体悬于崖外，无从借力，双手就死死地抓住了员外的手，将员外迅速地带向崖边。刘员外情急之下狠狠一摔，终于挣脱了公子的手。由于用力过猛，手串从公子的手腕上击飞而起，落入草窠之中。也就是这一下断送了公子的性命。
1: 传礼，我的儿啊。
2: 老爷，您在这儿看着公子的尸体，我回庄叫人去。
0: 经过反复的推理和论证，一切都变得合理清晰，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取证行动。
3: 如此曲折复杂的案情，在葛老说来竟如谈笑一般，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4: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艰难无比。不要说要有清晰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能力，就是敢用气氛断案这种办法来取证，就要有非凡的魄力和想象力。
3: 葛老真乃神人也。
0: 哎，这世上根本没有神人，也是多年的办案经验让我总结出了三段。
3: 哪三段？
0: 判断、推断还有果断。现在本案虽然已经告破，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而这个问题才是本案的关键。
3: 什么问题？
0: 到底是什么驱使刘查理做出了这种悖逆人伦的事情？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有没有什么隐情？
5: 进来。
6: 夫人。
5: 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5: 情况怎么样？
6: 过了一堂，老爷承认他亲手害死了公子。
5: 什么？你说什么？
6: 是啊，真是想不到，那天登山时老爷趁公子不备将他推下了悬崖。
5: 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6: 难道夫人不知道？
5: 你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小人只是随便问问。
5: 好了，你去吧。
6: 是。

0: 这是我们新夫人带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哼，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2: 公子，小人知道你死的冤枉，可怜。
3: 明日再访刘家庄。
4: 是。
5: 来，搜查这两个房间，快！
6: 是。

0: 蜂蜜吧，真香啊。
1: 怎么想拿回去泡水喝啊？
0: 卑职不敢。
1: 走，到那边去看看。
0: 是。这是什么地方？
2: 回太爷的话，这个园子早就废了，从没有人住过，也从没有人进去过。
0: 走。
2: 是。
3: 例行搜检，让夫人受惊了。
4: 真想不到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我的命可真苦啊。刚刚过门，丈夫就被抓进衙门，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夫人不必过于悲哀，这种事情谁也想不到。有件事我想问一问。
4: 大人请讲。
3: 刘家父子的关系如何呀？
4: 妾身刚刚过门，不敢妄加评说。以我看来，他们二人的关系似乎非常融洽。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老爷为什么要对公子下毒手。啊，大人，这会不会是个误会？
3: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误会，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有句闲话我想问一问。
4: 大人请讲，但叫妾身所知，一定知无不言。
3: 好。那天本阁第一次进府，看到夫人在花园中哭泣，刘员外站在一旁似乎很恼怒。
4: 大人说的是那天呢？是这么回事儿，大人有所不知，妾身本是青楼女子，老爷这个人死要面子，他娶我回来一直是遮遮掩掩不与人知，就连公子都瞒着，以至于何府上下竟不知妾身为何人。而成婚之时又极尽简单，妾身心中不快，因此与老爷发生了一些口角。
3: 哦，原来是这样。依你看来，公子为人如何？
4: 别的不太了解，只是听下人们说起过，公子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0: 大人，为什么？
4: 大人，那妾身就先告退了。
3: 好。怎么样，
5: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您和刘夫人的谈话有什么收获？
3: 她可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呢，一番盘问下来竟滴水不漏，没有丝毫的破绽。
5: 也许她并不知情。
3: 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指的并不是她知情与否，而是她的态度。
5: 态度？
3: 是啊，一般的女子见官不是羞臊的口不能言，就是被吓得浑身发抖，而此女在本官面前竟然镇定如恒，来言去语理路清晰，而且回答问题不假思索，这难道不奇怪吗？
5: 大人，您曾经说过她是个青楼女子，这种女人大多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不能用普通女人的标准来衡量。
3: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不管多么能言善辩之人，回答问题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思索的过程，这你承认吧？
5: 是的。
3: 可是他没有，而且他好像已经知道我要问什么，因此他是有备而来。
5: 大人，您的意思是？
3: 现在还不要过早的下结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走吧，陪我到花园里去转转。
5: 是。
6: 这就是公子的房间。给我仔细搜。
7: 是。

0: 蜜蜂。
1: 哦，对了，大人，刚刚搜查刘查理的房间，发现了一坛蜂蜜。
0: 哦，
1: 非常香，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
2: 阁老。
3: 哦，曾县令，有什么收获？
2: 卑职搜查了刘传令的房间，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物，只是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张名帖。
3: 这名帖倒也奇怪，像是个茶楼的名字，可茶楼为什么要印名帖呢？
2: 卑职问过了捕快和衙役，所有人都说湖州城里没有这么一个地方。
3: 非常好，虽然我还不知道这张名帖对本案有什么作用，但是越小的东西越说明问题。人往往就是因为忽略了小的东西而犯大错误。
2: 这就是大人三段中的第一点，判断。
3: 嗯。哦，那个守灵人找到了吗？
2: 找到了，他本是刘家庄的花匠，叫蒋老四，我已让人把他扣了起来。
3: 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2: 大人，您放心吧，我明白。
3: 嗯。蒋老四，你听清楚，本阁只问一遍，你家公子与老爷究竟有什么矛盾？
4: 大人，小人只是庄子里的花匠，怎么能够知道主人们的事啊？
3: 远方，把他交到阴司判官的手里，让刘公子自己查问吧。
1: 我马上去办。
2: 走，
4: 大人，大人，你带我去哪儿啊？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4: 小人不去。
1: 不去？判官传你，你敢不去？走！
4: 饶命啊，小人不去啊。
3: 本来我想救你一命，谁知你不识好歹，你想死我也没办法。你不想去没关系，在这儿也一样。元芳，稍服，请判官。
4: 是。大人，我全说呀。
3: 你肯说了？
4: 大人，小的要是说出来，你能保住小人的性命吗？
3: 本来你的阳寿未尽，只是你家刘公子在阴司告了你的阴状，说你在他的灵前说什么小人知道公子是冤死，可那不干小人的事。求公子千万别惊吓小人，这话是你说的吧？
4: 大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别问那么多，一句话，到底说不说？
4: 我说，那天小人在花园里刺弄花草，无意中听到了老爷与二夫人的说话。
5: 从我一过门，公子几次调戏于我，前天他把我骗到房中，欲行奸污之事，我拼死挣扎才逃了出来。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不相信，今天亲眼所见，你该相信了吧？
6: 这个禽兽不如、乱伦犯上的逆子，他竟然在花园里修妖。
5: 你怎么样？你还能怎么样？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刚刚过门就这样，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6: 这等逆子有不如无，我要杀了他，也免得此事传扬出去，败坏我刘家的门风。
5: 你胡说什么？怎么能杀自己的儿子？
6: 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5: 你
4: 两天后公子死了，我想这件事一定与老爷有关系，所以我才在灵堂前讲了那番话。
3: 听说你家公子是出了名的君子
4: 啊，
3: 怎么会做出这等败坏人伦之事呢？
4: 小人也不相信呐、啊，可是夫人她说是老爷亲眼看到的，不知老爷看到了什么。

0: 我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1: 哼，刘查理啊，刘查理，可怜你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兀自在这里巧言诡辩，你怕什么啊？怕丑事传扬出去，令你刘家颜面

0: 就别再把家丑抖露出去了。邱大人，放草民一马，别再逼问了。
1: 你的夫人盈玉已对本阁和盘托出。
0: 什么？
1: 是的，他告诉本阁，自过门之后，公子屡次调戏于他，他对你演讲，你却总是不信。于是，
0: 大人，你别说了，别说了。
1: 这种人伦惨变，也难怪你要下毒手啊。刘查理，你明白不明白？我现在是在救你。如果你能证实公子确实调戏继母，那么按照本朝律法，你则罪不至死。
0: 大人，同样的话，盈玉对我说了很多次，可我始终不信。传林是举人，又是附近闻名的正人君子，他怎么会做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哎，可是我错了，我的儿子他……
1: 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0: 就是您第一次来府的那天早晨，盈玉对我说，让我在花园的过廊后面等着，他说让我看一出好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1: 有这些还不够吗？
0: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花园里调戏继母，你不觉得这种事太匪夷所思了吗？
1: 谁说不是啊？可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家门不幸出了这种孽障，我本欲将此事诉诸公堂，可又怕丑事传扬出去，我刘家在湖州就无法立足。想要置之不理吧，颖玉刚刚过门，公子就如此纠缠，这来日方长，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乱子来。万般无奈之下，便想出了这样一条毒计。

0: 大人，
1: 嗯，
0: 夫人要见您，您看。
1: 哦，请她进来。
0: 您可是一宿没合眼啊？
1: 无妨，刚听完刘查理的，再听听他的，趁热打铁嘛。
0: 是。

0: 大人。
1: 夫人请坐。不知何事如此紧要啊？
0: 日前妾身对大人撒了谎。
1: 哦，
0: 妾身虽说是个青楼女子，但也懂得一些礼义廉耻。那天大人问起的

0: 正是妾身羞于启齿之事，因此。
1: 那今天怎么想起说实话了？
0: 老爷身陷囹圄，妾身于心不忍，也顾不得那么多颜面了，干脆对大人实话实说。
1: 好，那你就说吧。
0: 大人，妾身嫁入刘家到今天为止才整整十天，可就在这十天之内，公子刘传林竟然数十次要非礼妾身。
1: 哦，有这等事？
0: 那是我刚进门的第一天夜里，老爷吃醉了酒。老爷，您慢点。
2: 你还好吧？
3: 没事。
2: 慢点。

0: 公子，怎么了？你要干什么？小心吵醒老爷。
1: 放心吧，老东西醒不了。跟我来。
0: 你要干什么？你放下。你快走，不然我喊人了。
1: 我就不信你会喜欢一个糟老头子。我告诉你，只要你不离开刘家，迟早有一天是我的人。

从那天起，这样的事发生过数十次，我忍无可忍，只得对老爷演讲，可老爷却不信，于是

0: 你在和我玩游戏是吗？如果你想吊我胃口的话，那就错了。我对女人从来都是速战速决。
1: 我不想再跟你说了，请你走开。
0: 你不过是个妓院里的婊子啊，别把自己弄得像贞洁烈女一样。实话告诉你，老头子活不了几年，这个家迟早都是我的，到时候你不还照样得上我的床吗？
1: 你马上走，不然我喊人了。
0: 喊人？喊呢？喊呢？你信不信就在这儿，我可以把你扒个精光。
1: 老爷看到了这一幕，终于相信了妾身的话。他非常生气，说一定要杀了这个逆子。听他说这种话，妾身一直是心惊肉跳。果然，两天后，公子就坠崖而死。大人，老爷虽然是触犯律法杀人获罪，但像公子这样荒淫无度、好色乱伦之徒，难道不应该惩治吗？老爷不过是怕家丑传扬出去，才用了自己的办法

0: 下手除去祸害。妾身以为此事虽然错了，但却是其情可悯，有情可原，望大人详察。
1: 嗯，好一个利口女子啊，你说的有几分道理。这样吧，你先回去，你的话本阁会好好的想一想。
0: 谢大人。
1: 嗯，元芳，替我送客。
2: 是，请。

0: 元芳，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看不像在撒谎。
0: 你马上去查出员外成婚当天值夜的仆人，问他三件事。第一，那天晚上员外是不是喝醉了？第二，是不是公子和盈玉扶他进的屋？第三，有没有听到盈玉的尖叫声？
2: 是，我马上去办。

0: 大人。
1: 哦，元芳，怎么样？
0: 都问清了，盈玉没有撒谎。刘员外那天喝的大醉，是公子和盈玉扶他回的房间。外面值夜的仆人和丫鬟确实听到了一声尖叫。后来公子从房间走了出来，让他们不要对外讲起。第二天还都给了赏银。
2: 难道刘传林真是这样的人？
0: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大人，是不是可以结案了？
2: 结案？为时尚早。
0: 为时尚早？
2: 对，结案。走，回湖州。
3: 什么？放草民回去？
2: 正是，起来吧。
3: 谢大人。
2: 是你新夫人的一番话令本阁深受感动，于是才下决心放你回去。
3: 夫人？
2: 是啊，你儿子不孝，可是你的这位新夫人倒是深明大义。我已经和曾县令商量过了，你虽然行为过激，但是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又念在你年事已高，就不做处分了。
3: 谢二位大人。
4: 还是回去谢谢你的夫人吧。
3: 是是。
2: 刘思农，你一个退隐的官宦，是怎样和夫人这样一位青楼女子结成鸾凤的呢？哎，
3: 说来惭愧，完全是巧遇。
2: 哦，
4: 索性也是无事，思农便说来听听。
3: 这
4: 啊，你们都出去吧，这里不用伺候。
5: 是。
2: 啊，坐吧。
3: 谢大人。是这么回事，月前草民前往府城去办事，事情办完之后，有几个朋友约我到湖中赏月。江兄，这是何等去处啊？
6: 此处名曰娱乐台，据说常有仙子出没。
3: 哦，
6: 也许刘兄有幸能娶为仙子回家呢。
3: 江兄取笑了。这琴声

0: 他呀就是盈玉，
1: 真是一段浪漫奇缘呢。
0: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周成御花轩的歌伶。卖艺不卖身。
2: 御花轩？
0: 正是，大人知道。
2: 不，我只是觉得这名字很好听。
0: 后来我回到湖州，心中怎么也放不下他，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把他娶回了家。
1: 是这样。
3: 刘公，那
4: 太爷、阁老、太爷，刘夫人亲自来接员外了。
1: 哎呀，好一个夫妻情深呢、那司农这就请吧。
0: 谢大人
1: 啊。
2: 总裁在，你我立刻赶往周城御花轩。
5: 是。

0: 我们向你打听个人。
1: 打听个人？老七，你一天到晚灌黄汤灌昏了头了，怎么把个找人的让我堂子里来了？
2: 你他们说是来玩的。
0: 妈妈。
1: 老七，你这个笨蛋，人家大老爷是来找人的，怎么可以带到堂子里来呢？还不赶快就开个雅间，让我们好好说说。
0: 好，
2: 二位大爷，请。
1: 二位请。
3: 夫人，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1: 瞧您说的，俗话说夫妇一体，还说这些干什么？
3: 月儿啊，从今往后你就是刘家庄的女主人，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啊，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这香气，这酒馅，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

0: 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位，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

0: 啊，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

0: 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十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蓝。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

0: 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和账房的钥匙，你把它收好。
1: 多谢老爷信任。
0: 玉儿啊，可你要记住，这个庄子里只有一个地方你绝对不能进。
1: 哪里？
0: 就是后园那座废弃的院子。
1: 为什么？那个院子有什么奇怪？
0: 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1: 你不用告诉我，你说不能进，我不进就是了。
2: 您说的这个影玉啊，是一年前来我们堂子的，因为它长得金贵，客人们都非常喜欢它，堂子的生意啊一下火爆起来，很多客人专为听他唱俩小曲儿，特意大老远赶到这儿来。
3: 你可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2: 哟，这可不知道。我们堂子的规矩是不问前身，只管眼下。
3: 哦，你继续说吧。
2: 本来影玉呢是卖艺不卖身的，可八九个月前来了一个叫贾明的公子，人长得漂亮，出手也阔气，一见影玉就爱得神魂颠倒，在堂子里泡了两个月，把影玉弄得五迷三道，两个人成天同吃同住，如胶似漆的。大约半年前，这位贾公子花大价钱替影玉赎了身，当时啊，堂子里的姐妹们

0: 都说盈余有福气，可谁成想一个月以前盈余又跑了回来，说那位贾公子不要他了，他无处栖身，我见他可怜便又收留了他。这不十几天前又从湖州来了一位刘员外，看上了他，替他赎了身，把他娶回了家。
1: 如此说来，刘员外替他赎身之前他还跟过贾公子。
0: 是啊，他们二人就在城里居住，堂子里的姐妹还碰到过他们。

0: 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怎么又多了一个假公子？真是奇哉怪也。
1: 假名。
2: 宗泰，明天一早你拿我的名帖知会周刺史，要州衙所有知事捕快全体出动，遍查全城，一定要找到这个姓。

0: 阁老，这位就是狄阁老，
1: 卑职等叩见阁老。
2: 哦，大人请起。
1: 哎，谢阁老。
2: 本阁此次微服来访，一切礼数从简啊。
1: 是，今晨曾县令传来阁老口谕，卑职便派出了州衙中所有的官役全程盘查。果然，这个院子的主人王小大曾将西跨院租给了一个叫贾明的人。
2: 王小大现在何处？
1: 现在这里。
3: 大人。
2: 罢了，你曾将西跨院租给一个叫贾明的人？
3: 正是。
2: 只有贾明一人吗？
3: 不，还有一位美貌的女子，是贾公子的妻子方氏。
4: 方氏？
2: 就是盈玉。
4: 啊？
2: 带我去看看房子。
3: 是。

0: 曾太，
1: 好，
0: 将这些书都带回湖州。
1: 是。
0: 他们夫妇二人在此住了多久啊？
2: 将近半年。
0: 嗯，
2: 哎，要说这个贾公子真是个可怜人。

0: 哦，何以见得？
1: 一个月前，贾公子从外地回来，就发现他的妻子竟然不见了。
0: 嗯，不见了？
1: 正是，他心急如焚，跑来问我，可小人也很长时间没有见他了。情急之下，贾公子四处寻找，小人也帮着他东跑西颠的满城打听，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0: 你的意思是，方氏是自己失踪的，并不是贾公子抛弃了他？
1: 当然不是，贾公子是个重感情的人，方氏失踪之后，贾公子可是着实伤心了一阵子。
0: 明白了。
2: 狄大人怎么还没有来啊？
3: 就是啊，按说州城离这儿不到100里地，早该到了。
4: 老爷，
5: 老爷，
4: 夫人，狄大人已经在花园里了
5: 啊！
4: 快快！
6: 是是是！
4: 快
2: 快
4: 快
2: 快
4: 快！
3: 太爷，狄大人怎么没走正门呢？
4: 哎，轻点儿。是这样，狄阁老啊说不想惊动你们，这才啊从后门进来。
0: 刘思农、
4: 啊、
0: 你们请你过来一下。
4: 哎，是，
3: 走、
4: 啊、走。哎，夫人、
3: 哎、你和家人啊就不用在此伺候啊，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7: 大人。
2: 是
0: 啊，
3: 夫人请。
0: 刘思农，上次你说公子调戏夫人之处是在哪里啊？
3: 哎，大人，这
0: 据你日前所述的方位，似乎应该在这附近，是吗？
3: 啊，大人，此案既然已经了结，大人您就不必再劳神了。
0: 回答问题。
3: 啊，是，再往前一些。啊，
0: 是这儿？
3: 差不多吧。大人，草民不明白，既已结案，为何还要？
0: 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3: 啊，就在花园的回廊尽头。
0: 哦，总台
8: 在，
0: 你和刘思农站在公子和夫人所站之处。
8: 是。
3: 哎，太爷，狄大人这是要做什么？
8: 我也蒙在鼓里。
3: 啊，

0: 这狄大人在想什么？
1: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太爷，我能不能动动？
1: 最好别。

0: 太爷，我这实在是站不住了。
1: 我何尝不是啊？
0: 能不能和狄大人说说，哪怕坐一会儿再站，这也行啊。
1: 再忍耐一下吧，应该是快了。
0: 哎呦，我真佩服狄大人的两条腿呀。

0: 哎，来了，
1: 哎，
0: 来了。
1: 哎呦，这一下可好了！
2: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只顾低头凝思，把二位忘掉了
1: 啊！嘿，哎，大人，您又想起什么来了？
2: 惭愧啊，仍然是一团迷雾。
1: 大人，我不明白，此案不是已经了结了吗？
2: 刘思农，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好了，你先回去吧，此事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嗯，请吧。

0: 哎，大人呢？
1: 一出花园啊，老人家就一头扎进房子里，不吃不喝，两个多时辰了。你看，
0: 这就说明他快找到答案了。
1: 哦，哎，光听我说了，你那边怎么样了？
0: 哼，两个字，热闹。
1: 热闹，有意思。

0: 这蜜蜂，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蜜蜂结群而起，这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1: 是啊，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形啊。
2: 老人家啊，西边是什么地方？
1: 哦，西边是刘家庄。
2: 此花名叫纳兰提花，怪不得蜜蜂会结群而至。
3: 哎，您怎么知道啊？
2: 难经中载，此花色淡紫，朵小，时可入药，其花奇香有佳，可以算得上是花中的极品。
4: 李将军，这是蜂蜜吧？真香啊！
5: 怎么，想拿回去泡水喝啊？

0: 这样。
1: 看来这次可以结案了。
0: 嗯，
2: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已有半个时辰。大人，您是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
2: 元芳，上一次你奉命搜查刘家，在员外房中找到了一坛蜂蜜，是吧？
1: 是啊，我记得卑职曾对大人说起过。
2: 嗯，是啊，是啊。元芳，明天一早你去找。

0: 找刘员外，就说我要一些蜂蜜。
1: 要蜂蜜？
0: 嗯，是啊，明天我要演一出好戏。
2: 啊，队长，总监听着，刘家庄一营家人呼吁严禁入内，有敢擅入者，罪同赐下。
3: 是，封锁花园，任何人不得擅入。
4: 大人，
0: 哦，司农已经到了。
4: 大人，不知召唤草民前来有何训教？
0: 啊，司农不必紧张，我是请你来看一出戏的。
4: 看戏？
0: 是啊，司农，这里就是那天你看到公子调戏夫人的地方。
4: 正是。
0: 好，一会儿你和曾县令就站在这里，我和元芳站到公子调戏夫人之处。
1: 元芳，
0: 把衣服给我穿上。

0: 哎，您这是？
1: 哎，这太爷，狄大人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想大人此举必有深意。
1: 哎呦，狄大人做事可真是出人意表啊！
0: 大人，咱们这么傻站着干什么？

0: 斯诺。
1: 大人，
0: 你那天看到的情形是不是这样？
1: 是，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大人。
0: 是啊，其实那是公子正在为盈玉掸去身上的蜜蜂。
1: 什么？蜜蜂？
0: 是啊，但在你看来就像是搂抱。蜜蜂越聚越多，公子无奈，只得将盈玉身上的外衣脱掉，远远地扔去。这就是你看到的公子调戏夫人的场面。
1: 啊！
0: 这是纳兰提花酿成的蜜，其香暗远悠长，能够将十数里之内的蜜蜂招引而来。元芳，你还记得吧？那天我们正与蜂农闲谈，蜂群突然向刘家庄方向飞去。
1: 为之记得。
0: 嗯，正是盈玉使用了这种花蜜，才将蜂群引来的。
1: 就是为了陷害刘公子。
0: 是啊，可怜的公子却浑然不知，糊里糊涂地做了崖下之

0: 鬼
1: 啊！
2: 这个歹毒的女人！
1: 天哪！天哪！天哪！
3: 刘思农，你的新夫人盈玉对我们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
1: 盈玉，这个贱人，我宰了他！
3: 哎，思农息怒，此事远不止那么简单。
4: 什么？
3: 这件事情的始末因果十分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另外，我还有些事要问你。我们到正堂说话吧。
1: 是。
3: 嗯。
5: 进来。
6: 夫人。
5: 怎么样？探听清楚了吗？狄大人叫老爷去，到底有什么事情？
6: 他们在花园里，可花园被钦差卫队严密把守，任何人不许进去。小的刚走到门口就被挡回来了。
5: 知道了，你去吧。
6: 是。

0: 人伦惨变呐、
1: 啊，大人，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
0: 原因只有一个人能够解释。
1: 谁？
0: 你？
1: 我？
0: 这样吧，我先讲个故事，听完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的话了。你看看这个人是谁？

0: 这是刘公子啊。
1: 什么？
2: 正是。
1: 大人，这是传林的大人。
2: 刘传林就是假名假公子，也正是他为营玉赎的身。啊，
1: 什么？是他？
2: 是啊，昨天早上曾泰到刺史府下帖的同时，我又去了一趟御花轩。怎么样？
3: 对，就是他，他就是假公子，别说，画的还真有点像了。
1: 大人，你们说的这都是些什么？什么假名，什么替应玉赎身呢？
2: 也难怪你不明白。也罢，我就从头说起吧。八九个月前，刘公子化名假名来到了州城的妓院御花轩，爱上了堂中的歌妓盈玉。两个月后，他为盈玉赎身，二人私自结为夫妻。
1: 什么？这传林和盈玉结为夫妻？
2: 是啊，这一点我这里有物证可以证明。
0: 是什么？
2: 看看这上面刻的什么字。
0: 赠夫传林啊，你们看，
2: 这副手串就是盈玉送给刘传林的。
1: 大人，这
2: 还记得吧？翠屏山上我曾经问过刘大。刘大，
4: 哎，
2: 你家公子

0: 娶亲了没有？
1: 还没有，可是上门提亲的倒不少。
0: 哦，
2: 是的，我记得。
0: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刘传林并未成婚，手串上怎么会刻有赠夫二字？
3: 那后来呢？
0: 二人私自成婚之后，刘传林因盈玉出身卑微，不敢将她带回家中，于是二人便在州城租房居住。
3: 什么？他们俩曾经租房同住？
0: 是啊，二人同住了长达半年之久。一个月前，刘传林回到了州城，发现盈玉不见，而此时盈玉却悄悄地回到了御花轩，对老鸨谎称是公子抛弃了他，自己无处居住，老鸨便再一次收留了他，这样他就为勾引刘员外做好了准备。
3: 勾引我？
0: 是啊，果然一个月前你来到了州城，就出现了赏月遇仙那一幕，而后你替盈玉赎了身，将她娶回家中。而此时刘传林万分焦急，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回到了家中。
3: 不错不错，那天传林回来确实是有些奇怪。
4: 走，
3: 爹，
4: 你们快去办吧。
3: 爹，
5: 哟，
3: 传林回来了。
5: 孩儿不孝，不知父亲大喜，回来迟了。
3: 哎，起来吧，起来吧。父子之间何须这许多客套？这次续弦，我也是不欲张扬。
5: 不知父亲娶的是哪家女子啊？
3: 是一位青楼女子。
5: 啊，依孩儿看来，青楼女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嘛。
3: 啊，你是这么想的？
5: 当然。等父亲的大喜过后，孩儿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父亲。
3: 好好好好，来见过继母吧。玉儿，

0: 这位就是公子吧？
1: 啊，正是。传莲啊，传莲，你怎么了？
2: 没什么。见过母亲。
3: 是啊，当刘传林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成了继母，那种惊诧是可想而知的。
4: 可是盈玉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对，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5: 大人，会不会是刘传林没能给他应有的名分，或者是外面又有了其他女人，盈玉才用这种办法来进行报复呢？
3: 这可以算是一种假设，但是你们想一想，设这样一个圈套需要多么大的人力物力才能够办到？一个青楼女子是否有这样的能力？
5: 大人说的对，设这个圈套，首先要知道刘员外何时要到州城，而后还要精心安排刘员外到湖心赏月。
3: 嗯，刘思农不妨想一想，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1: 是的，当天办完事情我就要离开，可一个朋友非要拉我到湖心赏月。
3: 这就对了，大家再想一想，不止那样一个花楼，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女子能够办得到的吗？
1: 是的，现在一说，当时之事确实非常偶然。
3: 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盈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她到底要在你们父子身上得到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草民也。

0: 真是想不出盈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是吗？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0: 是啊，我想会不会是为了草民的家产？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除此之外，草民也想不出别的了。
1: 哦，好吧，不管他为何而来，总之此人所图不浅，否则他也不会下那么大的气力。
0: 是，这个贱人。
1: 好了，刘思农，你先回去吧。
0: 是
1: 啊，今天上午的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0: 是，大人，草民明白。

0: 大人，啊，刚刚他双眼一亮，明明是已经想到了什么。
1: 刘家庄的戏是越唱角儿越多，越来越热闹。
2: 阁老，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离开刘家庄。
0: 离开？
2: 阁老，现在离开恐怕不是时候吧？
1: 正是时候。
2: 为什么？
1: 刚刚刘查理的表情你们都看到了，我们只要一离开这儿，他就会有所动作。盈玉也是一样，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不是吗？只要我们待在这儿，刘家庄永远是一潭死水。可一旦我们离开，这儿就会立刻沸腾起来。元芳，你就留下看戏吧。
0: 乐意之至。
3: 恭送钦差大人。
4: 恭送钦差大人。
1: 好了，不必行此大礼，我还会回来的啊。
3: 这是草民之幸，湖州之幸，请大人放心，草民已谨记大人的教诲，绝不会

0: 书呢？
1: 什么书？
0: 你心里清楚。
1: 不错，我是清楚，一切都很清楚。
0: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来刘家庄的目的。
1: 是吗？看来你我心照不宣了。
0: 你到底是谁？
1: 你说呢？
0: 我不管你是谁，把书交出来我就放你走，否则我宰了你。
1: 宰了我？好啊，动手吧。狄仁杰刚刚离开，只要我一死，他马上就会回来。
0: 你
1: 好好想一想，千万别冲动。
0: 你别逼人太甚。
1: 是你在逼我。
0: 你以为狄仁杰会放过你吗？他已经知道了你的一切。
1: 一切？不见得吧。至少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还并不知道。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

0: 又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

0: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贫贱。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贫贱。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家

0: 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0: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

0: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贫贱。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贫贱。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家

0: 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件事儿啊，差点弄你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说李家一枝。

有千万，这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呐、啊。看的是这一日，看的是这一日。

0: 来打开柜，我把衣裳找啊，拿出一套绣花裙子、绣花袄，还有那红花绿叶新衣裳啊。我的闺女擦胭脂、抹粉、描眉、画鬓、敲打扮呐，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气死美貂蝉呐！
1: 哼，你们倒是走不走啊？还有完没完呢？
0: 完了完了！
1: 这是什么？月娥。我看看，月娥，
0: 你倒是走不走？
1: 我倒不走了，生来不把别的怨，怨的是女人出门你们太麻烦，怎么那么烦？

0: 啊！
1: 爹，咱们走吧。
0: 慢着，回来。月娥，你也老大不小，这次到你舅舅家拜寿，要做到行不动拳，笑不露齿，像个女孩子样，方显得我们是诗书门第有教养的人家。于姐丈李茂林，帅气王氏女月娥前来拜寿，恭喜恭喜！
2: 多谢
1: 姐姐姐丈，
2: 您坐，
0: 请坐，
1: 兄弟弟妹请坐。

0: 啊，见过你舅父舅母。
1: 是，参拜舅父舅母。
2: 罢了，
1: 宗亲，见过你表姐。
3: 是，
2: 参拜表姐。
1: 表弟。

0: 一母在上，甚儿假尊一埋声，
1: 顺圣你了。

0: 文质彬彬，谦恭有礼。阿福，
1: 乃是我弟夫的外男贾尊英再次接官读书。尊英，见过李家姑父祖母。
2: 参见姑父祖母。
0: 罢了罢了罢了，这孩子不坏了。
1: 尊英，少时如昔要陪你李家姑父姑母多饮几杯。
2: 二三弟，
3: 暂停。
4: 局长，局长，兄弟弟妹请。
0: 请。
1: 尊卿呢？
0: 月娥呢？

0: 这天气真是好，无雨又无风，可真急死我，我心里直扑腾。表姐，
1: 小弟何言来动问？
0: 我爱表姐。

0: 你可别找别扭。
1: 我就要找别扭，就要跟你找别扭，这是你教管的好女儿。
0: 怎么啦？
1: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就是这样拉拉扯扯，这成什么体统？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表姐和表弟。
1: 呸，快把手绢给我要回来。
0: 老爷子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
1: 你懂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0: 什么不亲呢？他们是表姐和表弟，正是亲上加亲。
1: 住口，男的和女的不能在一块儿。
0: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呢？
1: 是，快把韵娥给我叫过来。
0: 我不管。
1: 你不管我管。
0: 哟，老爷子，今儿是我兄弟过生日，咱们可找顺气儿啊。
1: 我非把他抓住不可。
2: 别让快乐迎接我。
1: 饱了，
2: 这是为何？
1: 问你那好儿子去吧。
0: 这是没借没完的。
1: 走，
0: 走就走。
2: 哎，别打啊！
1: 哼，走。
0: 姐姐，没什么，没什么。
3: 哼，你这个奴才，看把你姑父姑母气的那个样儿。
4: 哎，你休要难为于他。都怪你那结账脾气特意的古板了啊。
3: 你怎么换这样讲话呀？这都是你呀养的好儿子啊。
4: 有其父必有其子。
3: 岂有此理。
4: 母亲快快回房去吧。
5: 王太太，我来晚了。我给您道喜了。
4: 阮妈妈来了。阮妈妈请坐。
5: 不不不，您坐着。
4: 哟，
5: 今天是老爷子的生日啊，大喜的日子，干什么那么嗨声叹气的？
4: 阮妈妈只因我那见我二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个媳妇才是啊。
5: 哎呦，就是为了这个呀，这可太巧了。我今天到您这儿，一来拜寿，二来正是为了大相公的亲事。
4: 但不知是哪一家呀？
5: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跟你们大相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
4: 果真如此，那你就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成吗？
5: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粘米面包饺子，我一捏就成。
6: 阮妈妈，此乃是婚姻大事，要与女儿商议商议呀。
5: 得了吧，您府上的四位小姐还不都是我给保的媒吗？我看你们二老啊做得了主。
7: 阮妈妈
5: 啊，
7: 这无可与他们不同啊。
6: 是啊，阮妈妈，他的事我们是不好管呐、啊，这是他的终身大事，他说成就成，他说不成嘛，
8: 那就谁说成也不成。
6: 是啊，
8: 就这么厉害。
5: 这么着，把五姑娘请出来，咱们商量商量。
6: 也好。
9: 启禀老爷夫人，我们五姑娘正在花园赏花呢。

0: 小姐，老爷夫人有请。
1: 说我就到。
0: 老爷夫人，五姑娘来了。
2: 女儿来了。
3: 爹娘万福。
2: 我儿少礼，一旁坐下。
3: 二嫂坐。
4: 五姑娘您好。
3: 阮妈妈你好。
4: 我好。
3: 阮妈来了。
4: 来了，请坐。
5: 成，我就撂这儿吧。

0: 乱妈妈。嗯，啊，儿子，乱妈妈来。
1: 儿啊，栾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名叫尊清。儿啊，你是愿意呀、啊、还是不愿意呀、啊、
0: 是啊，你告诉为娘，你倒是愿意呀不愿意呀？栾妈妈，我那女儿一言不发，她是不愿意呀。夫人，那是怎么了？人家姑娘可老大不小的了，您那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
2: 妈，我愿意。妈，我不愿意。
0: 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那我怎么讲啊？
2: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说。
0: 哦，绕着弯说。
2: 哎，
0: 啊，儿啊，你，你这，哎呀，栾妈妈，我绕不圆了，
2: 还是让我来吧。
0: 去吧。
2: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尊清。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
3: 不愿意，不愿意，我不要张五可。
2: 哎呦，大相公啊，您可真是个没福的人呐！那张五可长得就本儿提多好看了，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又有才，又有貌，身段又苗条。
3: 你打着灯笼也没处着，什么无处着？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2: 不要他，你要谁呀、啊？
3: 我要表姐。
2: 他表姐是谁呀、啊？
3: 就是我结账李茂林之女。
2: 哦，就是李老头的闺女李月娥呀。
3: 是啊。

0: 母亲，母亲，既然叫儿不肯，我看就依从他吧。
1: 哎，怎奈结账为人古板，只恐他不会答应的。
0: 会答应的，会答应的。如若不然，叫阮妈前去说和说和，我想阮妈能说会道，结账他会答应的。
1: 这阮妈妈，你就辛苦一趟吧。
2: 那人家老张家亲事算黄了，
0: 也只好如此，
1: 只好如此。
2: 您就说您这事儿办，
0: 阮妈妈辛苦一趟吧。
2: 好吧，那我就先上老张家退亲去。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魅力哟。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软妈来了，
1: 软妈来了。不知亲事怎样？
0: 您猜呢？
1: 十有八九吧，
0: 亲事不成了。
1: 哼，哪能不成呢？
0: 启禀小姐，真的不成了。
1: 因何不成呢？
0: 我不敢讲，怕姑娘怪罪。
1: 姑娘不怪罪。
0: 姑娘听，那王俊卿说你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越看越

0: 早了。他到哪里去了？
1: 那王振清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阮妈又到李家说媒去了。
0: 对，亲闺女嫁给亲侄子，过的门去有人疼，没气受。
2: 哟，谁说不是呢？振清这个孩子，从小我看他长大的，我呀挺喜欢他喽。
3: 行了。
0: 留神，岔气儿，来了，
2: 阮大妹子，哎，你可真会办事儿啊！你还不知道呢，我们月娥呀，从小跟他表弟可投缘喽。
0: 那就更好了。
2: 好，哎呦，咱们就这么办，哎，啊！你给王姐回话去，就说我愿意了，
0: 那我就走了。
2: 好，
0: 这事儿得跟老爷子商量去。
2: 小点声。这件事儿啊，可不能告诉老头子知道。
0: 哎呀，这事儿你不跟他说呢？
2: 别嚷，这个人啊，就得先斩后奏，办了再说。要是跟他商量啊，亲事就甭打算成，
0: 行吗？
2: 行，
0: 你可做得了主？
2: 做得了主。
0: 那我可说走就走，
2: 快走！他这念书呢，他一念起书来呀，就什么也不管，什么也听不见。我走了。哎，
4: 待着，谁说我没听见？
5: 老爷子您好。
4: 不好。
5: 老爷子

0: 虽说我什么也不管，先斩后奏，你好大胆！哼，没有我的话，谁来说媒也不行。
1: 爷子，别生气，有话咱们慢慢的说。你说，顺清这个孩子，他怎么就不好呢？
0: 哼，这个小畜生，行为放荡，缺少教养，举止轻狂，目无尊长，叫他上旁边凉快凉快去。
1: 我才不那么看呢，这个孩子见人亲热，待人直爽，生得聪明，长得漂亮，我愿意。
0: 你愿意行吗？
1: 怎么不行啊？闺女是我养的，
0: 我是一家之主，
1: 这家我长半个天。
0: 你今天，
1: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
0: 你说了不算，我说行才行，我说不行，谁说行也不行，
1: 不行也得行。
0: 呸！我这树根不动啊，你这树梢白摇晃。
1: 我这把斧子就专砍你这树根。
0: 你敢？
1: 我就敢。
0: 你敢？
1: 我就敢。
0: 嗯，
2: 老爷子，那可就不对了啊！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是给您闺女找婆家，可不是给您找婆家。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0: 也许我去。
2: 您去干什么？
0: 我是爸爸。
2: 谁的爸爸？
0: 我是孩子的爸爸。
2: 说清楚点，
1: 我是孩子的妈，我愿意了。
0: 我是孩子他爸爸，我不愿意。
2: 哎呦，嗨，这是怎么了？得了得了，都看我了。
0: 不看你还打不起来呢。
2: 这是干什么？我可不会打架。
0: 对，我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从来不会打架。我告诉你，你可别把我惹翻了，惹翻了我是逮谁打谁。
2: 你敢？
0: 怎么不敢呢？
2: 他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0: 谁跟你讲买卖呢？
2: 你不能张口骂人。
0: 从今往后，我这个门口不准你来。
2: 我不来就不来。
0: 你走。
2: 你还不错着呢。
0: 走。
2: 我这是好心让你给你保媒，这是干什么呢？他软的啥？
0: 走。
1: 好你个老东西，今儿我跟你拼了！
0: 正道不兴，此乃天之欲丧我斯文也。
1: 气死我了，表弟，
3: 表姐，表兄，表兄，表姐。
2: 啊，坏了，连男女可都不分了。
3: 哎呀，儿啊，这是你表弟贾顺义
2: 啊，
3: 是你表弟
2: 表弟
3: 表兄。

0: 他妈妈想办法救救他才是啊。
1: 人家张家的五姑娘长得多好看呢，她不要，偏要她表姐，李老头又不答应，您说让我有什么法子？
2: 袁妈妈，既然是张家小姐深得貌美，何不亲到家中叫表兄亲眼看上一看呢？
1: 嘿嘿，您倒想得好啊，人家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寻思咱们这儿是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牵过去瞧瞧，打算先看人家，到人家府上去看去。
0: 我儿病地沉重，如何去的？
2: 是啊，表兄病地沉重，不能前去。
1: 那不会找个人代替香香？
0: 哎呀，哎呀，若妈妈，我儿的病，
2: 想个办法

0: 才是啊。
1: 哎，哈哈，是的的，
2: 是的，二相公您请过来，
1: 赶快收拾收拾，换上一件好衣裳，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后大树旁边等着您。
0: 等我做什么？
1: 替你的表兄相亲去。
0: 怎么叫我代替相亲？
1: 代替相亲。
0: 阿姨母这可使不得，
2: 为你表兄之病使得的，
1: 使得使得，
0: 使不得使不得。怎么使得的？
1: 使得，我上头边等着您去啊。
3: 启禀小姐，阮妈求见。
4: 不见。
3: 回来。换阮妈来见。
4: 是。
3: 阮妈，五姑娘叫你呢。
4: 来啦。
1: 参拜五姑娘。
4: 罢了。
1: 五姑娘您好。
3: 阮妈来了。
1: 来啦。
3: 请坐。
1: 哎。成，我就站着吧。
0: 哟，
1: 姑娘，您为什么叹气呀？

0: 我们姑娘有心事在怀。姑娘，咱们到花园散散心去啊。花园的花啊，开得可好看了。去吧。嗯。
1: 青春
2: 有，
1: 腿下
2: 是。
1: 阮妈妈
0: 有。

0: 您怎么刚来就想走啊？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突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0: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1: 阮妈啊，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阮妈听，花开四季皆应景，俱是天生地造成。

0: 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没错，
1: 春季你怎么出来个六？
0: 是六
1: 六
0: 六六月六，看谷秀，春八六九头，头上擦的本是桂花油，有了裤，有了袄啊，有了我的花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瘦，
0: 是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妞。
2: 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干什么？
2: 那张家小姐你
3: 那不是吗？
2: 哦，带我去见。
3: 不行，
2: 那我回去。
3: 不行。
2: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3: 蹲下。
2: 蹲
3: 啊，蹲下。
2: 相亲里哪有蹲下的道理？
3: 相亲都蹲着。
2: 阮妈妈不成呐、
3: 啊！你别嚷嚷了，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2: 哎呀，不成呐、啊！
0: 秋、姐开花吗？
3: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
0: 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4: 什么花花花？
0: 那可都是花。
3: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4: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4: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
3: 冬天呢？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冻死了。

花园间，一定是阮妈妈。

0: 来。
1: 哎，
0: 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
1: 好，活了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好歹呢？
0: 你看看我这只玫瑰花，好吗？
1: 出来，出来。这花好吗？
2: 哎呀，好啊！
1: 别嚷嚷。
2: 三木，乡亲不许说话，
1: 不许说话。
0: 阮妈，
1: 哎，进去，进去，进去。
0: 阮妈，
1: 哎，又香又红，哪一朵花可也比不上啊。
0: 有人可说了，
1: 说什么了？
0: 说，说你头上那只好。
3: 说我这只好，
0: 哼，
1: 那是眼珠不真不识货，
0: 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嘿嘿，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0: 哼，
1: 哎呀，他要是那么说呀，那就是瞎子。
0: 他拿着兰花当野草，
1: 他拿着黄瓜当香蕉，
0: 他拿着琉璃当玛瑙，
1: 当元宵，他也是好歹不懂黑白不分糊涂颠倒一个大草包，
0: 他拿着黄土块愣当金元宝，
1: 他拿着烂柿子愣说大蜜桃，
0: 他拿着凤凰

0: 是代替相亲，换身挨骂来了。
1: 赶上什么就算什么，
0: 爱岂不冤枉吗？
1: 看见了没？
0: 看见了。
1: 好不好？
0: 好啊，
1: 好啊，挨骂也值得。
0: 不像话。
2: 下山时候你把身藏好，猛然想出计一条，姑娘啊咱们回去吧。
1: 嗯，
2: 那也好，我前边带路，我四下观瞧。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花园里也有了贵人了。
1: 在哪儿呢？哪儿呢？
2: 是一位少年的书生。
1: 他怎么了？
2: 他从假山石后头跑出来了。
1: 他出来了。
2: 谁出来了？谁出来了啊？
0: 我没说谁出来呀、啊、您不说有人出来了吗？
2: 哼，哎呀，上我爹娘的院里去了
1: 啊。他跑那儿去了。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哎呦，我的傻儿相公哦，我对他去。

们见了面，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你看他红玫瑰，再看他含羞草，你看看这藤萝盘架，再看看柳弯腰，你看看兰花如纸，再看看芙蓉如面，看一看我这满园的鲜花。

0: 是好啊。
1: 是啊。
2: 张家小姐虽好，三奶里表兄不愿。二若妈妈，你要拿份主意才是呢。

0: 请那如花似玉的张家小姐娶过来，少爷一见着她，嗯，准得好。
1: 为了你表兄之病，也只好如此。
0: 走啊！对，救命要紧，摘个好日子就给他们成亲。

好一碗汤。这几天我的儿

闺阁少女整天唉声叹气，你实在的不像样，你实在的不像样。

0: 还不给我起来。
1: 孩子有病呢，你叫他起来干什么？
0: 有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啊？
0: 你瞧，
1: 喜帖，谁的？
0: 你那好侄子王俊庆，明天就要跟张家姑娘成亲了。

0: 我们王家的闺女能嫁给你们李家，你们李家的闺女为什么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1: 什么老李老王的，这婚姻大事必须父母做主，我说了算。
0: 我呢？
1: 我是天，你是地，你不能管。
0: 我怎么不能管？我为什么就不能管？

0: 人云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呀我走了。
1: 你走。
0: 我走了。
1: 你走我就该走。
0: 36招。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老头子，你别回来了！啊，你个老东西！

0: 哟，您还说算不了什么呢？您瞧啊，我侄子王俊清明天跟张家闺女就要成亲，您瞧这喜帖，你可叫我有啥法儿啊？我的天儿啊！
1: 哎呀！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你也不用哭，你也不用闹，我有个主意实在妙。明天既是喜期到，打扮姑娘上花轿。抢先一步要去得早，二大娘我亲自去保镖。张家的姑娘50到，咱们抢先40到。到了门前吹唢呐，哒哩哒啦哒哩哒哒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当哒哩哒哒哒，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放鞭炮，捉住那王俊清啊，掐着脖子把相烧，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闹，生米打仗熟年糕，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
0: 好不好？
2: 好，
0: 好主意！趁老头子不在家，明天早起就把闺女打扮起来。
1: 对。
0: 快快快！大花小花满头戴。
1: 好好好！
0: 快快穿上大红袄。
3: 喜画颜色娇，龙凤画儿压鬓梢。
4: 姑娘的心事我知道，千挑万挑还得她自己挑。

0: 含笑成双对，
1: 鲜花红烛护驾回。
2: 启禀太太到，
3: 元妈来了。
4: 员外夫人给您道喜了，道喜了。
0: 我妈妈辛苦了。
4: 不辛苦，我是抢先一步给您道喜来了。
0: 花轿不是倒门呐、啊，
4: 别着急呀、啊，二相公迎着花轿就要来了。
2: 五太太到，
3: 姐姐来了，
1: 要亲
5: 兄弟弟妹，大喜大喜，
1: 恭喜恭喜。
4: 五太太也来帮忙来了
5: 啊。我亲侄子成亲大礼，我这做姑妈的不来帮忙成吗？
4: 有，你也来了，
5: 我不来这出戏怎么唱啊？
2: 花轿到门、
4: 这花轿说到就到了，
5: 花轿来的好快、管他快了慢了的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4: 对，新娘的性子急，早来早拜堂，大吉大利。
5: 对
4: 对，
5: 就拜堂。

你们俩

0: 真的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1: 不行。
2: 请孟大喜，
3: 请
1: 孟大喜，
3: 好，请你一步一步
4: 花轿到门
2: 啊！怎么有一个花轿到门呐、啊？
4: 奉了一父一母之命前去迎亲而回，这是一定花轿啊！啊！
5: 阮妈妈，
6: 阮妈妈，
5: 这。
2: 我的傻儿相公，您把谁的花轿迎来了？错了吧？
4: 怎么错了？
2: 错了。
5: 哎呀，他这个两顶花轿碰头可是不吉利呀、啊。
2: 对，打发他回去。
5: 对，我打发他回去。
4: 错了。

0: 驾校回去。
1: 回去。
0: 回去。
1: 回去。
0: 回去。
2: 哦，是你呀。
0: 荒唐大胆，竟敢偷嫁我的女儿。
1: 谁偷嫁你的女儿？
0: 这轿子里是谁？
1: 我知道她是谁。
0: 你还跟我装聋作哑，趁我不在家把我的女儿抬走。你好大胆。
1: 你好大胆。
3: 哦，这轿子里坐的是月娥呀。
0: 不是月娥是谁呀？
3: 哎呦，那您可就不用着急了。人家张木可跟王振清啊，早就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
0: 哦。

0: 可闯进洞房来了。
1: 啊，他来作甚？叫他回去。
0: 相公，你可不能见他。
2: 你暂且回避，我自有道理。
0: 啊，对，快走吧，快走吧。

名儿叫仙人酒，银丝线穿着放在边头边带，明晃晃走起路来柴悠悠，好长柴悠悠，真呀说金鸡叫什么乱你点头，芙蓉面眉如远山秀，杏儿眼儿灵杏儿透，他的鼻梁骨儿高，香衬着樱桃小烤杨四玉，唇如珠他不薄又不胖，儿带着八宝点翠叫他什么赤金头，上身穿的本是红袖衫，俺擦金边又把银带扣，周围是万紫布帽套，还有个狮子结带粉绣球，那套小衬衫他的袖口有点瘦，他整了一整装太厉害，手稍微一用劲儿抽了一套袖黑露出来，十指尖如笋，他那万斯多两老人家。

有气，气势汹汹他把东方传，他传的人人心乱，乱一传，传传传，转传传，我们传传乱转到底，我是差点。

巧不如巧，巧不如恰，恰恰当当我们卖了花糖，堂堂的张家小姐坐在后，后缀上月娥女红妆，庄庄重重行了大礼送入洞房，饮了合欢酒，见过喜神娘，端端正正大大方方，端端正正大大方方女尊清，并肩同坐红罗帐，我们是成对又成双。双双对对对对双双。

有没有有证？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你们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往回领，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把官司

0: 个村儿，我是出名的不好惹。二大娘，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张家倒了霉，扣上你这个扫帚星。
0: 非打你个脚不鸭子冲上朝天凳，
1: 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栽葱。
0: 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
1: 我一拳倒你个乌眼青。
2: 住手住手，李茂林在此。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可糟了。
0: 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4: 我一见老头的心发懵，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风。我的老头子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然做熟了饭。
2: 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
4: 拜了。
2: 你真是先斩后奏，办了再说呀。
4: 你说呢？
2: 我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的夫人呢。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0: 什么？
2: 她是丈母娘啊，我是老丈人。
4: 哎呀，你真可人疼啊。
2: 咽去。
0: 李茂林做主婚可要

生巧匠做就错，我要千夫生，我给他。

0: 说去，说说去。
1: 瞧

0: 且息怒，男女花园相亲你是我，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兄王俊卿。
1: 你是何人？
0: 俊卿之表弟，家族爷爷。啊，小姐，那日私入花园，甚是冒昧，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愿借芳名之好，臣乃三生喜也。
2: 还是我做媒。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1年，离开现在已经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这是中国人民苦难最深重的时代，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劳动人民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剥削阶级的工商业者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作家描写了一幕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情景。事情发生在1931年的冬天，918事件之后，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一个小镇上。

0: 的信，今天晚上开会啊。
1: 晚上。
0: 对了，抗敌会讨论关于敌军货的问题。
1: 好，晚上再说。
0: 好，再见，
1: 明秀。
2: 穿的是日本货，他们家店里啊，净卖的是东洋货。

0: 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爱国，大家团结起来抵制日货，共同抗日，这样敌人就不会来欺负我们了。亲爱的同胞们，如果我们要是买了东洋货，日本人就会拿在中国做生意赚的钱去买飞机打。
1: 阿四啊，给于会长找茬。
2: 哎，
1: 于会长，于会长，有什么公事啊？
3: 老兄啊，外面有风声啊，年关到了，宝号的东洋货又出笼了啊！
1: 不不，这没有这话呀，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不信请检查啊。老梁啊，把货架子打开，请您看一看，有一分日本货，我情愿受罚。
3: 这是党部里传出来的话，我跟你说了，你心里有数就是了。好了，
1: 哼，哎，慢点，走吧。
4: 哎，于会长，辛苦了，于会长。
3: 陈老板，
4: 请到小店来检查吧。
3: 哎，陈老板一向爱国，大家都知道的。不用了，不用了。
4: 哎，坐坐，喝杯茶吧。
3: 哎，不了，还有事儿。
4: 哦，有事。

0: 来了来了，妈就来啊。妈，哎呀，阿秀，妈妈，你看全是东洋货，明天上学叫我穿什么衣服？
1: 大冷的天，脱得光光的，快穿上，你会冻坏了。
0: 不穿了，这是日本货，穿出去同学们都笑我。
1: 来，快穿上。
2: 饿了吧？啊，
0: 妈，学校里抗敌会都给爸爸来信了，再穿东洋货到学校里去啊，抗敌会就要烧了。
3: 真是无法无天呐！你说现在谁身上没有东洋货呢？哪个铺子有缺少东洋货呢？要你们这群学生跟着里边瞎胡闹，不准穿了，不准卖了，真是。
0: 现在人家都在抵着东洋货吗？
3: 见鬼！他们一双箱花了500块钱。挡不他不叫着厂牌卖了，
0: 我可没脸再穿这件衣服到学校去了。
3: 干脆不要念，饭都吃不上了还念什么书。把钥匙给我吧，得花钱呢，没有钱是混不过去的了，要不腊月的生意就甭想做了。
4: 我就剩这副镯子了。

0: 这帮人真比强盗还凶啊。
1: 我只有这个数。我们对门玉昌祥进的东洋货足有10000多块钱的码子，也不过是500块钱。
2: 按理说这个数目不算小，可是你知道张伟湾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最近又要讨一个小，要花钱。好吧，我跟你说说去，凭我这点老面子他总不能不买账吧。
1: 好，那拜托拜托。那么明天我们店里的货
2: 照卖，
1: 你点一点，400。

0: 你是大波子。小姑娘，用点什么？这个。哎，怎么？哎，老太太，买点什么？啊，对了，老太太，你来块手巾吧，啊，上海新到的，你看多软啊！啊，哎，纽扣啊，纽扣啊。你们用点什么？哎，这够全啊。这谁要？
1: 哎，两毛钱打九折，就卖一毛八。便宜啊。哎哎，拿着，
2: 去这边看吧，我们这边东西齐全呢、啊、
3: 哎，请到这边看看，里边东西好啊，
2: 啊，东西齐全，价格便宜啊，
3: 围巾
2: 看吧，
0: 请进来看看啊，
3: 袜子便宜、啊、
2: 老太太
0: 这便宜啊，
3: 请里边看看，
2: 价钱便宜啊，
3: 买的什么吧、啊、
2: 您这哎，阿福啊，这儿有上海新到的帽子，
4: 阿福啊，
2: 请进来看看吧，
4: 啊，阿福，
2: 哎，

0: 阿四，让你师父把我的利剑早些给我啊。
1: 哎，
0: 费心，帮我看看阿毛，我去买米。阿毛，阿毛，给，
1: 拿着。
2: 买点，马上就要卖米了。
3: 走，
2: 走，
3: 走，
2: 让开，让开，不要急，
4: 阿布，
2: 不要急啊，
4: 快点，
2: 你
4: 快点，
2: 你
4: 看
2: 一
4: 个，
2: 阿布，
5: 怎么样？小了一点，
1: 小有。来这里。啊，这顶合适。
5: 嗯，
1: 瞧瞧，怎么样，多精神呢、啊？哈哈，不大不小，正合适。我就是给你预备的，来，给包上吧。
4: 阿父，阿父，
1: 不错吧？
5: 嗯，合适。
4: 阿父、啊，你昏了，你是怎么着？宜川干柴通骨卖了3块钱。你娘还在家里等着米下锅了，你怎么在这儿买起帽子来了？走走走吧。
1: 哎，通宝哥，过年嘛，孩子要买就买上一顶吧，这号帽子是又好又便宜，你今天没带钱，以后再给吧。啊，
4: 哎，林老板，不瞒你说吧，实在是没有钱呐。你看这卖一串柴量一回米，哎，就让孩子穷对付吧。走吧。
6: 哎，老同谋，你拿着吧，这可是打九折，过了年你买不到了。
4: 哎，老同谋，
6: 哎，你真不知好歹，林老板好心好意给你留顶帽子，你怎么撒腿就跑啊？啊，
4: 嗨，你要说林老板带我啊，那可真是没有说的。嘿，可他卖的不是粮食，我要是买上顶帽子，脑袋舒服了，肚子不是又受了罪了？哎，是这样，他要是开粮食店，我真是阿弥陀佛了。
6: 你净说实话啊。

603。855。

0: 今天管怎么过得去？收成收账还不回来？
1: 谁？
2: 啊，林老板。
0: 哦，朱善太，阿四倒茶。
2: 不用了，不用了。
0: 坐坐。怎么样？今天出来买年货的？腊月二十三了啊。啊，我知道，我知道。哎，我教过寿生了，他没教过你啊？
2: 没有啊，没有。
0: 啊，那一定他给忘了吧？你看，现在他又出去收账去了，没回来。我看这样吧，改天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2: 不用，不用送了，过年等着用，还是让我带回去吧。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共是三个月了。三三得九，是九块吧？
0: 是啊，可是个现钱的。
2: 林老板，你不在乎这个小数目，要送灶，连买元宝的钱也没有。
0: 好吧，好吧，你带走吧。

0: 哎，朱三代，你看这块手印都旧了吗？在我们这儿买块新的去吧。
1: 不了不了，
0: 哎，这上海新到的呀，
1: 老太婆了，用不着。
0: 哎，那么用点别的年货都有
1: 了。不了不了。

0: 是谁破了我的窗子？
1: 他这是年关过不去。
2: 吕秋烟，
3: 哎呀，
2: 你刚从清风阁喝茶来
3: 啊？
2: 小店八桌大饭盘，多照顾。
3: 哎呀，
2: 你用点什么？
4: 9毛加2毛1.8，1.8。
2: 这就算了，不行不行，
4: 行了。
2: 哎，不，上次还来吗？
4: 我们已经打八折了，
2: 那要亏本了。
5: 刚买你的。
1: 啊，把零头去了吧，啊，真对钱的。
2: 起码得六分，这要是一天下，他得赔多少钱？
1: 让他高兴，让他把笔货掏空了，他就该哭了。
2: 这两根真好，这鞋也不错啊，这伞也真便宜的。
6: 我跟你说，咱们这再便宜也没有啊，
7: 太贵了，再便宜点行不行？
2: 哎，
6: 不行
2: 不行，零元机打八折，那便宜，
7: 快点八折。
2: 李元吉跟谁过不去？你疯了！
7: 我还没上船。
2: 哎呦呦呦呦！
7: 我先来。
2: 啊，对，呦呦呦！
8: 我那边
2: 先
8: 给你
2: 的，
7: 我让你穿一下，好不好？
2: 呦呦呦！
9: 我也要上
2: 了。好，好，您来
9: 穿
2: 这双。
9: 啊，
2: 要这双啊！
9: 那一件
2: ，这衣服真是又好又便宜啊，打八折呢。
9: 哎，
2: 拿酒店。
10: 哎，给我拿碗瞧
2: 瞧。瞧
5: 拿那酒店我。
9: 袜子，
2: 哎，你瞧这双怎么样？
9: 啊，
2: 哎，我们这还有双吗？
11: 老梁啊，
2: 哎，
11: 可得稳住点卖呀、啊。跟你师父说，买卖站住脚了，得提高货码啊！啊，
2: 哎，哎，这一少就好几毛，可不行。
6: 行了行了，妈，下再给。
2: 我们已经亏了血本了啊！
9: 行了，我们净买你的东西嘛，下次。
2: 不是，哎，我们八折已经赔了钱了，真的。
9: 下次，
2: 下次吧。怎么样？那400块钱花的不冤枉吧？
12: 可是。上次卜局长那儿你可没打招呼啊，年关到了你得准备准备哦。就算是卜局长不大在乎吧，旁人要是挑拨一下，这事儿也不大好办了。

0: 将军也能战胜利。
1: 同学们，日本帝国主义又来进攻上海了，闸北一带已经变成了战场，九一八的血还没有干，日本帝国主义又来屠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绝不能够做亡国奴，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0: 上海，一到上海就抢了，把上海啊都给抢乱了。
1: 阿陆啊，什么给抢了？是不是唐吉快轮给抢了？
0: 抢抢还是小事呢，杀人放火还绑人呢，真绑了。
2: 小孩已经打起仗了，所以今天有一班轮船没有来。
1: 萨摩，唐吉快轮被抢了是真的
2: 啊？那一定是太保阿叔手底人干的。
1: 收声来信说不是他这班船吗？
0: 是啊，不会的，放心吧。
1: 谁说的？
3: 报上都登了，东洋人把上海家给烧光了。
0: 哎，不说唐吉快轮给抢了吗？
3: 对对。
1: 师傅报。

0: 上海扎堡，嚯，要这么大，这么大个大炸弹，炸的人呢可真不少。明白吗？你不知道吧？日本人的飞机看哪热闹，往哪撂炸弹，炸的人呢成千上万。你没看见吗？这么大，这么大个大炸弹。
1: 救苦救难观世音，大慈大悲活菩萨，保佑信士弟子人口平安，生命兴隆。
2: 师父，有人来了，是不是受伤回来了？
3: 不
2: 是，上海客人。
3: 请在前面坐着，我马上就来了。
2: 哎，
1: 救苦救难观世音，大慈大悲活菩萨，保佑信士弟子人口平安，生命兴隆。
3: 啊，顶多再等一两天，等受伤收账回来，一定啊。
4: 哎，林老板，你是明白人，又不是不知道，上海这一开火，说不定明后天火车就断了。
3: 是是。
4: 请你今天晚上把账款结清，我明天一早就回去。
3: 不是我不愿意清账，实在是受伤收款还没有回来，这一点请老兄特别帮忙。
4: 哼，这什么话呢？我要请你帮忙啊，我也是吃人家的饭，没有办法。请你今天晚上把账款结清了吧。
3: 师傅，那你说店里实在是没有现款，你看。
4: 笑话笑话，大老板，场面上的人何必这样客气呢？林老板，我是不愿意伤和气，可是你今天晚上要不把账款结清的话，哼，我只好坐等了。

0: 好吧，让我想想办法，明天一早给你回信。
1: 那好啊，明天早上几点钟？8点钟好不好？我还要赶早班轮船呢。
0: 好吧。

0: 现在这个局面不行了，上海罢市，银行封关，我们这条路啊就断了。所以比桂号再好一点的胡同我们也只好不做了。
1: 陈经理，看在兄弟面上，
0: 对不起，实在是爱莫能助。
1: 这一点我完全懂得。关于利息方面呢，我
0: 不不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们东家吩咐了，看来这次的事情要闹大，叫我收紧盘子。保号原钱是500，22那天呢又加了100，这前后总共是600啊。那这笔款子在年前呢一定要请你全部的还清。我们是老主顾了，所以今天呢也先给你透个信，免得临时啊再多费口舌。
1: 那看我们的账头收的怎么样，小店也实在是为难呢。
0: 嗨，你何必客气嘛，宝浩这两天的生意与众不同啊，那区区600块钱还有什么为难的呢？啊，好了，无论如何在年前呢你把账全部还清啊。

0: 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那我只好坐等了。那好，明天早上8点钟我来拿钱呢。
1: 林老板，保浩所欠的600块钱年前一定得全部还清。
0: 你自己说的，早晨8点钟你为什么不守信用？8点钟到了，拿钱来。

0: 哎，王老板，王老板，你别躲呀！我问你啊，你欠我那笔款到底怎么样了？
1: 林老板，眼前生意你是知道的，我年前一定想办法还你。
0: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钱用啊。
1: 一时间我到哪儿弄钱去？好吧，我卖儿卖女这两天一定还你啊。
0: 哎，你可说了算呢，别怪我不客气啊。

0: 啊，找着。哎，早点，这早点还没预备好啊？
1: 买去了。
0: 哦，
2: 哎，林老板，你可真会开玩笑，一早等到现在，早班人车快开了，我还得赶火车呢。
0: 的的确确是在想办法，今天寿生他一定回来。

0: 这回来咱马上结清啊。
1: 给你们老板一起带到镇公所去。
0: 他妈的，上边能够到假洋钱，你他妈的，你给我走。
1: 哎，老总，
0: 什么事啊？怎么，你是老板呢？
1: 是。你瞧，这会是假钱啊？
0: 这怎么是假的呢？真的，
1: 找钱，找七毛。
0: 哎，哎呀，真太对不起了，现在店里还没有开张，没有零钱，要不这样吧，啊，先把东西带上，啊，钱也拿去，以后再说，啊，没关系。
1: 哎呀，你这小杂种，
0: 对不起，
1: 他妈，
0: 小孩子不懂事，慢走啊，别这么死心眼儿嘛。
2: 老板，这掌柜派来的呢？

0: 你看见没有，今天头买卖没法做，要不我怎么说，但凡有一丝办法也不会让你老兄为难呢。请吧。
1: 你的那位去收账的伙计叫
0: 寿生
1: 啊，这个人靠得住吗？
0: 靠得住，在我们这儿待了七八年了，而且还是远方亲戚
1: 啊。
2: 寿生哥哥回来了。
3: 在哪？
2: 一身都是泥。

0: 好险啊，差点给他们抓住。
1: 是轮船被抢了吗？是强盗抢吗？
0: 不是强盗，是军队拉夫。我一上岸就碰上了，西面宝箱一装的阿毛给拉去了。我跑得快，真是幸运教官。师傅，都在这儿了。

请你点一点，现钞400，庄票2张，这张65两，这张50两。

0: 老祖了，帮帮忙，我是倾其所有了，我林某人。
1: 好吧，我回去以后一定在壁东面前说几句好话吧。
0: 那拜托拜托。
1: 至于余下的，请你一定在灯节以前会到。
0: 好。
1: 对不起，这两张庄票请你换了现款吧。
0: 哦，可以可以。阿四啊，

0: 到恒源去跑一趟。
1: 对，
0: 要现钞啊。当心了。快点。哎，寿生，寿生
2: 来了。
0: 哎，明年该进的货都开齐了，
2: 都开在里边了。
0: 嗯，好，请您看一看，请老兄多帮忙了。这批货最晚在初五以前给我们发出来。
3: 哎，能帮忙的一定尽力，
0: 不成敬意啊。
3: 哎，这不必的，不必的。

0: 就会回来的，回来了。怎么，钱呢？
1: 钱经理把庄票给留下了啊。
0: 你真不会办事啊你。不要紧，我亲自去一趟啊。
2: 师傅，伞，伞。
0: 钱经理呢？
3: 不在家。
0: 到哪儿去了？
3: 没留话。
0: 哎，我有两张庄票，是他收起来吧。
3: 这个我不知道。

0: 哎，怎么了？
1: 巨龙岛了，
2: 林老板，巨龙岛了，快去吧！
1: 巨龙岛了。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阿四把事情给闹糟了，钱经理又偏偏不在。你，要不这样好不好？你先回去，我紧跟着把钱就给你汇上海去。
3: 老主顾，圆通一下。那你总得把钱凑成一个整数吧。

0: 啊，凑个整数，一共450块啊。哎，拜托拜托啊，我们的货一定在初五之前给我们发出来啊。
1: 好好，八字三。
0: 哦哦，不送不送啊，留步留步。哎，嗯，来收声。您别难过，进货的事儿好想办法，离明年开张还有些日子呢。这荒年乱世的，街面上哪家不打饥荒？我们还算是好的呢。
2: 十九路，你打上道了！
3: 十九路。

0: 前出前场，有人帮人打了。好，谢谢谢谢，谢了。
1: 真舍得花钱呢。

0: 陆大爷，是不是上海难民来了？走，瞧瞧去。
1: 好好。
2: 杨江，
3: 哎，咱们也看看去吧。

0: 书生，这到底怎么办？店开下去吧，到哪儿去进货？报上说上海打得有力。
1: 爸爸，东洋飞机在杭州丢炸弹了。
2: 听说上海闸北都烧光了，几十万人都是光着身子逃出来的。咱们这儿不也来了几批难民吗？西边关帝庙都挤满了。
3: 三哥啊，咱们那些小百货、脸盆、毛巾之类的还有多少？
2: 就是这个底厚啊。
3: 有办法了，师傅，这下子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3: 我看来的那批难民里边，好像很少带脸盆和毛巾的。他们定下来总得买点日用品吧，我们正好做这笔生意。
0: 你拿得稳吗？脸盆跟毛巾别家也有呗。
3: 师傅您忘了，这一类小百货属我们存底儿厚，于昌祥连十个脸盆也拿不出来。我们也来个一元货的办法，一块钱一份，包管生意好。
0: 好。我们一共有多少？
2: 还可以凑一百多份。
0: 哎，不止吧？
3: 不是去年泰兴号王老板赊走的一批吗？
0: 对了，那马上拿回来吧。寿生啊，你在家里准备啊。
2: 哎，
0: 老梁，你跟我走吧。
2: 老板，要是都拿回来，那他们可就……
0: 那可没办法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4: 林老板，你还是等他爹回来再说吧，他就回来了。
5: 肥皂
0: 啊，肥皂，什么漱口缸子、鸭粉什么的都拿走。
1: 爸爸，瞧他把咱们家东西都拿走了。
6: 林老板，
0: 啊，你回来了正好，来，能点一点吧？
6: 哎，林老板，这货你不能提啊，一提我这买卖就得关门呢、啊，我这家子怎么活呀？
0: 那我可顾不了许多了，你一天拖两天拖的，我这里拖到什么时候去？
6: 林老板。林老板，我求求你，你那个款子我一定想办法，过一两天我就归还，我求求你啊！老梁啊，我求求你，你帮帮忙啊，帮帮！
0: 哎，老梁，你发什么愣啊？
6: 林老板，你事情不能做这么绝啊！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做生意，我也得做生意，走。

0: 都死了算了。
1: 为优待上海避难同袍，
2: 好啊，咱们快走吧，走吧。
1: 一元过，
0: 在哪儿啊？
3: 谁要洗脸水？谁要洗脸水？谁要洗脸水？要洗脸水吗？哎，
4: 给我来一
5: 桶，给我来俩大点的。
6: 梨园地大减价了啊！特批一元货，优待避难同胞了啊！日用百货杀价贱卖了啊！杀价贱卖！梨园地大减价了啊！特批一元货，存货不多，要买趁早啊！一元货，一块钱一份啊！
7: 哎，一块钱一份啊！随便挑来，随便挑来，一块钱。一块钱
8: 没有这批小百货呀！
7: 哎，一块钱一份啊，一块钱！哎，给您这个，给您这个。
9: 哎，要伞，
7: 您这个好吧？您这样便宜啊！
8: 这个，
7: 当然俱全。哎，您瞧这张拿着了？哎，只要一块钱。
9: 还有没有？
8: 有。
7: 一块钱，您瞧一块钱啊！
8: 寿生啊，伞就来啊！
9: 有有有。
8: 过来，
10: 过来，
8: 过来，
10: 一块钱。
8: 不用
10: 这个，给钱了啊，给钱了我。
11: 那我来一份，那我来一份。
12: 妈，生意好极了。爸爸说今天可以卖100多块呢，卖的最快的还是一元货。哎，寿生，你寿生哥他们忙的连饭都没顾上吃，快给送点点心去。
13: 不饿是吗？不饿。
12: 拿着。上面那个光呢？

0: 这件事不能耽搁，越快越好啊。
1: 这么快？
0: 朱三台那个，你亲自去啊。好。
2: 你老板要逃走了。
3: 老板，老板大发财，金银元宝滚进来，一元货是真不错，洋钱钞票必成诺。
4: 哦，要钱去了。
3: 老板，好好，谢谢谢谢啊。
4: 走，下马也跟着去了。
5: 哎，大家坐吧。
6: 啊，坐啊。
5: 哎，怎么没打酒啊？
2: 去打了。
5: 啊，
2: 这不来了。师傅，
5: 哎，
2: 街上又到了一批难民，看样子都是好人家。
5: 哦，是啊。
6: 哦，
7: 那又有好事给你做了。
6: 来，大家忙了一整天都受累了，过年也没喝痛快。
5: 好好好，
6: 今天多喝一点啊。
2: 阿四，阿四，阿四，林老板在家吗？
8: 在家呢。
2: 那你请他出来一下。
8: 哎，
2: 林老板，利钱我不要了，你把本钱还给我。我也是只要本钱。
6: 哎，这心连心碎的，这是干什么呀？啊，来，请坐吧，里边坐吧。啊，
2: 林老板，我那150块钱，可全靠我十个手指头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我们孤儿寡妇的，就靠这点本钱活命呢。你可不能。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你自己知道，你可不能坏良心。
6: 这我越来越摸不到头脑了，到底为什么呢？
2: 你要走，

0: 把本钱还给我，你再走。
1: 走？谁要走？
0: 人家大家都说你打算捞一票脚底板擦油。
1: 这是笑话呢，这恐怕又是谁是造我们的谣言呢？可你们也不想一想，不是我夸大口啊，这条大街上买卖家就是我们的生意最好，我干嘛要走呢？这都是人家嫉妒我们生意好眼红了故意造的谣言。就是嘛，不过你们一定要提走的话，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们，这方便的很呢。我是为你们着想，你们这样糊里糊涂的听信别人的谣言，你们将来自己会吃亏的呀。张家嫂嫂，咱们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你们孤儿寡妇的不容易，这点钱嘛也是一针一线挤下来的，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像我能做那种撅子撅孙的事儿吗？是不是？不要听他们乱说了啊，屋里坐会儿吧。啊，
2: 新年新岁碰到这种事真倒霉，
1: 真是想不到的事儿。好，慢走啊。
0: 林老板，我六亲无靠，就靠这点本钱，你说话可要算数，不能骗人。
1: 你放心吧，我绝不会那样没良心的啊。
0: 林老板，过了灯节利钱不给，本钱我可得先拿走。
1: 可以可以可以，你放心吧，朱三太。您慢走啊。没事没事，你们吃饭去吧。哎，寿山，这里边一定有鬼啊。这还不是斜对过。师傅，我看还是去找于会长，大家讲清楚，个人做个人的生意嘛，只要他出来说一句，他们就不敢再闹了。

0: 于会长，恭喜恭喜，这是新年大吉大利啊，老兄一炮打响，开市生意兴隆啊。
1: 托福托福，托您的福。于会长，我现在又有点小事情，求您帮帮忙。
0: 好说好说，请坐。
2: 请坐请坐
0: 请坐。泡啥嘞？
3: 来了。
4: 来来来来，
3: 来是四十，
5: 前十块，后十，
4: 讲好了啊，
3: 难道？
0: 有这个可能，但是也不一定。老兄放心吧，明天我跟他打个招呼。
1: 好，
0: 放心吧。
1: 好啊，谢谢，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别忙啊，坐下谈谈吧。有一件事，早就想跟你谈了，只是没有机会。卜局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令爱，极为中意呀。卜局长年过四十，还没有儿子，几房太太都没有生育过。要是令爱过去，你听我说，要是令爱过去生下一儿半女的，就是县城的局长太太了。到那个时候，就连我也都沾光了。
1: 不不，于会长，您不要开玩笑了，
0: 这可不是玩笑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明白的。这种事情照老派说起来，好像面子上不大好看，可也不尽然。现在通行这一套，另外过去也算是正的。况且蒲局长既然是有这个心，要是不答应他，恐怕你在这个地方也很难混下去啊。答应了呢倒有指望，这我都替你打算过的才敢跟你说呀。

0: 不不，我们是小户人家，小女又不懂事，实在不敢高攀。
1: 哎，不是你要高攀，是人家要低就。
0: 好吧，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这儿先搁着。见着卜局长的时候，就说还没有机会跟你提起过，啊？
2: 回归几句人家，黄花闺女，做人家小老婆，我就是阿秀一个，好人家明媒正娶，我也舍不得我。
3: 是啊，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呢？
2: 不过什么？我不答应，看他们还能来抢啊！
3: 抢倒是不会，不过他们会出坏主意，这种人比强盗还狠呢。
2: 我拼了老命，我也不给呀！我谁叫你答应于会长的？阿秀不是你亲生的。
3: 轻点，轻点嘛！
2: 我不管，让大家知道好了，到茶馆去评理也不怕。
3: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去喊地方，我去喊地方，我去喊地方。我去，妈，阿秀，谁敢动你一动，我跟他拼命。
3: 好了，别让人家听见了。新年里像什么呢？
2: 什么新年里？我不管，我拼了命也不答应。妈，
4: 老弟儿啊，都有都有，咱们就一块钱四样，包你满意。
5: 都一样，一块钱
4: 两个大长架子的。哎，你要哪份？
5: 你紧挑
4: 这份，我给你拿。拿完这个，
5: 你要这个是吧？你等等啊，我给这位拿了啊。
4: 这位
5: 给钱了。慢点
4: 你这个人，哎，
5: 怎么着？来，给人拿这份，厚的，
4: 你要哪份？
5: 厚的，来，厚的，拿这份。
4: 你别动乱嘛！
0: 来，看样子不对，
4: 慢点，
0: 一定有人捣鬼。
4: 你给钱了，你
0: 那怎么办？
4: 人在这儿呢，来，您这份
0: 不卖也不行啊。
4: 给你拿这份，
6: 那边那
4: 拿一份，来来来，拿那边这份，来给你吧，给你钱，来，
0: 不错。
7: 谁请您来？
0: 什么事？
7: 就是你呀、啊，走吧，快坐，把木柳去，快走，
0: 怎么有话好商量？
7: 咱一边说嘛。
0: 哎，你是干什么的？
7: 赶快想找到军文化，走，
0: 到底怎么回事？
7: 快，说快，走嘛，
0: 商量什么？
7: 快走，
0: 走呀，快，
8: 怎么回事啊？出了什么事儿啊？哎呀，犯了什么法？
5: 没事了，照样做买卖，做咱的生意。
2: 秀生，你师傅怎么了？什么人叫他去的？
0: 哦，师母，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师母，你不要着急，大概就是那几笔存款，朱三太的、张寡妇的，师傅去清理清理。
2: 朱三太，我去跟他说。
0: 不，师母，党部和商会会处理的。你身体不好，里边等着，我去。
2: 那么快，你快去，叫师傅回来。

0: 和昨天晚上于会长谈的那件事有关系，可是也不像。师傅还没给他回话呀。你回去陪着师母，外头的事情有我。
1: 哎，明白吗？
0: 我去看一下，我们师傅就出来。
1: 你在这儿。

0: 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吗？
1: 你真不知道，人家都说你家师父该还的不还，该付的不付，想捞一笔逃走啊。
0: 这完全是谣言啊。
1: 谣言，党部是为了保障市面的安全，把你家师父扣起来了。
0: 于会长，总得求您想想法子，做做好事啊。师父和您老人家一向交情不错，您
1: 你师父的事难道我会袖手旁观吗？只是这件事情弄僵了。我老实跟你说吧，我已经求过卜局长了，请他出来说句话。卜局长只要你师父答应一件事，他是肯帮忙的。没想到党部那个黑麻子不买账，这件事情
0: 可是我师父又没有犯罪，怎么可以扣起来呢？
1: 小老弟，你还年轻呢，回去跟你师母说，叫他放心。不过要想出来嘛，总得花点钱。
0: 于会长看见过师父，好好的，没吃苦头，不过总得花几个。
2: 什么卜局长，他肯帮忙，还不是为了阿秀？我不答应。书生啊，我就是阿秀放心不下。哎，就是怨我没主意，要是早点把他许给你，也就不会出这种事了。只要你待阿秀好。
3: 书生哥，
0: 有人找你。
4: 什么人？
0: 于长祥的管账吴先生。

0: 你们老板这两天啊，
1: 小事儿，没事
0: 啊。对对对对，啊，好极了，好极了啊。首生啊，毕浩想找你们商量点小事情，就是想找你画一笔货。

0: 师父不在，我不能做主。书生啊，你跟师母商量商量，那还不是一样吗？这里边啊，最多也不过150-160块钱码子。那么，我去和师母谈谈看吧。
1: 哎，好好好。
0: 不过，这很难说。师母女人家，总要现钱交易哟。
1: 现钱？
0: 这样的时局，寿生啊，你是在说笑话吧？啊？师母是这个脾气，我也没办法。最好明天再说吧。哎，刚才于会长说了，师父的事情，蒲局长肯帮忙。大概师父今天晚上会回来的。
1: 好，那现钱就现钱。那么今天晚上交货怎么样？
0: 好，我现在和师母去商量。
1: 好。
0: 这明摆着他们都是串通了的，党部和商会要钱，玉昌祥要货，蒲局长要人。师母，我看这笔货就挖给他们吧，拿150-160块现洋，加上店里的一些钱，先把人弄出来再讲。
2: 你师母一定是让他们给弄死了，一定是给弄死了。

寿生哥，妈妈是气糊涂了，总是说爸爸已经给他们弄死了。你赶快答应于畅祥，赶快把爸爸救出来。你做主吧。

0: 爸爸，喝茶吧。
1: 这是多下来的一点钱。
2: 谢谢菩萨保佑，人口平安，万事如意。救苦救难观世音，大慈大悲护菩萨。
1: 叔，我出来干什么？这下钱用完了，店里也空了，我出来了还不是死路一条？
3: 才回来说这些话干什么？
1: 倒不如让我死在外边的好。这以后怎么办？店怎么开？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

0: 干什么去？
1: 你瞧这么乱，我怕明天早上开门来不及收拾。
0: 哎，放下吧，放下吧。谁知道明天怎么样？
1: 怎么了？
0: 师傅。

0: 是我走了以后，武局长跟党部那些人一定还会来找麻烦的。
1: 那师傅你放心，留下我来应付他们。
2: 你们都走，你阿秀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我拼老命。

这是我的私房，光进有400多块，分一半给你们拿去。阿秀，我做主配给寿生，明天一早你跟阿秀一块走，寿生留下陪我，我不走，直到我还有几天活着，你们就在我面前拜一拜。我也放心了。

0: 阿秀，去理东西。
1: 就这样办吧。可是受伤，把你留在这儿，万事要当心呢。
0: 阿四，阿四，
1: 张寡妇，别让他进来，就说我睡了。

0: 林元记垮了，林老板带着女儿走了，但是悲剧还没有结束。
1: 今天怎么突然就逃跑了？
0: 受到更大的打击，遇到更重的苦难的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批压在更下层更穷苦的人。
2: 他们把我苦老婆子的棺材本也给坑了，这可叫我怎么活？这可叫我怎么？
3: 别太难过了，
2: 连我六亲无靠啊！
4: 我存了几个钱，我就跟他们要，他们总是说等几天，等几天，这他妈的，你们太狠了，你们！
5: 哎，你看，谭经理来了，你看，谭经理，请快。
4: 什么事？
5: 躲开，躲开，躲开！
4: 这不等你签了
6: 吗？自即日起，看林元记所有存货、家私等不得擅自挪取或移动，特此公告。恒源钱庄起。
3: 哎，这公告怎么说？啊，
4: 恒源钱庄要独吞咱们的钱了！
3: 什么？查
1: 这两年了，
4: 你什么人？
3: 你们为什么要进监狱？你们不讲理的吗？
4: 放在哪儿了？
5: 说，在哪儿啊？
7: 说吧。
5: 我问你，账本究竟放在哪儿啊？我实在是不知道。你们师傅带走了。
8: 刘会长，B庄的账款清清楚楚，有借据。
5: 别忙，别忙，先点存货。
8: 查清了底货，生贷再折价，多一份3/31嘛。
5: 什么？
8: 3/31那怎么行啊？哎，属我的账最多。
3: 太没大了。
5: 怎么了？怎么了？
4: 你不是欠你们恒源一家钱吗？
8: 欠你多少钱呢？欠我多少钱呢？给我扔！
5: 钱经理，钱经理，

0: 确不知道。
1: 您少废话，走开走开走开，账本呢？您账本放哪去了？
0: 你说，
1: 你看他装钱呢？
0: 您跑哪去了？
1: 啊？他怎么知道？
0: 说，
1: 你说呀，
0: 这回钱
1: 说，
0: 你快说呀，人到底跑到哪去了？人呢？
1: 钥匙呢？
2: 我让你进去，你让我进去，他不让你干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

0: 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5: 9块9？
14: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九，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费列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

0: 新兵，加强梯队力量，注意子弹，保持警觉，
1: 前进，
0: 把握好行进的步伐和方向。
1: 立队，
0: 课间休息20分钟，需要加练的单位自行组织安排。
2: 各组带开向左转向。

0: 帅了，帅不帅？赶到了阅兵训练场，紧急采访副军长，时间紧来任务重，连夜就要上军网。哎呦，副军长，副军长，你赶紧闪亮，快登场啊！
1: 一、二，
0: 来了，
1: 三。
2: 咱们加练新进阶的敬礼训练。
3: 是。
2: 首长请听口令，一步一动。一，
0: 太帅了！
4: 哎呦，好干事，你干嘛呢？
0: 啊，我给首长拍张训练照。
4: 不行，
0: 这啊，
4: 首长的动作不达标。
0: 什么？
3: 李军说的对，今天的考核我没有达标，受到了点名批评，所以必须加班训练。
0: 首长，你要练到什么时候？
3: 一直练到达标为准。
0: 不行啊，首长，那我就来不及了。
3: 我还来不及了呢，你看看，再有10天就要大阅兵了。李军，
2: 到，
3: 继续训练。
2: 是，
0: 首长，我就拍张照片。
4: 好干事，我跟你说了不能拍，首长的动作不标准。
0: 首长哪不标准了？
4: 首长的手掌不标准，首长的脚掌也不标准。
0: 到底是首长的手掌不标准呢，还是首长的脚掌不标准呢？
4: 首长不光手掌不标准，首长的脚掌也不标准。
0: 不是首长，
3: 什么手掌脚掌的？继续的。
2: 是。首长，请听口令，正步走，一步一动。一，停。首长，请从来好吗？
3: 是。
2: 一，停。首长，请从来好吗？
3: 是。
2: 首长，请从来好吗？
3: 是。
2: 一，
0: 停。首长不从来好吗？
4: 怎么了？
0: 卡碟了。啊。

0: 呀？
1: 我训练呢。
2: 首长有什么问题提出来。
3: 对，当面提出来。
1: 我说不出口。
0: 你训新兵的时候不说得挺好吗？
1: 那训新兵能跟训将军一样吗？
0: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我训新兵是这么说的啊。
4: 你两个问题。
2: 你
0: 首长你有两个问题。
4: 一，脚掌离地面不足25公分。
2: 一，脚掌离地面不足25公分。
4: 二，劈腿无力砸地无声。
2: 二，劈腿无力砸地无声。
4: 软绵绵的。
2: 软绵绵。
4: 像个老太太。
2: 你就是个老太太。
0: 嗯。这句啊
1: 还有比这狠的呢。
3: 我明白了，李军。
4: 到。
3: 我是副军长，你是个下士。训我的时候你是放不开是吧？
4: 是。
3: 李军。
4: 到。
3: 脱衣服。
4: 脱衣服。
3: 咱俩一起脱。
0: 首长，这干啥呀？
3: 他当将军，我当士兵。哎，
0: 首长，这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将军的本质就应该是一名更优秀的士兵。
0: 哎呀，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这多合适啊！
3: 首长同志，首长同志，
0: 叫你呢。
4: 报告，首长同志，请问什么指示？
3: 你是首长。
4: 是。首长同志，请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呢？
0: 你是首长，你是首长。
4: 好干事，
2: 到，
4: 请你一边小心。
0: 这啊啊，是啊。
4: 下士后裔，
2: 到，
4: 继续训练。
2: 是，
4: 正步走，一步一动，
2: 一二，
4: 停，踢腿生风，砸地有坑。
3: 踢腿生风，砸地有坑。
4: 一二，不是二。
2: 是二
4: 标准，注意抬头挺胸，
3: 抬头挺胸，
4: 目视前方，
3: 目视前方，
4: 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报告首长，
4: 说
0: 首长的动作标准吗？
4: 标准了，
0: 我可以拍照采访吗？
4: 不可以，
0: 为什么？
1: 好干事，前段时间他的训练成绩非常优秀，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严重下滑。这要是不加班加点训练，很有可能被淘汰，你知道吗？
0: 不是，你说
4: 下士后裔
2: 到。
4: 天安门东西滑角距离是多少？
3: 96米。
4: 一共要踢多少步？
3: 128步。
4: 用时多长时间？
3: 66秒。
4: 你能保证你每一步都踢腿生风吗？
3: 我
0: 首长能。
4: 你能保证你每一步都砸地有坑吗？
0: 首长能。
4: 你能保证你每一秒都保持一个兵的样子吗？
0: 首长
3: 现在不能。
4: 继续训练。
3: 是。
4: 下
0: 行了，李军啊。
1: 又怎么了？
0: 你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是吧？是的。你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
1: 我
0: 是的。你真以为你是将军了是吧？不是的。首长都练了一天了是吧？
3: 是的。
0: 首长的汗流浃背了是吧？
3: 是的。
0: 首长口都渴了是吧？
3: 不渴。
0: 听见没？给首长拿瓶水去。
1: 首长说他不渴。
0: 我渴了。
4: 是。好开始。
0: 首长，您休息休息，我采访您一下。
3: 好吧，好干事。关于这次训练，我确实有很多的所思所想，都写到这上面了，你自己看吧。
0: 是。训练体会，距离大阅兵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我是心急如焚呐。这位侯副军长太让我上火了。首长，又调来一位姓侯的副军长。
3: 嗨，弄错了，这不是我的，这是李军的。哎呀，
0: 那咱就别念了。哎，
3: 既然是写我的，念。
0: 是。不知道为啥，这几天他的训练成绩一直下滑，踢腿无力，软绵绵的，像个
3: 老太太，
0: 像个小脚老太太。
3: 我看看，他年龄大了，训练跟不上，可以理解。但走在天安门前，老百姓不会把他当成将军，只会把他当成一个兵。可他连个兵的基本样子都没达到，那还是个兵吗？你看看，
0: 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写的到位呀！这
0: 好啊，
3: 好啊！好，干事。
0: 啊，
3: 战士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会儿李军来了以后，你好好采访采访他。看看我这个副军长在他们战士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0: 这
3: 服从命令。
4: 是。
2: 水来了。
0: 下士同志
3: 到，
0: 喝口水休息一下。
3: 是。
0: 我来采访采访这位年轻的将军同志。
1: 我
0: 就一个问题，在你眼里副军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4: 似有军人的典范，兵的好样子。
0: 采访完毕。
4: 但是
0: 采访完毕了，
3: 继续采访。

0: 可有人说了，他是一名将军，却没有兵的样子。
1: 谁说的？谁说的？怎么能这么说呢？
0: 说得到位啊！
1: 首长，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今天就把我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
0: 我就想听听你的心里话。
1: 好，副军长，您说过，天安门前的那96米，是咱们军人展现军人担当的96米。咱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步伐，都能向全国人民传达我们军人的士气和战斗力。您是将军领队，是整个方队的排头兵。如果你训练不达标，没有走出兵的样子，丢的不是您个人的脸面，丢的是党和人民对咱们这支军队的信任。
0: 还有吗？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痛快了。
2: 首长，他汗都下来了。
0: 其实干出汗的应该是我呀。
1: 首长，你要这么说，那我这汗没白出。诊断书，
0: 哎，那是我的。
3: 侯毅，男，55岁，髌骨劳损，膝盖积液。
2: 首长，
0: 我的伤已经好了，不影响训练的。
2: 不是，
0: 林俊，
1: 到，
0: 换衣服。
1: 是，
0: 这再不换呢，指不定一会儿又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2: 首长。
1: 您说您都伤成这样了，我训你还训得这么狠，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0: 李军呐，我要谢谢你，是你让我看到了我自身的差距，距离一个兵的差距。我今天的训练没有达到你的训练标准，更没有达到我父亲对我的要求。
2: 您父亲？
0: 对，他是一位老八路。他跟我说，儿子，爸爸不如你啊，你当上了副军长，现在是个将军，我最担心的就是怕你变成一个官老爷，身上的官气越来越大，兵味越来越少，这样的将军上了战场就打不了胜仗。他说，当年他在抗日的队伍里之所以能够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是因为当年的抗日将军不是官，而是带着战友们冲锋陷阵的勇士。他说，如果今天的将军人人能够如此，人人都是有血性敢拼战的兵，那我们的军队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就在我参加集训之前，老人家病倒了，病床前的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胜利日大阅兵了，让他这个老兵再重新找一找一个兵的感觉。于是我就把他的照片放到了我的胸口，我要带着他一同走过天安门广场。爸，您放心吧，您的儿子不是一个官老爷，您的儿子永远都是一名排头兵。我向您保证，我还有共和国所有的将士们，一旦国家有难，冲锋在前的一定是

0: 将士，铁骨铮铮，
1: 军旗猎猎，战车轰鸣，
2: 牢记历史，续写光荣。
0: 为了正义，
1: 为了人民，
2: 为了和平，
0: 向着中国梦，
1: 向着强军梦，
3: 大步前行。
4: 听党指挥，
5: 党党正正，
6: 作风优良，
0: 请党和人民前进。

0: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东方水城，自周朝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在千年中医发展史中，这里不仅有仲景学说、杂病诊治、外科、妇儿针灸的特色流派，更是温病学派的集大成之地，是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的故乡。谢崖前位于苏州城北，东出林顿路，西出皮市街，它得名于明代苏州官员谢翰的私宅，旧时又称碎银巷。1884年6月13日，汪逢春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他本名朝甲，字凤春，后来在北京悬壶济世改用逢春。
1: 外公呢来北京比较早，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老家在苏州。我妈妈说过老家有个绸缎庄，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件棉背心儿，说都是用家里头的那个料子做的。
2: 他们家啊一直是苏州这个大户。
3: 汪先生呢在家里行六，人们称他汪六爷嘛，家里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
0: 苏州老城区的文化底蕴、民俗物事、水墨风情，给小凤春的童年时光抹上温暖明亮的底色。
2: 苏州真神鬼。
0: 1890年，6岁的汪凤春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几位兄长进入私塾，他很快就把三字经千字文背得行云流水。在先生眼中，小凤春本是个调皮机灵的孩子。一天在开门教授百家姓时，先生叫他背诵，他故意拖着长音把周吴郑王背成了周吴郑汪。先生听了摇头说，你在这里怎么会念错？汪凤春答道，先生，我没有错，是我想改改，把汪放在这里才合适。篡改古籍，提高汪姓排名，虽说顽皮，小小年纪倒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恰在这个时候，小凤春遇到一位老先生，给他多彩的童年打开了另一道奇幻大门。

0: 萧家巷位于苏州古城平江路街区，长不过400米，最宽的地方也才3米。它原名叫周将军巷，传说三国时期的东吴美将军周瑜、宋代的武状元、抗金名将周虎都曾在这里住过。萧家巷15号怡德堂是清朝的老建筑，这里是清末吴中名医艾不禅的故居，也是汪逢春开门学医的地方。
1: 他们家呢，他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艾不禅先生，当时的在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
2: 曾祖父艾不禅1880年在这里开始挂牌看病，看了50多年，他看病用药呢非常精当，疗效显著，因此呢看病的很多很多，院门满堂的都是。
0: 艾家和汪家是世交，艾不禅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凤春，一心想收他为徒。小凤春父亲虽然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但也不反对他学习中医，他想儿子将来即使科举不第，也算有一技之长傍身。
2: 正好那一天是汪孟春12岁生日，那么两家都祝贺一下，那么艾不禅到他们家里去了，就在当天把他接收为徒弟的。
0: 从此萧家巷的这所宅院成了12岁的汪逢春学医的起点。登门寻医的人们会看到艾不禅大夫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工工整整抄方子。这是艾家3代从医人保存下来的部分藏书，有关于内伤杂病、伤寒诊断学的医书，如金匮益、敖氏伤寒金镜录等，有讲述温病学的，如吴又可的温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有讲述中医药学的，如清代汪昂编著的本草备药，主要取材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有方书类，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后世人们熟知的汤头歌诀正是取材这本书的方剂编撰；有清初郁嘉言的临证著作、医门法律等等。当年12岁的汪逢春也是在这里跟着师父艾不禅先生从研读这些医书开始学起，他的天分在学习中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他都能举一反三，又勤学好问，除此之外还涉猎历代中医流派学说。艾不禅除了让他诵读经典之外，还带他到户外采集百草，了解各种草木的性味，在青山绿水中徜徉，人生的视野也随之开阔。汪逢春跟随老师跋山涉水，行医相间，在艾不禅门下的时光，汪逢春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做人的道理。师父面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艾不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给这座宅院的主厅起名怡德堂，就是取意给后世子孙留道德、品质、医学、医术，而非财产。在这里，汪逢春跟师学医10数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逐渐长成一个善良、谦逊、敦敏、仁厚的青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扰攘的时局之外，青年汪逢春已经能够给人诊病开方，长期与贫病交加的老百姓打交道，和其他世家少爷比起来，他更能对冷暖人生感

汪逢春生性淡泊，原本无意于科举仕途，又不喜经商。光绪末年，苏州禁烟活动

0: 自官府至民间轰轰烈烈。汪逢春对鸦片之害一向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禁烟各种活动，因反对家人吸食鸦片，不愿留家。适逢法部招考人才，经故交介绍，他进京考中，被录用。
1: 清末叫法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六部里头，吏户吏兵刑工六部里头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他就在法部里头啊，当一个小清官。
0: 在公务闲暇时，汪逢春成为同僚义诊，屡见疗效，于是他医道愈加精进，这让他有机缘结识了从商部隐退的御医丽君。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陈列室，典藏着汪逢春的另一位老师清末御医丽君的著述《崇陵病案》。这部手稿是在丽君身故后，由家人和弟子手工装订成册，前言部分有汪逢春为师父写的序言。
2: 崇陵病案呢，是丽君关于当时给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看病，以及他其中的一些王公大臣啊，王公大臣的家属看病的他自己的这么个医案，手稿非常珍贵。
0: 今年94岁的丽伯卫老人，是丽君长子丽嘉和的女儿。
3: 这个是《崇陵病案序》，就是您的父亲他的亲笔序，他是粘贴在上面的。这部书是汪逢春先生委托赵树平先生帮助丽嘉和先生整理的。这个都是丽君手稿。
4: 有人说我的祖父是高官，有人说这是英雄。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我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病人的、全心全意的好医生吧，关心那国家大事的、爱国爱民的好公民。
0: 丽君，字宣举，福建永泰县人，他是汪逢春医术得以精进的另一位领路人。他曾下南洋，东渡日本，又远涉欧洲考察各地医疗和医学教育。他编撰的《庚寅医案》《古论》《内经》《难经》《今世》《近代医籍存异考》，在中国医学界备受瞩目。1903年，丽君来到北京，入职商部，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奉旨入宫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丽君如医出身，又有着丰富的御医经验和对西医的涉猎，而且性情耿直，为人谦和，这都让携妓入京的汪逢春心生向往。
5: 我觉得汪老师不管到哪，他在苏州也好，他到了北京也好，他始终在学习，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在实践中学习。
0: 丽君隐退之后，汪逢春登门拜访了仰慕已久的丽先生。在陪侍丽先生左右的时候，汪逢春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药之道。已是暮年的丽先生觉得汪逢春和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相似，又少年持重，陪在身边侍奉汤水，尽心尽力，无论是品性还是才思，都值得托付。于是他收汪逢春为自己的徒弟，把所学倾囊相授。
6: 我们从汪逢春的伯乐医案还有丽君的他的医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善于治疗脾胃病啊，喜欢用甘温益气的药来治疗脾胃虚劳的一些病症。
7: 汪老治内伤呢，他特别强调振兴脾胃之气，脾胃后天之本，所以在他的这个病例里能够体现出来，病的中间或者是末期，他会用一些保和丸呀、香砂紫竹啊、香砂六君啊这些健胃和胃的药。
0: 汪逢春喜欢用虚类药物振奋胃气，如沉香曲、泛滞曲、半夏曲等，这或许也得益于他跟随老师学习时的心得。在汪逢春作序的《崇陵病案》中，记载了丽君等人用荷叶煎神曲给光绪皇帝治愈胃病的故事。另外，按照御医给皇室请脉的规矩，一般不看舌苔面色，只许把脉观察，所以作为御医脉诊

0: 牛胃重要，丽君传授给汪逢春自己的脉诊经验。
1: 脉象有一个方法，就让你的手的，他就练这手的基本功。你要感知，肯定要看他来的神气对和不对，他到底有力没有力，他到底弦还是细的线，要求你看完了以后就是很准确的在心里头就变好了这症。
0: 丽君根据海外经验指点汪逢春学习西医营养学，药补和食补搭配，葡萄酒、鲜牛奶、牛肉汁都成为他给王公贵族们看病的药引子。汪逢春自己也身体力行，苏打水配面包，这些能够促进肠胃消化的食物成为汪逢春今后一直惯用的西式早餐。
2: 那么丽君呢，他是一个留洋的人，所以他对西医他很早就开始涉猎，所以汪老为什么他看病到后来，你看他突然小迪，他请刘世豪啊、方世山啊这些个西医呢，这些东西里头可能他受到丽仙举的很多影响。
0: 花果仙药是丽君常用的药物，这或许也影响了汪逢春多年后的用药习惯。在汪逢春的医案中，我们经常看到鲜薄荷、鲜藿香、鲜石斛这类仙药，甚至包括苹果、梨这类水果。中医临床用仙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尤良的记载。汪逢春认为，仙品芳香之气较浓，化浊之气较强，且仙品植物精汁丰富，芳香气全，特别适合用于暑湿和温病。
3: 因为这个汪先生的关系，北京很多药铺一年四季的用小花盆种石斛、种麦子、种菖蒲。我小时候又没事跑到药店去看，一排十几花盆，都是这仙药。
0: 丽君除了著名临床医家的身份，他还是文献学家、藏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实业家。他对农业、水利、商业均有涉猎。30多年后，汪逢春在为师父的崇明病案作序时这样回忆道：西贤为上医治国，且常就其言而深思之，则业师立功宣举，可以当之矣。1910年，师父丽君随使团游历欧洲，系统考察各国先进的医学。而这时候国内的政治时局云波诡谲，27岁的汪逢春无意在宦海沉浮，辞掉了差事，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租下了一处小宅院，正式以医为业。汪逢春做人做事都要仁德心善，他常说穷人看病，富人给钱。为了照顾穷苦百姓，他规定每天早上前5个号免去诊费。对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甚至赠送药物。为此，诊室内常备通关散、紫血散等应急的药。
3: 他就觉得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劳动人民比较多，有些很困难的，我见过有这种情况。破衣烂衫的抽几个钱来挂号了，最后他就叫这个挂号员进来，挂号费退给他，再给他点药钱。
4: 所以他对病人特别好，然后他的疗效又高，所以他病人特别多，一天要看70甚至于看90。
0: 因为疗效显著，应诊不久，在前门外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汪家门口就挤满了从各处慕名而来的患者，甚至有午夜携带行李来等候挂号的人。
3: 后来这个越来病人越多，五斗山那会儿太小，西河宴当时旧门牌是191号，有一个大院，也是江苏会馆的产业，荒废了多少年，他出钱把这个房子院子修理一下，他搬进去。
0: 北京西河沿街两旁店铺林立，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郑宇祠就坐落在这条

0: 街的西口，这是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纯木结构建筑。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京剧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这一带曾是与天桥齐名的热闹地界。现在与正以祠比邻的216号，在民国时期的编号是191号，就是汪逢春行医一生的诊所。在四合院大门口，汪逢春让伙计做了一块1尺长3寸宽的木牌，自己写了汪逢春医狱，端端正正挂在门边。
1: 做事办事很低调，不宣传自己。他最反对的就是什么什么送匾呐、送锦旗啊，你这个病人看好了赶紧送块匾，他第二天他可以不搭你。
2: 他不喜欢，他说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所以即使有送匾的他也从来不挂。像这些方面我都非常敬佩，我觉得真是一个就是说一腔魂是活人心这样一个老医师。
0: 君子慎独，生活中汪逢春勤勉自律，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书房写日记，回顾前一天遇到的诊疑难病情况，7点准时开门应诊。他坐诊的时候没有片刻松懈，患者进屋之际，他已经不动声色地观其形、察其色，在闻和问上，他绝不轻易地先入为主地询问病人情况，导致对方有意无意顺着大夫的意思讲。像当时很多的医生一样，汪逢春通常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有时直到深夜。
3: 妈妈说了，原来看着外公行医也是太辛苦的一个职业，有时候真的病人有疾病打电话到家里来是半夜3更，那你得出诊呀。
0: 忙碌的日子里，汪逢春或许也会想起苏州老家的人们。据说他们原本兄弟姐妹16人，3个姐姐早夭，曾经一同来北京求学的7弟也过早病逝。迟家的母亲汪氏过世后，家里的绸缎庄也因为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外有盘根错节的军阀混战，内有兴旺家族的盛极而衰。这个时期恩师立军有先逝，汪逢春的苦闷忧伤随之而来。吾归何处，吾何以归。然而苦闷可以尽情地来，但要尽快散去。他重担在身，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还要补助老家的幼弟、寡嫂、侄子、侄女的教育、生活费。他开始向道家、佛家寻求智慧，每天早上写完日记后，他都会到自己的佛堂打坐修心，关照和反省自身，逐渐从逆境中找出兴趣盎然的生活方式。读书、听戏、收藏古玩是他行医之余的嗜好。他的寓所临近琉璃厂，有了闲暇他便散步过去寻找喜爱的书籍字画，藏书也日渐丰富了起来。他自己命名书斋为玄珠清简之斋，自己居处为薄庐，取淡泊明志，不求文达之意。汪逢春酷爱昆曲，他常与细菌学家庞敦敏、昆曲大王韩世昌以及在京城认识的同僚旧友们定期组织诗文酒会，切磋技艺，也交流时事。虽然远离了官场，但时局和世事依旧挂怀。1929年，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面推行西医，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中医生存岌岌可危。
4: 一公布呢，就引起以上海为首的中医界的群起反对，组织全国力量，包括海外中医派代表回来参加这个游行。

0: 1929年3月17日，各地中医药界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成立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社会舆论也制造声势，助力中医。从此，每年的3月17日，成为中国的国医节。就在孔伯华、施金墨等人南下请愿的同时，在北京的汪逢春联络中医界的同仁，一起举办义诊宣传活动，向患者传授保健常识，防病于未然。同时，一向不轻易提笔的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的思想：国医在千年里滋养了代代中国人，像是我们心灵的母亲，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不是品尝了新鲜东西之后就开始抛弃它、诅咒它。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1935年在北平设立中药讲习所，1936年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政府挑选了医术精湛、医德服人的医生负责这项工作。汪逢春和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四人一同被推举为国医馆的考试委员会主考官。以后凡是有关中医的考试都由他们负责。从此，京城四大名医之名众人皆知。他们在忙于诊务之余，开始纷纷投身教育。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纷纷成立，为中医的正规化、现代化教育播下火种。
1: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他们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
0: 从12岁起，汪逢春在医学上得遇名师，从苏州到北京，从吴中名医艾卜禅到中西贯通的丽君，他们教会他行医、做事、立事、为人，唯有大格局和大实践、真性情和真涵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谋求发展、铸成大器。人的生命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不断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正是为解救身患病症的万万千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汪逢春和大时代下的每一位医生一样，始终在探寻，在求索。

0: Nestled at the foot of Zuyin Mountain in Jiangsu County, Changzhi City, Chongqing Temple is widely renowned for its unique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exquisite Buddhist statues. Let us step into Chongqing Temple together and embark on a journey where history, culture, and soul converge.
1: Zuyin 三间青松翠柏簇拥处，一座规模甚小但星光璀璨般的建筑隐身于此。我叫张宇飞，是咱们重庆市文物所的副所长。重庆市呢，是一处以古代彩塑闻名的古建筑类国宝单位，其中呢，中小型宋明时期彩塑呢有200余尊，中型宋代彩塑20余尊，明代中型彩塑23尊，小型的壁塑和悬塑200余尊。千佛殿呢是重庆市的正殿，也是晋东南地区宋代早期小型歇山顶木结构古建筑的典范之作。步入千佛殿，打动人的不是照相本身，而是整个恢宏华丽的场面，置身其间，光仪彩映。千佛殿主佛坛上的造像呢，是一组宋塑明修的作品，它的布列位置、它的躯干造型还保留了宋代的形制，但它的面相以及细部的很多装饰却带有非常鲜明的明代的特点。这些罗汉的塑像看起来骨骼健壮，表情也非常的微妙，把人物细节刻画得非常生动，被著名雕塑家钱绍鲁先生赞誉为宋塑之冠。罗汉像的至高追求不仅是外形刻画的准确，更重要的是精神状态的呈现。能工巧匠用绢细的线条雕刻出与历史对话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穿越漫长的岁月长河，感悟古人鲜活的心灵和充实的生命力。
0: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举办县市区党政政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班，省委书记唐登杰做开班讲话并授课，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定义、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授课。
1: 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点内容解读，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2号至5号，省委举办县市区党政政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班，省委书记唐登杰做开班讲话并授课，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拥军授课，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做研讨班总结。唐登杰在开班讲话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和市县乡党委换届之年。省委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主要是引导县级党政政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树立起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

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为完成“十五五”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有力保障。大家要带着使命学，带着问题学，带。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县级党政正职的岗位职责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县级党政正职作为一线总指挥，必须切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始终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唐登杰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和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深入分析当前我省面临的形势任务，就做好县域各项工作提出八个方面要求。一是坚持系统观念，自觉在大局下行动，按照“十五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切实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处理好煤与非煤、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以宜域经济发展为全省转型做贡献。三是多谋长远前计，结合实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动能。四是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统筹保护和发展、传承和创新，着力推动文化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五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持续擦亮县域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助力美丽山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六是突出打基础立长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让城乡群众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七是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更加注重保基本、兜底线、解民忧，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八是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他强调，县级党政正职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幼语精神，做教育路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更好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任，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徐令义以如何当好县委书记为主题授课，他指出，郡县治天下安，县级党政正职肩负着促一方发展、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强党性立身，树牢正确的权力观、人民观、发展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遵循国家宏观政策的原则性，积极运用政策的灵活性，因地制宜创新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定位和方法举措，做到在全面性上突出重点，在当前中着眼长远，在科学决策中保持稳定，努力把科技含量调高，企业规模调大，经济结构调优，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城市经济活动要素集聚，推动生产力集中、工业集约、人口集聚，引导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规模经济、科技经济、质量经济等方向转型，做到既要效率优先，加快个性发展，又要兼顾公平，促进共同富裕，不断提高县域经济工作水平。要大力推动科技教育发展，扎实做好煤科学这篇大文章，激活民间资本活力，加大科技进步动力，开发人力资源潜力，形成煤与非煤两翼齐飞的发展格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好县级党委政府在优化环境、统筹协调、服务保障、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务实作用。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县级党建工作，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农村基层和非公企业党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基层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强调，县级

0: 党政正直，要挺立潮头，开拓进取，敏于谋事，因势利导，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能。要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树立好的选人导向，激发干事创业动力，建设团结统一的好班子。要带头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富民强县的实际实效。卢东亮围绕坚决打牢县级煤炭行业安全发展、科学发展基础主题授课。他指出，当前我省煤矿领域非法违法问题还比较突出，安全生产基础仍不牢固，县级党政正直作为县域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坚定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统筹抓好县域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要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重拳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重塑煤炭产业生态。要健全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强化警示教育和安全培训，深化行刑纪贯通协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落实科技兴安措施，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在党性修养、能力本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全面过硬，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为抓好安全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要立足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打造能源优势县、工业大县、农业强县、生态文旅名县，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王庸军结合近年来我省严肃查处的县市区委书记腐败案件，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进行了授课，要求深刻汲取教训，以正确政绩观筑牢纪律底线。胡立杰在结业式上总结了研讨班取得的成效，希望大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践行正确政绩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学员们表示，通过学习研讨，进一步深化了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的认识，增强了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的行动自觉，将以专题研讨班为新的起点，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山西台报道。
1: 7月6号，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食安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坚持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整治突出问题，切实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副省长景普秋、常书明参加。会议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为民造福的重要内容，要与正在深入开展的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全链条监管，不断提升治理能力。要聚焦重点产业，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提升整体安全和规范发展水平。要聚焦重点产品，抓好群众反映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推进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提升工程。要聚焦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持续加强一老一小食药品安全问题整治。要聚焦新业态新模式，提升监管效能，做到新业态发展到哪里，监管就跟进到哪里。要聚焦短板弱项，改进工作方法，不断强化基层监管、行刑纪衔接和舆情监测处置。要聚焦责任落实，形成工作合力，持续健全食药安委运行机制，推动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新格局，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山西台报道。

0: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自2002年实施以来，分别于2009年、2014年、2021年进行了3次修正。这部法律对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部法律的重点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强化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明确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的领导，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安全生产法明确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规定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明确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法压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明确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要求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安全生产法强化新问题、新风险的防范应对，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安全生产事故中暴露的新问题做了针对性规定。比如，要求餐饮行业使用燃气的生产经营单位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要求矿山等高危行业施工单位加强安全管理，不得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得违法分包转包；要求承担安全评价的一些机构实施报告公开制度，不得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同时，对于新业态、新模式产生的新风险，强调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履行法定安全生产义务。安全生产法大幅度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就是要对违法行为真正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让生产经营单位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解决问题。山西台报道。
2: 7月6号，省政协召开专家协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山西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开展座谈讨论、协商交流，研提意见建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张吉福出席，张富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相关工作要求，自觉将研究山西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和传承发展的大框架下推进，深挖三晋文化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精神，合力推动三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充分认识研究山西对中华文明贡献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民族根魂，有助于建设文化强省，赋能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促进文明互鉴，展现中国形象，进一步服务文化强省建设和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文物保护、文旅融合、文化传播等深入调研协商，讲好山西故事，汇聚起社会各界同心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强大合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1: 7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晋中市酒泉县、和顺县和榆次区调研矿山生态修复、促进就业。

0: 业等工作。汪海洲指出，矿山生态修复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落实禁牧管控责任，强化新增耕地保护，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采矿行为，推动建设山清水秀、天蓝地静的美丽山西。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持续释放优质岗位供给潜力。要深化校企合作，畅通人才供需对接渠道，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与院校人才培养方向，推动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金中台报道。7月4号，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威胜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汉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对接合作深入交流。林红玉说，当前太原市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前沿技术落地太原，太原市将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支持。赵威胜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进一步主动对接太原转型发展需求，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林红玉与邓中汉院士就科技成果转化和项目落地进行深度交流。邓中汉表示，将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助力太原产业转型升级。太原台报道。7月5号，经民航局批复，一架空客 A320 客机完成上万公里跨洲际飞行，安全降落在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这也是自2013年12月武宿松保区封关运行以来，首架以保税物流形式进口进行拆解的飞机。
1: 这里是太原武宿国际机场，现在是下午1:57。这架刚刚落地、正在滑行进入停机坪的空客 A320 型飞机，这是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起飞，经过近18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顺利吊机来到太原的。接下来，它将进入喜忧园的航空科技基地，准备开展保税拆解作业。
2: 这架飞机的顺利落地，为山西临空经济贴上了一枚全新的国际标签。海关、边检等多部门联动，第一时间启动快速通关流程，为入境开展拆解的飞机开辟专属绿色通道，确保后续转运环节高效衔接。
0: 中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们期待在太原拓展更多的商业合作。
3: 我们把这架飞机平稳地移入位于太原武宿综合保税区内的喜忧园航空再制造基地，正式启动全流程的拆解工作。
2: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选址在综合保税区内的航空科技维修制造企业，喜忧园此前已顺利承接多架国际入境飞机的保税维修与拆解项目，逐步形成了辐射华北、对接全球的航空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近年来，我省依托国家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的建设优势，持续完善临空经济产业布局。武宿综保区为航空制造、维修、拆解等业态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支撑。山西台报道。
0: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长治市壶关县龙泉镇刘寨村，曾是一个贫瘠的小山村。几十年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玉珍把组织培养化为奋进动力，带领村民扎扎实实落实党的好政策，盘活一方资源，兴起多元产业，吸引不少青年人才回流，把村子建成了远近闻名的幸福村。程玉珍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际回报信任，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赤子情怀。
4: 把这个这批花苗呢，赶快摘了。如果不摘了，天气太热，成活率就低了。
5: 这几天，刘寨村九乡刘寨双创园区正进行二期工程施工。
4: 接着，九乡文化做起了文旅，让乡亲们啊吃上了旅游饭。
5: 这些年，依托各项惠农政策，程玉珍带领村民盘活村里闲置土地、旧房等各类资源，推动酿酒、种养、加工、旅游等产业多点开花。
4: 乡村振兴啊，只有产业兴旺了，才能留住年轻人。
5: 在刘寨村，

0: 返乡青年将电商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拓宽了农特产品销售渠道。他们还通过举办篮球赛、篝火晚会等文旅活动集聚人气，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1: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啊，就是要以身作则，引导年轻党员扎根乡土。
0: 程玉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坚持党建引领，让党员在项目建设和矛盾调解中冲锋在前。同时，把产业布局、村务治理一线作为年轻党员经风雨、长才干的练兵场。
2: 程书记常讲，绝不能辜负组织的嘱托与群众的信赖。
0: 十多年间，程玉珍带领村民打造了蔬菜大棚、农产品加工、生态养殖等六大支柱产业。如今，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50万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将以实干书写乡村振兴新答卷。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3: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小雨32到18度，小甸区小雨32到19度，大同小雨29到17度，浑源小雨28到15度，朔州晴转小雨31到15度，怀仁小雨29到18度，忻州小雨30到17度，五台小雨19到14度，吕梁晴34到19度，蛟城多云转小雨33到19度，晋中小雨30到18度，平遥晴转小雨34到20度，阳泉小雨31到19度，平定小雨31到18度，长治小雨30到21度，长子小雨30到16度，晋城小雨转中雨32到20度，沁水小雨33到18度，临汾小雨转晴37到24度，洪洞小雨转晴37到22度，运城小雨转晴35到24度，闻喜小雨转晴36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

0: 他们之间啊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1: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20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矮，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是属羊的，他就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的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了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你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了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夸过胡子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不得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再给他冻死饿死的，他这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2: 好好
1: 再见，现在不到再见的时候不能说再见
2: 啊。
1: 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他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来。
0: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呀、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她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1: 留下来熟悉2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4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他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他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来我寻思是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他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

0: 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上，让他塞沙子，塞沙子吧，人家都吃饭都一半拉呆呢，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捡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
1: 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的时间，周阿姨发现德军没有办法独自去工地干活，那就算了吧，就干脆让他在家里待着，陪着我们不就行了吗？但是很快，周阿姨又遇到了第二个困难，她发现德军有三四天了都不去厕所解大便，这是怎么回事儿？原来啊，德军用不惯周阿姨家里的坐便器，而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呢要走10分钟，而且德军啊还有一个小孩子脾气，就是这公共厕所里没人的时候他才进去上，哪怕里面有一个人他都不进去。有一天德军在公共厕所外面站了很长时间，最后都拉裤子了，哎呦这可麻烦了。一回家，周阿姨和丈夫赶紧给德军洗，但是他们也犯了愁，这从往外面跑去上厕所不安全呀，而且还容易拉裤子，这该怎么办呢？嗨，得了，他们决定让人把家里的坐便器给拆了，换成了蹲便器。其实周阿姨和丈夫岁数大了，这腿脚呢也不好，有时候上厕所啊得扶着墙才能站起来，但是为了德军，他们宁愿做出一些牺牲。
0: 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就能吃三天，他有时吃一盒到两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子好，我就领他去拔罐子。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俺们家里人拿他当亲人带呀，我的子女相当对他相当好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头长得非常快，理发吧都得那个领他上理发店，他自己不能去。后来我儿媳妇买个推的，咱在家给他理多好啊，省得老上那个理发店还得高人领他。他不会绞手指盖，我儿媳妇教他这么绞，他这么的拿着指甲刀蹬一下绞一下往下一拎，绞一下往下一拎，就好像拽薅似的，完就光绞中间，两边俩不绞。完了手指盖不但不干啥，倒是拉人了。完了我儿媳妇就给他绞，我妹妹也给他绞，拿他当家人，我的儿女就拿他当家人，吃的穿的都给他买。有时候冬天下雪需要扫雪，他吧那个扫雪他这个心眼好使，他首先上人别人家把人别人门口扫干净的，完了自己家门口没扫，完了两家都扫完，俺家在中间，完我就出去，我一看我说德军啊你咋扫的，扫人家不扫咱自己家呢？他说的扫扫呗，都扫扫得了。完我说你这心眼就给我勾干啥，不是首先扫自己，把自己家扫干净再扫别人，他总是扫人邻居家的。他人缘好，他这邻居是得意的，你看德军心眼好使，邻居做啥吃的了，比方像烀苞米了，给德军送2岁，因为他心好啊，老给你扫雪。
1: 就这样，德军一直生活在周阿姨的家里。周阿姨总是说，我也给不了别的，就让他吃饱穿暖不生病，等到有一天找到他的家人，把一个健健康康的德军还给家人，我们呢也就心满意足了。同时周阿姨也在想，你看这德军走丢了，他的家人啊一定特别着急，您说谁不心疼自己家的孩子呀？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阿姨的儿子女儿都在通过山东德州的亲戚啊朋友啊一直打听，看看这德军的家到底在哪儿，但是线索太少，一直没有消息。哎，算了，既然找不着就让他继续在家住下去吧。可是就在德军来到这个家5年后的一天，他做了一件事儿，让周阿姨特别的伤心。 周阿姨甚至提出来要把德军送走，不让他在

0: 家里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有一天他心情不太好，他我就说他招呼他刷牙洗脸，他就不动了，他说不刷，他说我不刷，我说你看你个人卫生你都搞不好，完我就说他，他就烦了，站起来，大哥又站起来，你甭管我，就这么的，就是照我这甭管我，那么一下子，对没对？你说实话，对没对？把我推了跟我当时坐呢，我心里有点也挺开心了，我还是挺生气，说你看我妈这么对待你哈，俺们都不再说，跟我妈都不再高声说话，你看你还动手了。完他说的我没推，完说的完了我再一我没推呀，我可没推。我说德军啊，你说实话是不是你推的？
2: 啊，对，
1: 完了我这一说，哎呀，我错了，哎，当时咋的？我就一时糊涂，我就推大婶了。完了说，完我儿子一瞅，我儿子扑身笑了，一瞅他挺可爱。你说他这只是承认错误了，还是一时糊涂？你说他挺会说的。完我气也消了。
0: 德军呢，在家里住了五六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开口叫过周阿姨和她的丈夫。他平常打招呼的方式啊，就是冲他们点个头或者是笑一下。哎，这有一天呢，周阿姨就问德军说啊，德军你来我们家这么久了，你看我们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呢？我是你的谁呀？德军不说话，嘿嘿一笑。周阿姨就又问说，你叫我一声吧，你想想你叫我什么。这把德军给问急了，他呢就用双手抓着头想了半天，哎，突然喊了一声大婶儿，又转过头冲周阿姨的丈夫喊了一声大叔。哎呦，这一下子可把周阿姨和丈夫给高兴坏了。虽然说之后呢，德军只是偶尔喊一声大婶儿大叔，有时候呢还耍耍小脾气不理他们，但是周阿姨心里知道德军在心里啊是很认他们的。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三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这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好那个紧呢，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的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0: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

此时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我妈的身体不好的不了，也在世了，挺好。
1: 你妈这是，
0: 看着哥哥，看着哥哥。
1: 哎呀，我妈是这么近找给你送过去的。
0: 我实在的，我也。留着死心思，我没心思。
1: 不是的，离那么近呢，就搁双鸭山的呗。
2: 嗯。来，您拉着点儿子，您看这儿子，儿子。
1: 这就是这
2: 您拉着。
1: 这就是你爸爸，爹叫爹叫吧，
3: 叫爹
1: 叫爹，这是你爹，找着爹了，跟爹亲爹拉着爹的走。
2: 啊，这是
1: 你亲生父亲，这是你妹妹。
2: 妹妹，
1: 你看他大个，所以认出他了啊，
3: 认出来了。
2: 走，
1: 可好，心里可善良。
2: 咱们过去，咱们过去，咱们过去。
3: 扶着咱爹。嗯，好。
1: 是谁？认不认识的？
3: 你还认识咱爹吗？
0: 啊，那是父亲。
2: 对，父亲。
0: 好的。
2: 这个呢？这个呢？
1: 这个
2: 老妹儿，妹妹。
0: 啊，对对对。
2: 妹妹。
3: 我能认出来吗？
1: 就你这李继云。
3: 对对对，是。
2: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0: 对对对对，
2: 身体不太好，
0: 对对对，
2: 在家呢，特想你。
0: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1: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特别着急。
3: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就是打家务事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疾风啊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到他。他是在20多年前
4: 甩的。
3: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那么多年。真的，我们一家非常感动。
5: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娟儿她到底现在是多大？
3: 我哥属羊的，52啊。
1: 你看我，
3: 对，
1: 就按照52啊。德军儿
0: 啊，
1: 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你能想我吗？
0: 行
1: 啊，
0: 行
1: 你要想我怎么办
0: 啊？
1: 想我怎么办？
0: 这个
4: 你来不及看一
0: 看啊，对，有空有事看起来的
1: 啊
0: 对对对，
1: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0: 对对，行，
1: 好好过生活啊，
0: 行，好了，
1: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0: 好，行，好了。
1: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你
4: 别放心，忘不了你啊，你俺这一家人家，你放心。
2: 那回家了。
6: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

0: 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1: 阿姨啊，祝你身体健康啊！我们以后会常来看你，
2: 咱这个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将来咱们还得见面啊！
3: 确实呢，说的啥？我说咱俩要见面啊！
4: 今天的就是个缘分啊，真是个缘分，
5: 到了。我们
6: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6: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0: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

0: 百富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

0: 送报价，
1: 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4: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1: 只要9.9元
4: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